0: 1339920，关注民情热点。
1: 从今天上午的9点，我们乘坐动483。
2: 我现在来到了蓝山园地区，
3: 就了解到呢，西夏区嘉乐苑小区一共有。
0: 探寻真相，深度解析。
4: 6039920，汇聚银川声音。
5: 现在我们问你这个啊，我问的天气从12月份开始。
6: 我们宁夏呢开的这个高铁，我觉得这
4: 倾听价值，服务百姓。
0: 观点沟通反馈，政策宣传普及，民情热线6039920，
4: 心系民生，你我同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民情热线，我是文静。
1: 大家好，我是夏晶。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早间8点到9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19点到20点。你也可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或者是在后台呢和我们进行留言。
0: 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是6039920，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6039920来反映给我们。在接到各位的电话之后呢，我们也将会竭尽所能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到一个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个案例啊。近日呢，新庆区公安分局海宝派出所呢是接到了一通关键的报警电话，但是呢，蹊跷的是啊，报警人并非是受害群众，而是一名细心的快递员。这名快递员啊，到底为什么报警呢？那我们现在就来连线到全媒体记者王希正。
2: 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嗯，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说到了啊，咱们接到了一起报警，那这个报警的是一名快递员，那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3: 好的，主持人，在前两天一天下午呢，这个新庆区呢，这个公安分局海宝派出所呢，接到一个报警，这个报警员是一个

0: 可以先小额的刷单，最后面能进行一个返利。他起初呢也获利了126块钱，钱不多。但是呢后面呢这个诈骗疯呢又跟他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数字网站，你可以进行一个投资，投资完以后可以大额进行这个返现。当时呢这个女子呢也就信以为真了，就在这个对方诱导下呢就买了好多这个卡。拿完好多卡以后，对方说你把这个卡密码发过来以后，我们帮你在这个网站上进行这个注册，注册完以后你就能充值，你就能那个就能获利。这个女子呢就把这个钱呢就准备寄过去，幸好呢被这个细心的这个快递这个小哥呢及时发现，然后民警现场劝阻，挽回了45000元的损失。
1: 嗯，好的。其实可能啊，像类似现在这种的啊，让你去买购物卡，然后给到他相应的密码、卡号、密码这样的一个诈骗的套路，还是比较隐蔽的啊。相对于以前来说，让你直接啊寄钱呀等等，但是它是不是背后同样存在很大的一个风险呢？
0: 是的。这个买购物卡诈骗的呢，它和这个以往的呢确实存在一定的这个区别，也是这个诈骗手法的一个翻新。因为以往的一些诈骗的话，它是可能通过这个银行卡呀，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转账。但是随着这个打击电信诈骗的力度加大呢，一些涉卡的信息呢很快就被公安局冻结，你就转出去钱以后，你对方不仅能取得出去，但是呢他如果通过邮寄购物卡之类的方式，你比方说把这个钱呢，这个购物卡呢，你现在买完以后充完值以后，把这个卡号和密码只要交给这个对方，他通常会选择一些全国连锁性的一些大超市。你选择完以后呢，你把这个密码发给对方以后呢，他很快就可以从对方的超市或者通过其他渠道呢，把这个钱呢取出来，然后变现，然后呢很快呢你就遭遇了这个诈骗，将来完送起来呢。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其实可能当你的资金被套现之后呢，最终还是血本无归啊。那这样的一些套路其实我们一直也是在给大家在说，而且呢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啊，有一些呢是被我们的这个商场的工作人员及时的制止了，因为发现在大量的购买这种咱们的所谓的这些卡啊，被工作人员所制止。然后这一起案例当中呢是被我们的快递员所制止啊。是不是我们经常接触到这些问题的这些工作人员，他能够有效的规避到这些风险呢？
0: 是的，主持人，其实在以前节目中也聊过，报道过，就是说是在这个有这个商场这个员工的柜台员工的，还有像今天这个快递小哥的，还有银行的这个柜台这个员工的。
1: 对，
0: 这里面就要提到一个反诈联盟。早在前几年的时候呢，当时这个为了更好的防止那个电信网络诈骗呢，就提到一个反诈联盟，就是辖区里面的这个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你比方说这个超市的员工、银行的工作人员、金店的，还有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他们都属于快递反诈的其中一份，
1: 反诈的一份子，
0: 属于反诈联盟的一份成员一份子。
1: 对，
0: 就是如果说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发现异常情况，有大额提现的，有这个购买黄金的、邮寄现金的等等一系列反常情况的话，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向公安机关及时的反馈信息。反馈完以后呢，公安机关进行及时的查处，及时呢挽回这个当事人的损失呢。同时呢，对这个提供线索的人呢，公安机关也会给予一定的奖励。
1: 嗯，是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啊。如果啊有比如说工作人员、超市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快递小哥给我们相应的提醒，那也是让我们心里边也要多一个警惕啊。如果有类似的提醒，一定要去再问几下啊，问一问我们的民警啊，这样才能够挽回到自己的损失。
0: 是的，就是这个反诈呢，其实是一个全民共建的过程。如果说是这个平时因为工作原因接触到一些反诈的知识，或者是自己在过程中遭遇了一些陌生来电呀，或者有人让你转账的情况的话，一定要提高警惕。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聊到的，不轻信、不转账、不点击陌生链接。如果说是有人让你这个下载是陌生链接的话，可以呢及时拨打96110或者拨打报警电话110进行咨询。
1: 嗯，好的，也是跟我们说的特别清楚啊，感谢到西正带来的报道，这边就先挂线了，再见。
0: 再见。
1: 是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它不是个例。以前在我们的平台上也是给大家报道过啊，比如说是我们的超市的工作人员，发现有人莫名其妙的买很多的这个超市的购物卡啊，然后呢就及时的向民警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反馈，那帮大家来挽损。还有就是我们的快递小哥，其实不光是购物卡，大家会发现啊，这样的情况有很多。

0: 比如说线下邮寄现金、邮寄黄金等等啊，这些都有可能是存在着这种电信网络诈骗。所以如果我们一旦发现有人给自己在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啊，那你心里就要多一丝的这样的一个警惕了。
1: 是，那另外呢，如果要是有人呢提醒到你说，哎呀，咱们这个让你来通过比如说买购物卡或者是寄递购物卡或者是寄递黄金的话，咱们自己要也要提个醒了。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10月12号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区的公安机关也是深入贯彻落实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工作部署，聚焦电诈犯罪背后的黑灰产业链条，以 VOIP 设备搭设、手机口引流、非法买卖两卡等关键环节为突破口，持续的拓展线索，强化研判，累计核查涉诈线索500多条，抓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犯罪嫌疑人400多名，打掉黑灰产的窝点近百个，现场缴获作案设备110多台，一举斩断了多条为境外诈骗集团提供通信支持的技术黑产链条。
1: 那针对诈骗分子利用的我们的 JOIP 和 VOIP 等一些虚拟拨号设备及手机口的技术规避侦查的新特点，全区各级公安机关呢也是依托侦查中心、反诈中心呢建立了专业化的研判队伍，对涉诈线索开展全量的核查和深度研判。在今年的9月16号的时候呢，我们西夏区公安分局也是根据我们的线索来精准落地，用数小时时间啊便抓获了三名提供电话卡协助这个拨打诈骗电话的嫌疑人，那并且呢顺藤摸瓜的抓获了团伙头目魏某，成功的摧毁了一个以这个境外诈骗案为这个集团的这个通信支持的引流窝点。
0: 在严打黑灰产的同时呢，全区公安机关也是始终坚持啊，一方面是打击治理，另外一方面呢是追赃挽损啊，为我们的这个群众啊来成功的返还涉案资金1500多元。比如说在8月初的时候，新进区公安分局在侦破两起以贷款刷流水为名非法转移涉案资金的案件之后，也是依托大数据的研判，成功的梳理出了藏匿于外省的两个电诈犯罪团伙的上游组织，8月18号开展异地同步收网，一举抓获了6名核心成员。那在8月24号的晚上呢，新进区公安分局锁定嫌疑人落脚点，抓获正在商议转移赃款的王某等6名违法犯罪嫌疑人。这个团伙啊，它是分工明确，有人负责呢接送卡农，什么叫卡农？就是负责
1: 买卡的人，
0: 买卡啊，对。那有人负责 ATM 机的取现，有人呢专门拉拢他人办理银行卡用于跑分儿。还有就是在8月底的时候，固原市的原州区公安分局在协助外省核查线索时呢，发现了一个本地的取现取钱的团伙，累计抓获13人啊，这是我们通常说的帮信罪啊。
1: 是，
0: 所以说一方面呢是严厉的打击，另外方面呢也是帮助到我们的群众啊去挽回相应的资金上的损失。
1: 是，那针对像银行卡、电话卡被非法买卖用于电诈的顽疾呢，全区公安机关也会保持高压严打的态势，深入开展断卡行动。那今年以来呢，共抓获涉嫌非法买卖两卡人员3300余名，打掉开卡收卡团伙29个，缴获涉案银行卡、电话卡及优盾等作案工具1000余套，也是有力切断了诈骗犯罪的资金和通信通道。那也是要提醒大家呢，就是有关于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其实我们已经宣传了不少啊，那大家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让自己呢成为了我们这些犯罪分子的帮凶。
0: 是的，所以我们说到啊，就像刚才全媒体记者王希正所说的那样，反电信网络诈骗它不是一方啊就能够解决的事情，它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去合力去打击。一方面是我们的公安机关啊提前的研判，然后呢加大打击治理的力度，另外一方面作为每一位市民群众啊，我们要增加这样的一个防诈骗的意识，多多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是
0: 了解这些套路，避免自己受到这样的一个套路的陷阱啊。同时呢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自己的电信这个手机卡、银行卡、身份证信息一定要保护好，还有就是千万不要让自己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同时啊，我们有一批我们帮助到大家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伙人，就像我们的
1: 外卖小哥、
0: 然后商超的工作人员等等啊，他们也是有充分的这样的一些培训， 同时去保障到能够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发现一些蹊跷，发现问题，帮助到大家去挽回损失。
2: 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3: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4: 哥们儿，挑啥呢？
5: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6: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5: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6: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7: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 97.6。

0: 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你说吧，这批放着我闻着味儿不对。您看看日期，这都过期小半年了，要不咱别用了吧。
2: 你懂什么，煮熟了谁知道，继续用。
3: 快快快，那家店新出的套餐打五折，走啊小李。
4: 来了。
5: 不行，我肚子好疼。
3: 老板，你这饭菜是不是有问题？快点救护车啊。
6: 老板，你们这批冻肉调料已经过期几个月了，涉嫌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现依法查封，等待后续处理吧。
7: 我错了，我不该心存侥幸用过期食材，对不起那些食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一定严格把控食材质量。
8: 商家坚守底线，不存侥幸，消费者提高警惕，主动维权，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安全，捍卫消费权益，从我做起，从每一顿饭做起。
9: 6039920，关注民情热点。
10: 从今天上午的9点，我们乘坐动483。
11: 我现在来到了蓝山源地区。
12: 就了解到呢，西夏区家乐苑小区一共有。
9: 探寻真相，深度解析。
0: 6039920，汇聚银川声音。
13: 这个我们问你这个啊，我问祖先就从12月份开始。
14: 我们宁夏呢开的这个高铁，我觉得这。
0: 倾听价值，服务百姓。
9: 观点沟通反馈，政策宣传普及，民情热线6039920，
0: 心系民生，你我同行。

0: 好的，欢迎回到民情热线节目当中来，我是文静。
1: 大家好，我是夏金，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社区在线。
2: 织成一张网，点亮一盏灯，竖起一杆旗，赢得一片心。完整社区，你我共建，多彩社区，幸福家园。民情热线，社区在线。

0: 近日呢，在胜利街上前社区上前城家园小区发生了一起邻里漏水纠纷。哎，相信这样的纠纷啊，在我们小区里边并不罕见啊。我们平台上也经常会接到类似的这个投诉。那在发生了这个纠纷之后，咱们的社区啊，到底是怎么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成功化解的呢？我们现在就来连线到胜利街街道上前社区的综治专干马杰，让他来为大家介绍。
1: 专干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
1: 那近期咱们社区也是这个化解了一起啊，我们上前城家园小区的这个房屋漏水的这个邻里纠纷。那请您首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起纠纷的起因。当时我们这个邻里之间啊，纠纷的争议点在哪里呢？
2: 上前城家园3号楼701室这个卫生间它漏水，上到了601室，导致601室的家里那个屋顶、那个墙面还有墙皮脱落。家具也有，家具还有床铺都受潮发霉，601室的居民就要求701室赔偿房屋和这个物品的损失。这件事的主要的有两个争议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漏水责任，双方对这个漏水的源头到底该谁管控这件事呢意见不一样。第二呢就是赔偿金额，受损这一方呢预估这个损失比较高。另一方呢又觉得这个报价太高不实在，双方那个赔偿诉求这个差异很大，谁都不肯让步。这个矛盾就比较激化。
1: 对，一方面呢觉得，对，一方面哎，人家觉得说是你这个要价有点高，另外一方面觉得说，你看我因为你的漏水啊，造成了这些财产损失，你需要来理赔。那针对这样的一起纠纷，我们社区是如何来进行调解的呢？
2: 当时我们网格员呢和那个接到居民反映的情况以后呢，我们那个网格员和物业呢第一时间就上门查看了这个受损情况，并分别听了双方的诉求，然后呢就立即这个联合这个胜利街这个综治中心还有司法所还有物业成立了个调查小组，那个调解小组。我们那个调解小组呢就先约谈了两户居民，耐心听了他两方的这个想法和理清的责任，然后上门呢到现场查看了情况，并且拍照那个保存墙面还有家具受损的证据。物业呢公司也派出了那个维修人员现场评估了这个费用，就是评估的这个修复的费用。我们司法所的调解员呢也结合这个民法典里的这个相邻关系的相关法律，把这个权责讲明白了，又从这个邻里情入手，耐心这个劝导双方。但经过反复的这个沟通，这个赔偿金数额，经过好几轮的那个调解，双方最终达成的共识就是，由这个701室一次性这个赔付601室房屋和家具损失一共3000元。当时也签订了这个调解协议书，这件纠纷就顺利解决了。
1: 是，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前期做了很多的工作啊。首先呢，是通过多次的上门来了解我们具体情况，然后呢，又依托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来不断的跟他们从情理法理方面来进行协调啊。那其实呢，这都是属于咱们社区的这样的一项三多工作法的一个工作内容。那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三多工作法？

0: 的是哪三多？具体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总结出来的这个工作法的呢？
1: 嗯，这个三多工作法呢，就是主要是指的是多走访、摸排队工作法呢。我们那个小，我们社区那个小区呢是保障性小区，就老年人、残疾人还有困难家庭较多，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呢经常发生，很多都是小事，但居民呢就容易置气、相互对立。光靠那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光坐在这个办公室调解效果并不好。
0: 嗯，
1: 所以在那个长期的这个处理这个小区的矛盾纠纷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那个邻里纠纷大多都是生活琐事嘛，时间久了矛盾很容易越闹越大。为了尽早那个发现那个隐患，化解矛盾，我们就练出了三多工作法，争取把这个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做到那个小事不出社区。
0: 嗯，是，其实呢，这三多工作法也是通过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样的一些社区工作啊，来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也是通过不断的跟我们居民来进行这个沟通，然后呢，来解决到我们居民这个切实的一个问题。那想拿咱们这次这个漏水纠纷的案例来说啊，这个双方他们的要求其实是诉求差距比较大的。我们在这个三多工作法中，通过哪些沟通磨合工作，最终促成了这样的一些协议呢？
1: 因为这两边他们两方提出这个赔偿差距特别大，我们第一呢，我们就是多走访这个摸排，我们那个工作人员好几次上门现场查看这个漏水情况造成的就损失情况，客观的评估损失，我们不会只听单方面的说法。第二呢，就是多倾听诉求，我们当时是分别和两户居民谈话，让他们把那个心里的委屈呀顾虑都讲出来，先安抚好双方激动的情绪。楼上住户觉得这个对方的赔偿太高，那个不值那么多钱。楼下的住户呢，看着那个泡坏的这个墙面和家具呢，心里又难受，我们就分别共情开导，劝大家冷静下来，别被情绪带着那个吵架。第三呢，我们就是多渠道联动吧，我们联系的这个胜利街综治中心、司法所还有物业一起参与那个调解。物业呢，就从房屋的这个维保的这个角度分析漏水情况，然后评估了这个维修费用。司法所的呢，调解员呢，就结合这个案例讲法条，把邻里相邻关系责任讲清楚，也告诉他们，如果打官司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就这样来回多次的这个沟通协调，慢慢缩小两边金额上的分歧，通过一点点商量，最后双方就认可了3000元一次性的赔偿方案。
0: 其实这个问题呢，在咱们这个三多工作法和咱们社区工作人员的不断努力下，是得到了一个成功的解决啊。像除了这起纠纷啊，我们说像咱们这个三多工作法，在咱们处理社区的一些常见邻里问题的方面，那处理效果怎么样？那和我们传统的这种调解模式相比啊，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呢？
1: 整体来说效果是很不错的，就大多数那个矛盾呢，我现在那个绝大多数矛盾在社区就可以就地解决，就减少了居民什么报警呀、诉讼呀、信访的这些情况。与那个以前的这个传统调解方法变化也很明显。以前呢，就是一般都是那个矛盾吵得比较厉害了才通知双方到社区一次性调解，那时候双方的那个火气都很大，很难那个谈拢。咱们这个三多工作法就更注重的是提前介入，就多走访，可以早早发现那个矛盾那个苗头。多倾听呢，就先安抚这个双方的这个情绪，不是上来就讲大道理。多渠道联动，就是把这个综治呀、司法呀、物业这些职能部门这个整合起来，不再只靠社区这个单打独斗，实现了从等着居民上门反映情况，变成那个主动排查，多方合力化解矛盾，尽量做到小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
0: 是，那也是让我们这些矛盾啊，在咱们最基层的就可以得到一个化解。这样的话呢，一方面我们问题解决了，另一方面也不伤我们邻里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和气啊。那
1: 对
0: 最后一个问题。

0: 想问问你啊，就是咱们上前社区是如何继续打算擦亮，就是如何打算啊继续擦亮我们这个森多工作法的品牌，未来呢还会有哪些计划和工作方向呢？
1: 主要就是有这几方面打算，就是常态化排查这个矛盾隐患，把走访融入到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提前摸排邻里呀、物业、婚姻家庭矛盾，做到抓早抓小。第二呢，就是加强对这个网格员和调解员的业务培训，我们熟练用好森多工作法，结合那个民法典等法律知识，提升大家这个调解的这个专业水平。第三呢，就是讲的这个持续连同一些职能单位，完善多方联动的那个调解机制。第四呢，就是整理像漏水这些那个典型的这个调解案例，在社区开展这个普法宣传，引导那个居民妥善处理邻里关系，从源头减少邻里矛盾。持续把这个咱们这个森多工作法这个品牌做好做实。
0: 是，那我们也是期待着咱们胜利街道上前社区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森多工作法，或者继续通过我们社区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2: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3: 哥们儿，挑啥呢？
4: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4: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1: 陆丰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上百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在这里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买家电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张叔，忙呢。
2: 要我说啊，您这贺兰宴又老又笨重，不如卖网红产品，这纯属白费功夫。
3: 这年轻人，哎，贺兰宴是中国十大名宴，刻着贺兰山的魂，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我老头子不敢长留。
2: 手艺再好卖不出去，早晚失去。
4: 哎，师傅，这个宴真的好，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他。
5: 这回终于如愿了。
2: 张叔，这宴台居然这么多人吧？
3: 我这贺兰宴有线刻、巧雕、浅浮雕的手法，还有铭文、书法、绘画，刻的是山的模样，懂它的人自然珍惜，每一刀都藏着咱的文脉。
2: 哎，张叔，我年轻不懂这些，在这儿给您认个错，我也想学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3: 好，看来我这老手艺也能跟上新时代喽。
0: 一方贺兰石，千年古韵心，守护非遗，共赴时代新征程。
6: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1339920，关注民情热点。
1: 从今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乘坐动483，
2: 我现在来到了蓝山人地区。
3: 就了解到呢，西夏区家乐苑小区一共有。
0: 探寻真相，深度解析。
4: 6039920，汇聚银川声音。
5: 现在我们问你这个啊，我们都先去从12月份开始。
6: 我们宁夏呢开的这个高铁，我觉得自己。
4: 倾听价值，服务百姓。
0: 观点沟通反馈，政策宣传普及，民情热线6039920，
4: 心系民生，你我同行。
7: 好的，欢迎回到民情热线节目当中来，我是文静。
8: 大家好，我是夏金。大家通过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
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6039920来反映给我们。在接到各位的电话之后，我们也将会竭尽所能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市民反映到的问题啊。市民赵先生呢，在天都十六区的东区呢，有一间临街营业房。他反映说呢，去年呢，营业房门前的公共广场啊，是突然搭建起了餐饮棚，这让赵先生也是十分的困扰啊。

0: 咱们的记者发回来的这个照片可以看到，这个棚子啊，餐饮棚种四角的这种帐篷类的啊，面积比较大，里边可以放
1: 六到八张
0: 的这个桌子，
1: 而且还是通过外面的一个外围围挡啊，将这个整个的这个区域是进行了一个圈定啊。
0: 对，
1: 那这个求助人赵先生呢，也是告诉记者啊，说这个商铺租期呢，原本是签了5年，那租户呢是按照那个每年呢给他来交租金，到了今年第二年呢，租期满了的时候呢，租客说哎撑不下去了，就提前退租了。那房屋呢原本租给的是药店经营，自从广场的餐饮棚搭建以来啊，门前的门面被遮挡。客流呢是大幅下滑，药店呢每日的营收呢只有10几元，长期亏损呢无奈撤店。那这个赵先生说啊，说这间商铺控制之后啊，多名意向承租人呢实地看查看之后呢，都因为了这个棚体遮挡的了放弃承租，到现在呢这个商铺都闲着租不出去。
0: 是的，我们记者确实是在这个商铺门口啊看到了赵先生贴出来的出租出售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0: 变了，他也进行过投诉，综合执法部门予以拆除。可是没过几天呢，没想到这个棚子又再次的搭建起来，所以他也是希望啊，这些餐饮棚能够尽快的拆除，让他的这个门面啊，至少能够让大家看得到啊，不要遮挡他的门面。
1: 那记者呢在现场也看到呢，广场上啊一共搭建了9个餐饮棚，经营了像烧烤啊、野火锅等品类，棚体呢正对着一排临街的商业房。随后呢，记者也是走访了周边商户，大家是对于这个棚体搭建是褒贬不一。那比如说一家这个超市经营者表示呢，少量的客流呢会顺带着来进店来购买烟酒水，那算是一点利好，但是呢棚体直接挡住了门店的招牌，路过的行人呢却很难发现店铺，那整体生意呢是受到了明显冲击。那另外呢，旁边餐饮店的负责人坦言呢说，大部分商户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大家呢也是多次反映，但是问题啊却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0: 其实可能听到这儿，听众朋友就已经了解了啊，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啊，这个场地到底归谁所有，它这样的一个搭建到底符不符合相应的流程。那为了厘清这个场地的权属呢，记者也是随同赵先生去到了小区的物业服务中心。据物业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个片区呢已经外包给了宁夏卓纳兴盛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来运营，包含的就是广场的区域和沿街的营业房，相关物业费呢也由这个市场方来收取，那棚体的相关事宜呢是不由物业公司来进行负责的。
1: 那记者呢按照指引前往到市场管理方的办公地点核实，场所呢办公场所大门紧锁，室内无人。随后呢，记者又电话联系到该公司一名姓纳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仅负责收费，项目的具体情况呢需要联系公司的副总，但是呢他提供的电话号码记者是多次拨打呢却无法打通。
0: 随后呢，记者去到了兴庆区中山南街综合执法中队核实搭建的餐饮棚的相关的问题啊。据这个执法人员介绍说啊，这个从2026年的5月份起，他们中队就持续收到了12345平台关于这个地方私搭棚体的这样的一个投诉。经过核查，广场上搭建的餐饮棚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属于这样的一个违法建筑。执法人员呢多次联系市场管理方，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而对方却长期啊说自己身在外地难以见面。在7月3号的时候，中队组织力量实施了部分的拆除，当事人呢是没有到场处置拆除的物料。到了9月19号，当事人返回银川，执法人员是在9月19号的次日啊完成了调查笔录，案件也是正式的立案。
1: 那这个中队长这个宋振鹏也是表示呢，这个违建处置需要依法保障当事人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法定时限，流程周期呢是比较长的。那经过多次的沟通和协商呢，市场管理方也是承诺啊，在10月31号前呢自行拆除全部的违建棚体，若到期未能完成拆除，那执法机关呢将继续推进后续的执法程序。那针对于这一处理结果呢，邱助仁宋先生也是表示满意了。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啊，实际上是很明确的。我们一直在说啊，在确定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搭这个建筑的时候，要搞清楚两点。第一，首先它的权属啊，权属到底归谁？其次，第二就是它有没有取得相应的建设的规划和许可。那如果啊，这个权属我们来分析一下，如果这个广场的权属属于全体业主或者商户共同所有的话，那么如何对他来进行处置，在这上面要到底搭不搭、怎么搭或者怎么处置，都是应该由全体业主或者全体商户来
1: 共
0: 同决
1: 定
0: 的。
1: 是。
0: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呢，这块权属确实是属于这个市场管理方，因为物业公司也是提到了，他们把这一块全部是交给市场管理方来运营了。但是你到底该怎么运营，能不能在这块上面来搭建这些东西呢？也不是说你自己说了就算的。
1: 是。
0: 你是要来经过叫做什么建设许可。建设工程的许可呢，它是要求，比如说我对这儿要有一个规划，你或者是有没有相应的资质规划。等等审批等等，这些都是要看的，因为他要去评估你在这个地方来建设搭建这个东西，首先存不存在安全隐患，有没有风险，其次呢就是会不会对周边的居民造成一定的影响，还有就是你到底该怎么去建完之后到底该怎么管理，这些呢都是要在事先规划当中要去进行考量的。所以说并不是说啊，这片地现在归我管了，我想怎么搭就怎么搭，想怎么建就怎么建，实际不然。所以你看这个事情。

0: 其实是很明确的，
1: 是
0: 咱们综合执法部门也是给出了明确的一个答复。
1: 嗯，
0: 你没有取得建设工程的规划许可，你就属于违法建筑，即便你现在已经搭好了，你都要进行拆除。
1: 是，也是希望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单位呢，也是这个在这个我们的承诺期限内啊，来尽快将这个问题进行解决。
0: 嗯，还有其实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啊，咱们综合执法部门还有一个表示，就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违建处置啊，它流程是比较繁琐的，因为它需要依法保障到当事人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法定实现，所以这个流程周期就比较长，这也可能会给我们周边的居民造成这样的一个错觉，就是说哎，这个事情是不是就没人管了、实际上就是因为它已经搭起来了，你要去强制拆除啊，它有很长的一个手续和流程。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最好的就是在它刚开始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
1: 一下啊、
0: 能够制止，这样的话就能够规避后续的处置时间长这样的一个风险。还有就是实际上这个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好事，因为你看它现在搭起来之后它要去强拆，
1: 嗯，
0: 还要自行拆除，其实都是一个
1: 麻烦的事，
0: 精力时间还有这个人力上的一个浪费啊。所以最好还是一切依法去办事儿。
2: 开车累了，您需要休息，生命缺血了，他等不起。您不是医生，但您能救人，您的一袋血就是一台手术的希望。
3: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血液中心向全体市民发出邀请，请带上身份证前往市内各献血点，用可以再生的血液为生命加油。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

0: 风公益广告。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秋天，一起邂逅迎春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我们
3: 前面前面前面说的
1: 在探究中寻求事件本质，
0: 在调查中获取专业解答。
1: 6039920，听民生，知民意，
0: 用权威的发布。解读政策，
1: 用倾听的态度回应关切，
0: 民情热线为您而来。
4: 好的，欢迎回到民情热线节目当中来，我是文静。
5: 大家好，我是夏金。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
4: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边这个事情啊。最近呢，在网上出现了一种啊，通体金色的所谓叫社保卡金卡。
5: 嗯，
4: 可能以前大家都感受过，比如说像那个银行卡、信用卡啊，
5: 是
4: 可能会有什么金卡、白金卡、钻石卡呀、这样的一些区分啊。
5: 嗯，
4: 但是这个社保卡金卡呢，发布者就声称说，办理了这种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的报销待遇，还能够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的文旅福利。甚至呢，有人爱冒充这个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来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
5: 是，那网传资料显示呢，造假素材啊，是一款这个通体金色社保卡，宣称呢是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了养老金的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一些宣传用语，还有伪造中央一号文件等截图，仿冒人社部的官网审批等一些后台页面，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呢来发布信息，亮出所谓的工作证，那要求市民呢保持通信畅通，配合办理养老的款项业务来获取信任。
4: 首先我们来说说结论啊，这种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呢，它是属于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啊，这个首先是一个结论，大家一定要牢记了。
5: 嗯，
4: 人社部门呢也是明确的辟谣啊，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所谓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的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是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来统一制发的，个人啊，你是没有办法去所谓的付费来升级卡片等级啊。
5: 嗯，是，其实呢，我们要对比一下咱们这个网传的社保卡和咱们真实的社保卡，就发

0: 而且它是有明显区别的。那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定的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的基础标准，这个社保卡呢正面是为统一模板，印有罗片的尺寸，包括芯片的技术，基础的防伪标准呢是全国统一的，保证社保卡呢可以在全国通用。同时呢会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那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那在背面的时候呢其实会有一些各地的这个本地特色元素。
1: 说到这个特色元素啊，它也不会是像这个网上所流传出来的什么金色社保卡，这个完全就是属于一个电信诈骗啊。
0: 是，
1: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如果我们想要正确的申领社保卡，也不是说啊通过网上的这种在群里边这种方式去申领啊。可以在线下嘛，你现场跳呢是要通过本地人社 APP、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的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啊。网上那些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的一些科普帖啊，一定是要不要轻信的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的金卡升级啊。如果啊对社保卡有疑问，可以拨打12333人社的服务热线去进行核实，千万不要去轻信啊一些群里边的一些啊流传的一些通知啊，这个是十分危险的。
0: 别人说让你换卡了你就直接换卡了啊，其实这都是假的。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下边这个话题啊，是跟这个房贷有关的。那为了深入去贯彻落实啊相关的新政啊，近日呢银川市房屋产权交易管理中心组织全市17家商业银行召开商品房网签备案信息系统业务操作培训会，正式推出智慧房产银行查询平台专属端口。这个系统呢将于10月15号全面启用，那启用之后呢会实现啊这个购房办事的便利度与房产交易风险防控的双向提升。
0: 那这项工作的这个重要性体现在于啊，过去呢我们群众办理住房贷款需要携带纸质的网签合同、资金的监管协议、首付款的证明等等多份材料呢，要往返于我们的银行来提交核验。那纸质材料模式呢不仅是材料繁多，而且呢流程繁琐，会增加我们群众的跑腿成本。那另外呢还会存在比如说这个伪造啊、变造、篡改等一些风险隐患。那银行工作人员呢仅靠人工肉眼对比核验呢是难以精准甄别虚假的备案材料的。那虚假材料呢一旦进入到了贷款审批环节，即引发信贷资金的损失、交易纠纷，包括司法诉讼等问题，也会严重的扰乱房地产的市场秩序。
1: 那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推出啊，它是实际上是由咱们群众跑腿交材料向数据线上来核验来进行转变，就你不用去准备那么多的还要复印啊等等，确实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啊。那现在呢就是这个端口打开之后，购房群众前往银行办理房贷业务，你就不用再携带纸质的网签合同呀，包括什么资金监管协议等等这样的一些材料了，真正实现啊，捡材料少跑腿。便利办
0: 是我们银行呢可以通过专属的权限账号呢即可以实时的来查询核验下载新的商品房以及存量网签的一个备案合同、资金监管协议、监管账户信息、首付款到账凭证等一些权威数据。那所有信息来源呢都是可塑的、真实可靠的，也是从源头啊防范了我们的虚假合同、虚假材料带来的信贷风险，也是有效规避了我们人工核验失误、放款账户错误等问题，夯实我们住房的金融安全防线。
1: 好的，节目最后呢再来给大家说说啊，这两天可能很多朋友的朋友圈啊就开启了秋日滤镜，拍出来的那个画面真的是特别漂亮啊，尤其是有的地方啊这个树叶黄了红了啊，五颜六色的感觉啊，这个秋天啊真的是就像刘禹锡所说的，我言秋日胜今朝啊。
0: 是，
1: 那实际上呢根据啊中国天气网盘点的气象大数据啊，哪里的秋季最舒爽呢大家可

0: 而且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天气在十月份是最集中的，也是希望呢我们利用好自己的时间啊，在十月份我们
1: 这边出去看一看，
0: 晒
1: 晒太阳，顺便呢来拍一拍我们这个银川的秋天。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民情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请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其他的精彩节目。

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2: 大家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侯如。首先我们来关注本地新闻。记者昨天从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了解到，农业农村部正式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全国共有88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文化系统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当地时间10月13号，胡塞武装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否则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10月13号，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1: 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

0: 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1: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0: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啦。
1: 好好好，回头再说。
2: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3: 来大家都走啊。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4: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3: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来，
2: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0: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5: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2: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0: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我已经叫人送过去了。
2: 当项目验收成为风障，
6: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已严重不足。
7: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8: 爸爸去哪了呀？我想爸爸了。
6: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9: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10: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11: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10: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12: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10: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2: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10: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11: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10: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11: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公园里，巷子口，一盘棋，一杯茶，时光之手紧握着刻刀，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种种岁月痕迹，回首间已是满头银发。他们绽放银色精彩，他们挥洒银色力量，他们和城市共发展，他们与时代共进步。走进银色年华，倾听他们的故事。
3: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工作日上午9点15分到10点钟为您直播的银色年华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来。银色年华节目专门面向老年听众，我们的节目紧扣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需求，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从新闻信息、生活服务、养生保健、休闲娱乐等多层面，共同打造属于老年人自己的精神文化家园。银色年华节目的重播时间是在下午的3点15分至4点，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

0: 可方案刚落地，问题也跟着来了。采光受不受影响？施工安不安全？后期谁来运维？噪音大不大？一个个问号摆在前面。李山又组织居民座谈会商，逐条回应大家的顾虑，逐步化解了邻里的疑惑。施工期间，受小区楼间距限制，大型吊车无法进入院内，可钢结构施工需要占用外围商户门前区域，商户临时停业将产生一定的经营损失。社区党委书记严源与李山共同上门与商户反复沟通，施工方也优化作业计划，增派人力，将原定的三天工期压缩至两天，商户配合临时歇业，保障施工顺利推进。看着电梯一点点成型，也激发了小区其他楼栋居民的加梯意愿，不少人纷纷来到社区咨询，目前相关工作对接正在开展。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资讯。近日，上海市静安区首家物业加养老服务中心在芷江西路街道上城居民区揭牌启用。中心依托物业搭建起阵地服务加居家上门加医社联动的综合服务体系，打造居民家门口的一站式养老服务站。生活服务方面，中心建立由小区物业骨干组成的养老管家队伍，承接老年家庭居家维修、住结家政、事务代办、上门探访等服务，重点关注高龄独居老人，落实常态化探访问候，动态掌握身体健康与生活情况，快速处置急难诉求，将关怀与帮助实实在在地送到老人家中。康养服务方面，中心依托医社联盟平台及签约养老服务合伙人资源，定期开展健康科普讲座、基础健康监测等服务，让老年人足不出小区就能够获得及时科学的健康指导。中心还引入智慧康养技术，以科技化手段为老年人提供更多服务。
1: 探索世界的精彩，为乐龄人群服务，
0: 吸引2000余名选手报名。经过海选展演、容美展示与综合专业评审，共评选出银发榜样10位组、银发达人30位组。颁奖典礼现场，多才多艺的老人依次走上舞台，带来红色宣讲、合唱朗诵、模特走秀、技艺展示等表演活动。由

0: 交流赛形式展开。赛事确立起四城四队每年一届各市轮流承办的办赛模式。历经数十年发展，参赛队伍扩充至八支，至今已成功举办44届，是辽宁省历史悠久、影响力广泛的中老年足球盛会。每逢国庆假期，全省各地足坛老将将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尽享足球运动的乐趣。西洋新主张，探索新世界。感谢收听今天的每日快报。
1: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好家风是什么？好家训是什么？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的宁夏干妈王菊如，十多年照顾12位远离家乡求学的大学生。他说，
4: 我家的家风家训就是我常给孩子们讲的，诚信、正直、善良、宽厚，要懂得感恩，孝敬长辈，手足要相亲相爱。
3: 最美银川人安红玲，20年如一日的照料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失明老人徐吉凤。他说，
5: 我受父母的影响，我爸爸妈妈就比较善良，妈妈一边背着菜一边照顾着老的，照顾着小的。爸爸那会儿只要谁需要帮忙的他就帮忙，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耳濡目染的就受影响了。小时候不理解爸爸妈妈，真的当我最后长大了以后，我自己做了，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家庭这种传承。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0.5 AM 综合广播银色年华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银色年华，也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银色云课堂的板块当中。对于很多老年家庭而言呢，吃饭喝水日常进食看似是最平常最简单的生活小事，但其实呢，对于高龄老人和体弱慢病老人、行动不便以及存在认知障碍的老年朋友们来说呢，一口饭一口水一口辅食其实都有可能隐藏着危及生命的安全隐患。在老年居家照护当中呢，跌倒、压疮、走失、误食、误吸啊，也是最常见的五大安全风险。当然，其中呢，喂食不当引发的食物误吸也是最隐蔽、最高发，最容易被家属忽视，同时呢，又是致死率极高的老年意外风险。很多子女孝顺照顾老人，每日精心做饭，耐心喂饭，但是呢，因为不懂科学的喂食方法，忽视老人吞咽变化，研究老旧的照护习惯在不经意之间呢，造成了老人的呛咳误吸啊，诱发吸入性肺炎，甚至是引发到无可挽回的悲剧。可能很多家庭普遍存在着一个认知。

0: 食糜，但细小的一些食物的碎屑呢已经弥散进入到了肺泡和末梢的支气管当中，是已经没有办法彻底的清除干净。所以呢在后续的治疗过程当中啊，佟大爷呢继发严重吸入性肺炎、肺部感染啊、急性呼吸衰竭，身体机能急剧下降啊，原本平稳的身体状态呢彻底恶化，给老人也是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让家人追悔莫及。医生坦言呢，像佟大爷这样因为家庭喂食不当导致误吸入院的老年患者啊，这个医院呢其实呢几乎每月都能够接诊，很多家属并不是不孝顺不用心，而是照护的常识匮乏啊、还有喂食的习惯错误，忽视老年的生理变化，最终呢导致原本可以避免的意外频频发生。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通过一段佟医生啊，一起来了解一下案例，和我们在平时照护老人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项必学的技能。
1: 死亡超过 2.8 万人，平均每天就会有77人因窒息死亡，儿童和老年人是高危群体，发生这个气道梗阻以后，人体会在短时间内经历从缺氧到意识丧失再到心脏骤停的一个快速的恶化过程，如果完全梗阻没有处理，通常在5到10分钟就会发生心脏骤停。前不久我们望都县医院医养结合中心一位老人在进餐时突发了一个误吸，医护人员对他立刻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老人转危为安。可现实里又有多少老人误吸时恰好在医院呢？身边又有多少人能够第一时间正确的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所以学习并熟练运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已是我们每个人的必备技能，急救知识多一分掌握，生命就多一层保障。
0: 当然了，也会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比较疑惑啊，我们普通人吃饭喝水呢是很少会呛咳误吸的啊，那么为什么老年人啊，尤其是体弱患病的老人这么容易出现误吸的风险呢？当然了，这是由于老年人特殊的身体机能退化和病理特点决定的啊，主要呢也是分为生理性的退化和病理性的退化两大原因。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详细的介绍一下。首先呢是老年人的生理性机能衰退，人步入老年之后全身肌肉松弛，咽喉的肌群力量下降，所以呢其实吞咽反射会变得迟钝一些。年轻的时候嘛，我们吞咽食物快速精准啊，还有闭合严密，气管的开合反应迅速，食物呢只会进入食道啊，不会进入气道。那老年人呢咽喉敏感度下降，吞咽速度变慢，闭合不及时，这吃饭稍有分心或者说是速度稍快，还有食物性状不合适啊，就容易出现食物走错路啊，进入到了这个气管肺部啊，形成误吸。同时呢老年人咳嗽力量啊也会稍稍弱一些，就算食物误入气道也无法通过强力的咳嗽彻底排出异物，微小的残渣呢长期滞留肺部，炎这个会引发炎症啊、感染啊、发热啊啊，形成反复性顽固性的吸入性肺炎，所以呢严重的损耗心肺功能，这是老年人的生理性机能衰退。那接下来呢是一段广告时间，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老年人的病理性的吞咽障碍。
2: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内浴区火爆大促，惠达、箭牌、九牧、恒洁、法安莎、逸豪等50家国内外领军品牌云集，花洒、马桶、浴室柜源头直供，宁夏大型的卫浴集采地，仓储式展厅，现买现提，装修师傅都推荐的省钱攻略，导航搜索陆丰装饰材料市场，快来把品质卫浴搬回家。
3: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

0: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90.5，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妈，爸，我回来了，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朋友小张报名参军了，我也想。
2: 什么？当兵？儿子，妈不同意。那部队里多苦啊，训练累，生活也单调，咱在家多好啊！妈舍不得你去受那个罪。
1: 妈，我知道您是心疼我，当兵确实苦。可是妈，您想想，这苦是为了啥？是为了咱们家门口的安宁，是为了咱们国家能太平。您平时看电视不也总说那些当兵的帅，夸他们可靠吗？正是因为有他们吃苦，咱们才能安心地过咱们的小日子呀。
3: 孩子他妈，我觉得儿子说的在理，好男儿志在四方，保家卫国是光荣的事，更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咱不能拖后腿，得支持。
2: 唉，孩子长大了，有主意了，也有担当了。妈虽然心疼，但妈支持你，去了部队好好干。
4: 青春不只有诗和远方。

那天老年模特队有演出，也去不了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陪伴关注，让这银色的光芒闪耀在银川的上空，分享传承。

0: 银色年华，增实。
1: 知无涯，学无尽。银色云课堂，
2: 银色云课堂，
1: 用知识撞点更美的银色年华。
3: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是银色年华节目，我是将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银色年华，也欢迎各位和我们再一次进入今天的银色云课堂的板块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一个话题呢，是老年喂食误吸的危害啊，还有呢不同体质的老人有一些进食的禁忌。那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啊，当所有有照护老人的家庭，还有呢这个从而守护家中长辈的晚年平安。刚才和大家也是一起来聊到了咱们老年人呢这个会有一些误吸的情况和误食的情况哈，主要是一个生理性的这个机能减退，还有一个就是病理性的吞咽障碍。那如果说是患有脑梗或者说是帕金森、老年痴呆、长期卧床和肢体偏瘫的老人呢，其实这是误吸最高危的人群啊。数据显示呢，认知障碍老年患者的误吸风险是普通健康老年人的3到5倍。这类老人呢普遍存在注意力涣散，还有这个进食不配合、咀嚼无力啊和吞咽不协调等等等等问题。有些老人的时候呢会在吃饭的时候想东想西、胡思乱想啊，出现幻觉、抗拒进食啊。有些老人呢这个进食的速度呢非常快啊，狼吞虎咽，不懂得细嚼慢咽。还有的老人呢这个口腔残留的食物过多啊，积攒残渣，反复的滋生细菌，所以呢容易诱发隐性误吸。所以呢医生也和我们提到了啊，这个老人常呛咳啊，这也不是一个小问题。我们接下来呢也是听一段医生的科普。
4: 有研究指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吞咽障碍患病率为 66%。 另一项分析显示，60岁以上独立生活的老年人中，吞咽障碍的发生率在 11.4% 到 33.7% 之间，而健康老年人的吞咽障碍发生率也高达 6.7%。 这表明即使在没有任何健康问题的老年人中，吞咽障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啊。食物吸入气管呢，实际上就是误吸啊，就指我们的食物或液体被吸入气管内的一种表现。它呢不仅包括显性的误吸，也就是患者立刻出现刺激性的咳嗽啊、气促啊、呼吸困难等症状，还包括呢一些隐性的误吸，也就是食物或液体已经进入气道，但是呢患者可能不出现任何外部症状的一个反应。
5: 若隐性误吸持续存在而又不被发现或重视，那更容易导致发热等肺部感染症状的出现。
4: 我们气管呢主要就分为左右两支支气管啊，左支气管呢就较长而细，而右支气管呢相对短而粗，而且比较垂。

0: 止控制咳嗽症状，防止异物进一步深入气道。而对于误吸呢，我们除了控制咳嗽症状以外，还需要根据误吸物质的性质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啊，比如吸痰啊、冲洗气道等等，并且呢要密切的去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和病情变化。
1: 针对老年吞咽特点和误吸的风险啊，医疗专家呢也是统一了规范老年人居家安全喂食的标准流程，分为喂食前准备、喂食中规范和喂食后护理三个阶段，简单易学，操作性呢也比较强，适合所有的居家照护的家庭长期的坚持啊。我们先说喂食前的一个充分准备，从源头呢规避风险。喂食之前，首先调整进食的环境，保证环境安静啊，关闭这个手机呀、啊，或者说电视啊，等等等等啊，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声音，让老人静心进食，专注吞咽。同时呢，要严格的调整进食的体位啊，拒绝平躺或者说是半躺喂食，身体条件允许的老人呢，保持90度端正座位，卧床老人务必抬高床头45度以上，头部微微前倾，这个姿势啊，是可以有效的闭合气管，助力吞咽，防止反流的。最后呢，调整食物的性状，坚持细软烂稠四大原则啊，根据老人的吞咽能力呢，将食物制作成这个软食糊状泥状啊，一定要坚决避开坚果汤圆啊、年糕和这种带籽儿的水果，还有这个干燥酥脆零食等这种高危呛咳的食物啊。餐具呢也是选一用这种软头的小勺，每一次少量取食，禁止用吸管啊快速的吸水进食。那在这个喂食的过程当中呢，还要注意到什么样的事项呢？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通过一段声音来了解一下。
2: 给老人喂饭，你以为张嘴塞进去就行了吗？大错特错，一口喂不对，就有可能导致老人呛咳，导致窒息。第一，坐姿千万别后仰，仰头喂饭最容易呛咳。
3: 第二，勺子从侧方送入口中，一勺只喂三分之一。第三，确认长者咽下去再喂下一口，一定要看喉结动了没有，等两三秒后再喂下一口，千万不要连着喂。
2: 记住这个口诀，头前倾，侧方位，确认再位。
1: 是的，头前倾，侧方位啊，确认在位，这也是喂食中呢，咱们一定要这个耐心规范，全程细致观察。喂食过程呢，也是最考验啊家里面的照护耐心啊。喂食时呢，也是可以轻言轻语的引导啊，提醒老人慢慢嚼，慢慢咽，安抚老人的情绪。那同时也要随时注意观察啊，面色、呼吸、吞咽节奏啊，一旦出现卡顿、呛咳，

藏着无数关乎安危的细节，跌倒烫伤走失误吸，其实每一个微小的疏忽呢，都有可能打破晚年安稳的生活。那在这里呢，也是通过本期节目啊，希望每一位照护老人的子女家属啊，还有咱们的社区养老工作人员，都能够牢记喂食的安全规范啊，用科学代替经验，用细心规避风险，让每一位老年长辈都能够吃得安全，吃得舒心，养得健康，稳稳守护安稳幸福的引领晚年。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1: 大家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侯如。首先我们来关注本地新闻。连日来，银川市中医医院兴庆院区病房综合改造能力提升项目，各施工单位抢抓施工黄金期，加速推进项目收尾，确保早日建成投用。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7463.53万元，除了进行综合楼土建、院区内部装修、给排水、建筑节能等工程外，还将重点聚焦适老化病房改造以及智慧医院建设。项目计划今年10月底完成全部施工任务，建成后医院病房数将达到114间，病床数282张。10月13号，记者在银川市第48中学工程1期项目施工现场看到，一栋栋教学楼拔地而起，各项建设工作有序快速推进。据了解，该项目坐落于金凤区，北临双渠口路，东临灵芝巷，南临保护中路，西临金二路。一期规划设置60个教学班，每班50人，可容纳学生3000人。银川市第48中学整体分2期实施建设，一期为高中部，2期规划建设初中部，项目计划2027年建成。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补齐金凤区高中教育资源短板，优化银川市普通高中学校布局，更好满足周边群众就近就学的民生期待。连日来，西夏区多部门联合对辖区养老服务设施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重点聚焦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建筑设施安全、运营与人身安全等领域，做到不漏一院不落一项。在养老机构，检查组现场测试烟感报警器、灭火器材和应急照明设备，排查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用火用电用气是否规范，逐页翻阅应急预案和演练记录。在社区食堂，检查组重点核查食材采购所证所票、进货查验、食品留样、餐具消毒、从业人员健康证等制度落实情况，推动明厨亮灶规范运行。截至目前，辖区累计排查各类养老服务场所60家，梳理安全隐患近100条，已全部督促整改到位。

0: 案明确，到2028年，内核新能源船舶保有量较2025年翻倍，初步实现全场景示范应用，基本建成长江、西江航线、航运干线、京航运和航运绿色通道和长三角等船舶电动化先行区，综合形成零碳水陆运输通道3000公里，到2030年基本建成全场景业态丰富、全链条支撑有力、高标准体系建设的产业生态，初步实现新能源船舶规模化应用。10月9号，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草原火灾，火势向我国边境方向蔓延。内蒙古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等多方力量，在我国边境一线开展堵截防控。10月12号夜间，火场区域气温明显下降，救援队伍抓住有利气象窗口，拓宽防火隔离带，加强布控措施。截至10月13号上午，蒙古国境内火情得到有效控制，局部仍有断续火线，边境线沿线可是区域内无明火与烟点。当前一线救援力量3400余人正密切监测火情，加强分段布防，严防火势向我国境内蔓延。国庆假期结束后，鸡蛋价格由高点快速回落，每斤零售从6元区跌回4元出头。据大宗商品分析机构卓创资讯监测，截至10月9号，全国主产区鸡蛋市场日均价为每斤4.06元，较9月上旬高位累计跌幅达24.25%，较上月同期跌幅为20.7%。主销区均价为每斤4.26元，较前一日价格下滑。对于后市，多数机构判断蛋价仍将维持偏弱震荡。江苏68岁的赵先生平日酷爱走路健身，每晚暴走达15000步。不久前，他的左膝关节突然出现剧烈疼痛，当场便无法正常活动。经检查，其左膝关节内侧间室已出现磨损坏死。医生介绍，气温下降也会加重骨关节不适，寒冷刺激使血管收缩，关节周边韧带、肌肉弹性变差，疼痛和僵硬症状会加剧。自行按摩、贴膏药或加大运动量，这些做法存在风险。医生提醒，过度爬楼、深蹲等会加重关节负担，易诱发年轻化的膝关节炎。慢性劳损、不正确运动方式带来的非急性损伤也会加大骨关节炎风险。关节炎患者常出现关节僵硬、肿胀等，非急性期可尝试几种动作，适度锻炼肌肉，增加稳定性。下面聚焦国际新闻。根据越南政府10月12号发布的决议，在2026到2027越中旅游合作年期间，试点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以团队旅游形式赴越南庆和省实行免签。该政策自10月12号起生效，至2027年12月31号截止，适用于两人及两人以上参加由越南国际旅行社组织的不超过30天的全包旅游团。旅游范围限于庆和省，游客必须从中国大陆直飞金兰国际机场，并且从同一口岸入境和出境。据日本媒体13号报道，日本近期叶类蔬菜价格持续走高，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约合42.3元人民币。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号，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5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
1: 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0: 接下来呢，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评。住高价客房就可进天眼核心区，谁给的特权？近日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购买深度科普体验后，车辆报备即可驶入，花2688元入住核心区内酒店，还能由导游带上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

自带手机拍摄。10月12号，涉事酒店称已暂停私家车自驾，改为接驳车进出，平台已无法预定。中科院通报已成立调查组全面核查，违规违纪将严肃处理。天眼是全球口径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单天线射电望远镜，为隔绝干扰，半径30公里被设为电磁波宁静区。法规明确禁止擅自携带手机、数码相机等进入核心区，无关车辆不得进入。可高价客房却成了进入核心区的门票，数千元房费、住宿只是附加项，高溢价兜售的其实是管控区特权体验，明显越界。更需追问酒店为何能通过报备绕开规定。一句酒店帮你们报备了，游客就能长驱直入，相关管理环节是否存在配合？若违法，为何能公开兜售而未被及时叫停？背后有无利益勾连？调查不能只盯酒店，必须理清利益链条和责任归属，依法追责。此外，酒店负责人还称，可与教培机构合作开展天文科普研学，不用住酒店，不限人数，报备即可，协议价每人498元，是否合规也应纳入核查。无论商业开发还是公益科普，都要守住法律底线。为保护电磁环境，周边三个县在发展规划上做出调整，一些项目主动停建，一边是地方为科研让步，一边却有人撕开后门违规变现，把大国重器变成牟利工具，既践踏规则也亵渎科学精神。大国重器不容小九九染指，期待调查斩断利益链，从严追责，还天眼干净电磁环境，给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以上是本档905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编辑

0: 天眼、干净电磁环境，给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以上是本档905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清平，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1: 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2: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1: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啦。
2: 好好好，回头再说。
3: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4: 来，大家都坐。
2: 我的大领导呀，

0: 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
1: 这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0: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哎，来。
2: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3: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4: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2: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3: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我已经叫人送过去了。
2: 当项目验收成为分账，
5: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严重不足。
6: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7: 爸爸去哪儿了呀？我想爸爸了。
5: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

二十多万的新能源车，那卡扣修一下要13万，接近车价的一半了。厂家说不好意思啊，我们没有办法单独维修，您得换整个电池包。我一时间都不知道那到底是卡扣还是卡地亚了。一个卡扣要价13万啊，就好像你买了一件衣服然后掉了个扣，店家告诉你说不好意思，我们家扣跟衣服是一体设计的，要换就得把衣服整体都换了。你看这衣服你买的时候26万，这扣才值13万，它合理吗？在电车的世界里啊，其实这个好像还真合理。这叫啥呢？叫模块化设计。车主去找厂家，厂家说不好意思，我们不能单独修。找搬运公司，搬运公司也说不愿意单独赔付电池包。结果呢，只能按照全损来处理。啊，听起来很像财务术语啊，翻译过来就是告诉你，车没了，钱也没了啊，你剩下一个故事。但是还有更离谱的，有个新能源车主倒车，不小心把后视镜给撞了，他心想，哎呀，这多大点事儿，几百块钱换个壳，贴个镜片，完事儿了吗？哎，开到 4S 店了，人家工作人员慢悠悠的说。说先生，您这个后视镜不简单呢，它底成了电动调节、折叠加热、盲区监测，还有里面的元件受损哈，必须更换总成嘞。叭叭叭叭叭，这计算器给你一顿算，算完5700多哈，还外加外地的那个调配的配件的维修还需要1周的时间，这个请问这时间您能等吗？我听完都傻了，真的，后视镜那不就是一块镜子吗？我一直这么想。我现在才知道啊，那是一个贴在车门上的 iPhone Pro Max。 所以你撞的根本就不是后视镜，那是科技树。所以说现在新能源车主出门啊，那非常战战兢兢了。有机构调查，轻微剐蹭事故当中，因为涉及到传感器校准，新能源车维修成本5000到15000，燃油车是2000到8000。严重碰撞的时候，新能源车的维修费用可以直接接近甚至超过新车的价格，燃油车是5万到15万。保险公司看了真沉默，精算师看完都转行了，说好的省钱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归根结底就是现在的电车的功能越来越多了，驾驶体验是好了，舒适性也上去了，但问题是它也变复杂了，里边塞满了各种电子控制单元、各种传感器以及各种高科技。就像你们家水管子漏了，结果发现要拆掉一整面墙，哎，才能把这水管子堵上。而且很多电动车啊，它都是车电一体的设计啊，小零件坏了不好意思啊，不能单独换，得换总成。啊，网友们就吐槽了，说一个扣坏了，你要把衣服烧了是吧？有个网友总结非常精辟，说电车维修就像拆盲盒，你永远不知道一个小小的磕碰最后到底要花多少钱，而且这个盲盒还不是你想拆就能拆，因为普通修理厂它根本不敢接。为什么呢？因为燃油车维保企业全国有40万家，而新能源维修企业只有2到3万家，真正能修三电系统的占比2%到3%。

0: 没想到的是他们居然真的舍得给我灌大豆油，他真的我哭死。
1: 小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2: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最近有一个热搜啊，也挺有意思，说猕猴桃啊是全世界最团结的水果。我当时一看，我天，这热搜词也太会了啊！你这难吃两个字说的这么清新脱俗啊！打开评论区啊，网友们吐槽非常精准，说太真实了，因为我买这个猕猴桃啊，总是硬着，它就烂了。当然我这刚才说的难吃啊，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是有的网友说了，说你这味道什么你全然不提，对于一个水果你不提味道，你说它团结着对吗？

0: 谢谢。
1: 哎，那只石榴哪儿来的呀？
2: 妈妈，我想吃。
1: 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能吃。
3: 就是，说不定是别人的东西放错了地方啊，一会儿会来找的。
1: 吃完饭，妈妈带你去买啊，听话，走，跟妈妈上楼。
2: 那好吧。
1: 我上去做饭，你陪爸聊会儿天。
3: 嗯，好。爸，您那秦腔唱的怎么样了？
4: 哎，那唱的咱净的很嘛，你爹我一去那就是主角嘛。哎，我给你吼上一段。坐骑山西汉城县行。

0: 多。前两天回老家带了些自家做的奶皮子和牛肉干，明天啊分给大家尝尝。
1: 我家没啥吃的给大家分享，我是搞那个家电维修的，大家家里电器有了问题，你言传一声，我免费啊上门给大家服务。
0: 之前啊虽然住在一个楼道里，但彼此很陌生，此刻感觉大家像一家人一样了，突然还有点。

0: 赵书记
1: 啊，高阿姨，
0: 这会儿忙吗？
1: 啊，不忙，您有事儿？
0: 想让你帮忙解决一下家庭矛盾。
1: 家庭矛盾？您家不就您一个人吗？
0: 进来呀。
1: 这是
0: 我儿子。
2: 哦，赵书记好，我叫庄一维。
1: 啊，你好。
2: 你好。
1: 第一次见你吧？
2: 是啊。
1: 不过啊，你妈妈可是经常提起你，说你特别优秀。
0: 哎，我收回我以前的话，我这儿子不咋地，一点都不孝顺。
2: 哎呀妈，赵书记，是这样，我这次回来呢是想介绍我妈到上海去跟我们一起生活，她呀今年都80了，一个人在这儿我们是真不放心，再说了上海的医疗生活条件啊都比这儿好一些。
0: 好，我也不去，我现在一个人生活没问题，到上海你们一上班我一个人在家里待着有啥意思，出去人家说话也听不懂，过不了多久啊我就得老年痴呆了。
1: 原来是为这事儿啊。
0: 孝顺孝顺，顺着老人才是孝。
2: 妈，
0: 好了，我们模特队还得排练呢，赵书记
1: 啊，
0: 这个不孝之子我就交给你了。
2: 哎呀妈。
1: 小庄，
2: 哎，
1: 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社区吧，了解了解你妈妈的日常生活，然后呢咱们再商量这个事儿怎么办。
2: 行啊，我回来的少，每次啊都是来去匆匆的。
1: 好，那走吧，咱们边走边聊。
2: 哦，

0: 计啊。
1: 啊，你看，这就是我们准备在模特表演结束时要展现的剪纸长卷。
2: 哎呀，高阿姨，你这个创意可太好了。
3: 赵书记。
2: 哎呀，郭叔啊。
3: 哎，书记，我是来给您送请柬的。我儿子元旦要结婚了。
2: 哎呀，太好了。看来呀，我们鹊桥暖暖团搭桥成功数量今年翻一番的目标有希望了。
3: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2: 不客气。
3: 要是没社区，没有你和小魏操心啊，我这儿子还得打光棍呢。所以啊，我想请你给当个证婚人。
2: 行啊，没问题。
3: 那就太好了，那我就先走了。书记，到时候一定来啊。
2: 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准时到。哎呀，不错，又成了一对儿。
1: 哎，书记
2: 啊，
1: 你们有点偏心了吧？
2: 偏心？
1: 对呀，这鹊桥暖暖团搞年龄歧视，只管年轻人甜甜蜜蜜，不管我们老年人孤独寂寞。
2: 高阿姨，您不会是有想法了吧？
1: 不光有想法，还有目标了。
2: 啊？哎，谁呀？
1: 胡大爷。
2: 胡大爷？哎呀，合适，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你俩要成了呀，那可是好上加好呀。
1: 哎呀，你个死丫头，想什么呢？过两年我就去儿子那儿了，咋，你还想给我整个两地分居啊？我说的是胡大爷和我们模特队的小吴玉琴。
2: 哎呀，您倒是早说清楚呀。
1: 他俩年龄条件都相仿，性格互补。哎，你觉得咋样？
2: 嗯，合适。那您就当我们鹊桥暖暖团的志愿者，给他俩撮合一下呗。您不是说模特队缺男同志吗？让胡大爷去，一来二去，他俩说不定就对上眼了。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胡大爷那个老倔头，我叫了几次都不来，这不，我只能求助组织了。
2: 这好办，你就给他说，是我下的命令让他去的，必须去。如果还不行，我就去。

0: 孙叔啊，怎么样，来了多少人？
1: 你进去看，外面冷，我让大家在里面等着呢。
0: 哦，赵书记，
2: 赵书记，
3: 赵书记，
0: 这
1: 应到人数未知，实到人数77。我昨天把通知又转发到咱们的老兵子子团、爱老团和抱抱团。

0: 唱着唱，手里活儿
1: 干啥呀？
2: 这没问题，就是
3: 哎，哎，看看，多好的曲米呀、啊！咱们必须把工作做得更扎实、更到位。
4: 就是，哎呦，这会儿都11:40了，要不让大家先回去吃饭，吃完饭再来接着干。
3: 行。
1: 哎，这都挖的差不多了，估计啊，也就1点多就能挖好。我看，要不我们一鼓作气，一口气挖完算了。
5: 行，
0: 差不多行，
5: 挖
0: 完算了，
1: 那咱们继续挖。来，来，就是，不提了，
0: 说的对。
5: 那也行，不过这么冷的天，哪能让大家饿着肚子干活呢？这样，我请大家吃盒饭。小妹，
6: 哎，赵书记，哎，我是食堂老板嘛，大家来挖沟等于是给我帮忙着呢，哪能让你自己掏腰包请大家吃饭，不合适吗？哎，这样这样啊，大家先挖着，我去给咱们炖羊肉、打饼子。这挖完沟啊，咱们清炖羊肉、回香饼子。可劲儿造啊！
1: 好，
0: 这吃完就暖和了。
7: 这，就是我们小区里的故事。大家就像我小院里的植物，枝枝叶叶，看似并不相干，泥土深处，却早已根须相连。
8: 今年这个社火好啊，
5: 是啊，真的，没有过年的气氛。
8: 嗯，
5: 说吃饭呢吗？
8: 去，哎，走，走，走，走，快点，马上开始了。
9: 居民朋友们，社火表演已经结束了，大家抓紧就坐，把自己家的拿手菜摆上桌，咱们的千家宴邻里节活动马上就开始了。
10: 好，热闹和谐，咱这社区就是个大家庭啊！
5: 呀，孙爷爷，哎，您快坐啊！
11: 欢迎您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10: 不错，非常好。
12: 孙爷爷，
10: 哎，
12: 这是我们家炸的馓子和花花，鸡蛋、牛奶、和的面，胡麻油炸的，您尝尝。
10: 嗯，好，你尝尝。
13: 刘姨，闻着就流口水，我都等不及了。我带的是酸菜炒羊肉，酸菜是我妈腌的，怕凉了，放进保温桶里了，一会儿开启热乎的上桌。
14: 大家来尝尝我们内蒙的手把肉，正经大草原上养的羊。
15: 哎，我们新疆的烤包子登场了，来
5: 来来来，这是我们藏区的酥油茶，热乎又解腻。
16: 这是我们福建的这个海蛎煎嘞，味道也是很鲜的嘞。
17: 哎，还有啊，大家来尝尝我们家的辣爆羊羔肉，哎，保证你们啊吃一回想两回。
14: 哎，胡大爷
17: 啊，小吴了吗？
5: 哎呦呦呦呦，都我们家了。吴阿姨进展有点快呀。
14: 哎呀，你们我是媒人，我说了算，一点都不快，开春就把事儿办了。
5: 居民朋友们，大家过年好。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到了，我们也迎来了长城花园社区的传统节日千家宴邻里节。每当这个时候，一幅多民族共荣的画卷在我们的社区徐徐展开，大家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用温情书写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咱们面前的圆桌上摆着各具特色的家乡风味美食，每家的拿手菜盛满了邻里间的深情厚谊，成为民族团结互欠社区的生动写照，也见证着我们的幸福和和谐。来，让我们举杯祝愿日子越过越红火，祖国的明天更美好。

陈卫华，詹静，郭文瑜，监制邹文静、马俊，制片人张扬，编剧杜彩英、王春、陈玲，导演刘建伟，音乐夏京、李金德，录音合成张扬、马俊、张磊，音响效果赵峰、陈敏，主题歌词曲马乐群、邓宁东。

0: 吸引。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0: 大家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侯如。首先我们来关注本地新闻。记者近日从自治区医保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区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保持在 95% 以上，每年资助约108万名困难群众参保。近年来，宁夏构建起六层梯次接续的报销机制，持续为就医群众减负。整套体系包含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宁夏医惠保、职工医疗互助、综合防反贫帮扶六个层面，层层接力分担医疗开支。在住院保障外，门诊保障同步升级，职工门诊慢特病病种扩至43种，居民门诊扩大至41种，惠及426.95万人次。0-6岁儿童孤独症纳入门诊慢特病，为560多名星星的孩子带去希望。针对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两病政策取消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起付线。经过多层制度叠加，宁夏困难群众住院实际报销比例已经超过87%。从明天开始，银川房贷业务核验模式迎来新调整，依托全市智慧房产平台搭建的银行专属查询端口正式启用，市民到银行办理购房贷款，不用再自己携带网签合同、资金监管协议、首付款证明等各类纸质材料，相关核验工作改由贷款银行通过平台接口线上直接调取权威数据完成核对。新模式既减少了群众准备递交纸质材料的跑腿负担，同时数据来源可追溯，也能够从源头规避虚假购房材料带来的信贷交易风险。住建部门提醒，个人身份证件等基础材料仍需要市民自备，办理前可以提前向贷款银行咨询具体业务要求。圆通宁夏供应链智创园昨天在永宁县望远镇开业投产，该项目总投资3.5亿元，系圆通速递洛子西北地区的核心智慧物流枢纽。项目投运后，快件日处理能力从原有40万件提升至150万件，宁夏区域快件中转时效整体缩短6小时，可有效分流陕甘蒙周边快件压力，直接带动本地就业350人。目光转向国内，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据人民海军微信公众号今天消息，10月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近日，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切磋商。专家表示，中欧双方通过对话磋商来解决贸易分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达成共识，有利于

和稳定性。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本次国考录用政策录用计划继续向基层一线和应届毕业生倾斜，同时特别强调严守公平底线，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在报名阶段增加了实名实人认证。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26年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9%， 其中城市上涨 0.9%， 农村上涨 0.8%， 食品价格下降 1.7%， 非食品价格上涨 1.5%， 消费品价格上涨 1%， 服务价格上涨 0.8%。 1到9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0.9%。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微信公众号昨天消息，2026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依法严肃查处使用国家机关名义或者形象以低俗擦边内容博眼球、宣扬封建迷信以及其他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违法广告，加强对主要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合规指导，督促指导其拦截清理涉导向违规素材 17.5 万条，有力维护商业营销宣传领域意识形态安全。2026年前三季度，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 1.65 亿元。据国家统计局网站今天消息，2026年9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5%， 环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6.9%， 环比上涨 1.2%， 1到9月平均

0: 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的亮点之一，其全谱系、全频段、成体系、成建制中国军贸电子对抗体系将全面亮相。下面聚焦国际新闻。据刚果金，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疫情监测平台13号数据显示，截至10月11号，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已突破9000例，累计确诊病例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治愈2389例。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于今年5月宣布爆发。目前针对这一病毒株尚无获批的疫苗或治疗方法。英国独立足球监管机构13号发布最新行业报告，警示英格兰足球联赛体系整体面临严峻财务风险，行业财务结构脆弱，绝大多数俱乐部长期亏损运营，生存高度依赖股东持续注资。报告核心数据显示，英格兰五级足球联赛中高达 94% 的俱乐部处于亏损状态。
1: 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

各个领域的头部主播都在推荐。点开界面跟客服一聊，哎，发现原产地就在银川。没错，这家企业就是在银川发展壮大的。从创立之初的只卖干枸杞，到枸杞原浆、人参原浆、养生盲盒接连问世。如今这家企业 90% 的产品通过线上销售，40多人的直播团队24小时轮播。

转化成了线上市场的竞争优势。这种转变不只是开几个网店、做几场直播那么简单，它背后是企业主动跳出传统商贸流通的路径依赖，把资金投向了数字化供应链。

0: 来，大家都坐啊。
1: 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2: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1: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一杯，来。
3: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0: 领导。

0: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汇集养生之道，传递医者温情，
0: 让名医随行，用活力注入健康素养。

0: 健康银川。上午好，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时间您正在锁定的频率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赵楠。您呢也可以登录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载银川发布 APP、 央广云听客户端、银川新闻网和阿基米德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日22点至22点30分也可以选择收听我们的重播时间内容。
1: 搜索健康话题，破译健康密码，健康

0: 好，和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这一板块。说到超长蛋挞在朋友圈和短视频里刷屏，超长糖葫芦也跟着火了起来。奶香浓郁，适合拍照，甜甜的也好吃，大人和孩子啊都停不下来。可是这两样隐藏的热量和糖分炸弹，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体状况的人到底怎么吃才能够不伤身呢？那么现在呢，正在火爆的超长蛋挞究竟呢对我们的健康有没有什么不利的影响，我们适不适合经常吃？好，我们邀请到银川市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神经内分泌科主任赵辉和大家来聊聊这个网红话题。
1: 红蛋挞本身就属于这个高糖高脂高热量的食品啊，超长蛋挞呢它体积是增大，重量超过了350克，热量也可能会超过1000千卡，那就相当于6到8个普通蛋挞。糖葫芦相比较这个蛋挞确实这个油脂低了很多，但糖衣的这个含糖量确实非常高的啊，一串这个糖葫芦含糖量大约是30到60克啊，相当于7到12块这个方糖，远超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的每日25克添加糖的一个上限啊。如果要加了奶皮等一些配料，它的热量和脂肪含量还会更高。蛋挞呢建议多人分食啊，每人切一小块解馋就可以，别不要一个人独享。有肥胖、高血脂、糖尿病的人群尽量不吃，或者极少量尝一口。啊，糖葫芦呢，建议一次性食用不超过3到5颗，

0: 不要空腹去吃，有胃病的人更要少吃。这两样食物呢，都建议大家是白天吃啊，晚上代谢速率下降，睡前吃容易的节律啊，吃完以后呢，建议多喝水，适当运动帮助代谢。
1: 对于已经率先品尝了超长蛋挞和糖葫芦的市民，也别太焦虑了，偶尔一次不会造成永久伤害。那接下来呢，一到两天清淡的饮食，增加运动，保证睡眠就行。怕的就是啊，把偶尔放纵变成了经常放纵，一个热量炸弹，一个隐形糖罐，美味的食物可以吃，但健康底线不能丢，浅尝解馋，不贪嘴，这才是对自己身体负责的态度。
2: 汇聚百科医疗专家，为您献上把脉健康
3: 医说小百科。

网报告2020年指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 35.6%， 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高脂血症是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卒中的重要危险因素，长期患高血脂症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不合理的膳食是高脂血症的危险因素，比如说过量的摄入饱和脂肪。

0: 养。我们今天首先有请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带来这个话题。
1: 高脂血症人群的食养应以改善生活方式、调控脂肪摄入为核心，在日常饮食中做到两控三多四少。首先有两个控制，一是控制健康体重，做到吃动平衡，避免日常饮食中还要调控脂肪摄入，脂肪的供能比建议不要超过总能量的 20% 到 25%， 每日的烹调油不超过25克，少用或者是避免动物油，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要少吃动物内脏、肥肉、油炸食品等高脂食物。可以适当选择的是富含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深海鱼类，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脂质代谢。其次要做到三多，首先是食物多样，还要适当多的是增加膳食纤维和优质蛋白质的摄入。碳水化合物我们应该优先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说全谷物、杂豆、蔬菜、水果等，每日的膳食纤维建议要达到25到40克，其中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大约是7到13克。蛋白质的来源可以优先选择大豆及其制品等植物蛋白类，也可以适当的摄入瘦肉、去皮的禽肉、鱼虾、蛋类等动物蛋白。奶类我们选择脱脂或者是低脂的牛奶。此外，高脂血症人群还要做到四少，少盐、少糖、戒烟、限酒。我们要减少含糖饮料、甜食、过度加工食品和高盐食品的摄入。因此，高脂血症人群的食养重点可以概括为控制总能量、调控脂肪、增加膳食纤维和优质蛋白质、清淡饮食、戒烟限酒

0: 三大产能营养素之一，每一克的脂肪提供大约9000卡的能量，是身体所需的重要能量来源，有助于维持正常的细胞功能，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等。好脂肪通常指的是不饱和脂肪，包括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单不饱和脂肪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的水平，从而降低心脏病的发生风险。在一些坚果，比如说杏仁啊、腰果呀，以及鳄梨，也就是我们说的牛油果，还有橄榄油，这些食物中单不饱和脂肪的含量是比较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其中的 Omega-3 和 Omega-6 脂肪酸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是必须要通过饮食摄取的。像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它还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心脏病的风险，而且对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健康是有益的。含有这类脂肪的食物通常有哪些呢？包括我们的鱼类，尤其是深海鱼，还有一些坚果的种子，比如说核桃、松子，以及我们的植物油，比如亚麻籽油。而坏脂肪我们通常指的是反式脂肪，尤其是工业来源的反式脂肪，它存在于部分的加工食品中，比如部分的烘焙食品、油炸食品。那反式脂肪对人体心血管的健康影响是最为负面的，因为它们会提高我们所谓的坏的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从而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此外，提醒大家关注的一类是饱和脂肪。饱和脂肪主要存在于动物源性的食物中，比如说动物的内脏中。如果过多的摄入饱和脂肪，也可能会使胆固醇的水平升高，从而会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1: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4: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666。
5: 哥们儿，挑啥呢？
6: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5: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

0: 要踏实工作，老实做人。
1: 放心，我记住了。时间不早了，我先去忙了。
2: 去吧，快去吧。
3: 那一年我参加工作，家风是父母期盼的一个十字。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正，则民风淳；家风正，则社稷兴。
4: 我是偏方，不用去医院就能治百病。
5: 我是保健品，每天多吃点，益寿又延年。
4: 不遵医嘱，没关系。
5: 不懂养生，没问题。
4: 生病了，自己抓偏方，医院不要去。
5: 不舒服，就吃保健品，挺挺就过去。
6: 哎呀，你们都错了。妈，您怎么了？
7: 疾病预防有方法，健康知识别信谣。健康银川，为你我健康加油。
8: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健康银川，我是主持人赵楠。首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的上午11:15至11:55，重播22点至22:30。
7: 汇聚百科医疗专家，为您献上把脉健康。
9: 医说小百科，
7: 开启健康新活力。
8: 大多数老年朋友在老年慢性疾病的这个患者的过程当中啊，需要长期甚至是终身服药，所以说合理用药就非常的重要和关键了。当病情诊断明确之后，由医生制定治疗方案，并选择合适的药物，决定用药疗程和相关检查复诊的时间。而作为患者呢，应该按照医嘱严格服药，绝不可自行增减剂量，或者是服药次数，或者是自选其他药物进行治疗。有些老年患者甚至是轻信一些民间传说，或者是擅自停药，导致病情加重，甚至出现新的一些病症，甚至并发症，或者造成一些脏器功能的严重受损。特别是对于正在服用降压药这类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讲，对于降压药的按时按量服用，或者说一些药品的选择，多多少少可能有一些误区。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也有些患者呢认为按时吃降压药，这个也是严格按照医嘱来执行，药物的用量呀，包括时间呀，包括药品的种类，都是按照医嘱来服用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还需要进行复查呢？好，我们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主任医师匡泽民是如何来介绍的。
10: 按时吃降压药去复查，而且很重要，吃药只是第一步，复查才能确定控制的好不好，药用的对不对，有没有肝肾的损害。复查的目的有四个，第一个，看血压是不是控制达标了，一般来说应该小于140毫米汞柱，能够最好是小于130毫米汞柱，可以结合家里自己测的血压和在医院测的血压。第二个是评估靶器官损害，比如说心脏、肾脏、血管和眼底。第三个，我们要监测肝肾功能、血糖、血脂、血钾等指标。第四个，要发现不良，及时的调整方案。对于病情稳定的患者，我们要求3到6个月复，如果血压波动或者调整方案以后，就应该复诊更频繁，每年最好是做一次全面的评估，把复查当成保养，别等出事了才就医。

此外呢，我们还要提醒老年人切记中药西药叠加式服用，这样只会增加老人对药物的消化吸收和代谢的负担。中药西药应该间隔一定时间分开服用，还要注意西药的配伍禁忌，比如说兴奋类的药物与

0: 抑郁的药物，酸性药与碱性药不能同时服用，也就是药物的一些禁忌，服用的禁忌。这个时候呢，我们老人啊，就是在服用药物的时候，要严格的看一下这个说明书，或者是遵医嘱。一提到高血压，不少人都认为高血压治不好，需要终身服药。道理呢确实是这样，但是也不完全是这样。有些高血压确实可以逆转，甚至最后可以不用吃药。关键是这几种情况的高血压或可逆转，也就是说要关注啊高血压的类型。一个呢是继发性高血压，找到病因可根治。第二呢是新发高血压，三个月内有机会逆转。好，我们来听听高血压关于能不能逆转的这个问题。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主任医师匡泽民。
1: 有一部分高血压是可以实现逆转的，关键在于早预防和生活方式的干预。有研究发现，在没有吃药的轻中度高血压患者中，约 42% 的人血压是可以恢复正常的。这个跟不抽烟、不饮酒、体重回归正常是密切相关的。减体重是最强的降压药，体重每减10公斤，收缩压可以降10到20个毫米汞柱。第二个是限盐，这里说的限盐是每日盐的摄入量小于5克，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可以降低5个毫米汞柱，降压效果相当于一种降压药。还有就是参考德舒饮食，这是一种可以终止高血压的膳食方法。核心的原则是吃高钾、高镁、高钙、高膳食纤维，吃低钠。

同样也可以有效的干预。同时每周有氧运动，彻底的戒烟戒酒，都能显著的降低血压。部分早期的患者完全可以实现不吃药血压也正常，但需要明确的是，绝大多数的原发性高血压是慢性病，需要长期的管理，少数疾病导致的继发性高血压才有可能根治。所谓逆转，是借助生活方式把血压长期稳住，而不是一劳永逸的痊愈。

近日，中国食品科技学会等单位发布了2026年9月份食品安全与健康留言榜，对几个有关于食品安全的留言以及呢一些健康误区都进行了辟谣。这些健康传言都是假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0: 等及其代谢产物，可以长时间抑制肝脏中的乙醛脱氢酶。一旦该酶被抑制，乙醛便会在体内大量蓄积，引发中毒反应，这就是双硫仑样反应。专家表示，头孢类药物代谢周期因人而异，且受药物种类、剂量、疗程、个人年龄、肝肾功能状态等多种因素影响。最有效的应对方式就是严格预防。在使用高风险头孢期间及停药后至少七天内，应避免接触任何含酒精的物质。特殊人群可以把安全期定为7至10天。
1: 假日期间顿顿大鱼大肉，

0: 断。
1: 专家表示，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返岗在即，大睡一觉就能修复大脑。
2: 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至9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眠超过10小时可短暂代偿睡眠不足的影响，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问题往往出在深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紊乱。建议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至凌晨3点的黄金睡眠期，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
3: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我们的广告环节。在广告回来之后，您将继续收听到健康银川医说小百科的板块话题。

0: 风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上100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在这里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买家电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8: 好嘞，奶奶给你。
7: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8: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汇集养生之道，传递医者温情，
9: 让名医随行，用活力注入健康素养，
2: 健康银川。
0: 继续收听到的是健康银川节目，我是主持人赵楠。同时在22点至22点30分，您也可以再次关注节目重新编排播出的时间以及内容。
9: 汇聚百科医疗专家，为您献上把脉健康
2: 医说小百科，
9: 开启健康新活力。

0: 要求全天的饮食时间控制在10个小时之内。
1: 嗯，
0: 但是这个时早限时要优于晚限时，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把第一餐的时间尽量往前移，同时呢，要把最后一餐的时间呢也往前移，这样相当于我们最后一餐的时间距离睡觉的时间是更长的。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还是鼓励患者进行三餐，我们不希望患者减少这个就餐的次数，还过多的去进行一个节食，这其实是很多患者难以坚持的一个原因。我们在不改变饮食种类的情况下，那么只限制了患者的这个饮食时间，就得到了非常好的获益。
1: 嗯，
0: 另外呢，在一些二型糖尿病患者当中，如果这些患者使用了胰岛素治疗，或者是使用了一些促胰岛素分泌的药物治疗，这些患者呢，如果进行限时饮食的话，有可能会增加低血糖的发生风险。那么在这类人群当中，我们也是不推荐的。还有呢，就是在一些有严重疾病的患者当中，比如说有严重的心肾肝功能不全的患者，我们不推荐这些患者进行严格的限时饮食干预。
2: 传递时尚生活理念，
3: 打造时尚生活方式，
2: 生活悠闲，
3: 悠闲品质生活。
4: 节目最后和大家走进我们生活悠闲这一板块。我们说到水是生命之源，喝白开水看似简单，却是成本最低的健康习惯之一。人体的约60%是水，白开水能直接补充体液，帮助细胞正常运作，维持体温恒定。白开水怎么喝更健康呢？不是人人都懂的。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说一说白开水怎么喝会更健康。首先呢，来说说喝白开水的好处，这就太多了。白开水中没有糖、咖啡因和添加剂，几乎不会给身体增加额外负担。这一点啊，明显优于含糖饮料、咖啡和奶茶等饮品。日常规律饮用白开水主要有以下好处。第一呢，是补充体液，维持基础代谢。第二，促进代谢和循环。晨起喝一杯温水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白天规律喝水有助于新陈代谢和体内的废物排出。第三，有助于消化。饭前适量喝水能促进消化液分泌，足量饮水还能软化粪便，预防便秘。第四呢，就是缓解疲劳，改善状态。轻度脱水会导致注意力下降、头痛和疲劳感，及时喝水可以改善以上我们说到这些状态。第五啊，就是对皮肤有益，充足饮水能维持皮肤水分。虽然喝水不能够绝对的使美容逆龄，但有助于改善皮肤的干燥问题。可是有人呢，总是不喜欢喝白开水，嫌白开水啊没有味道。而关于不同的人群呢，我们喝水的方法其实也不太一样，也不是说让大家一味的全部都要多喝水。那么所有人呢，应该都养成主动喝水，少量多次，不要等到口渴才喝的习惯。所以水温呢是10到40度为宜，判断自己饮水量够不够，看尿液的颜色是最直观的。浅柠檬色是最佳状态，颜色偏深就说明该补水了。健康成年人的适宜饮水量可以参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在温和气候、低身体活动量的水平之下，成年男性每天为1700毫升，女性为1500毫升，久坐者可以按每1到2小时饮一杯水。运动量大，天热出汗的时候就要增加饮水量了，大量排汗时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淡盐水，饭前就不要一次性的大量喝水，以免稀释胃液影响消化。老年人口渴感可能会迟钝一些，更应该主动喝水，勤喝水，每次大约喝100毫升，应少量多次喝水，避免一次性大量喝水给心脏和肾脏增添负担。总饮水量可以参考成年人1500毫升左右，不必刻意的多喝。除了喝水，多吃新鲜水果和蔬菜也是补充水的好途径。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高血压、心脏病、肾病等慢性病的老年患者，每天的饮水量需要遵医嘱。儿童青少年每天的饮水量也可以参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其中呢提到1至3岁每天饮水量大约600毫升，4至6岁每天饮水量大约800毫升，7至10岁每天饮水量大约1000毫升，而11至13岁男生和女生 每天的饮水量分别为1300至1100毫升。

14岁至17岁男生与女生每天的饮水量分别为1400毫升和1200毫升。其中呢还提到了6个月以内的婴儿不需要额外的喝水，喝母乳或者是配方奶粉就够了。饭前饭后半小时不宜大量的喝水，以免影响进食。孩子玩起来经常忘记喝水，这个时候家长呢就要定时的来提醒。肾脏功能不好的人喝水必须量出为入，尿量正常无时钟者可以正常喝水，每天喝1500至1700毫升。充足的尿量有助于冲刷尿道，预防肾结石和感染。有水肿或者是尿量减少者应严格遵循量出为入的原则，每天饮水量约等于前一日尿量加500毫升，同时配合低盐饮食，汤、粥、水果中的隐形水分也要算进去。透析患者的饮水量需根据透析的频率调整，每周透析三次，按照前一日尿量加500毫升，每周透析两次，按照前日尿量加300毫升。透析患者除了按照透析频率调整饮水量之外，还可以采用更直观的指标，两次透析之间体重增长不超过体重的 3% 至 5%， 例如体重约60千克，体重增长应在2至3千克，如果超标了，说明水就喝多了。

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内容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我是主持人赵楠，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是入住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味。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批发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1: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2: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

日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

0: 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3: 九月当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均有所扩大。
4: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0: 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与上月相同。9月份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带动居民出行增多，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出行服务价格均有所上涨，带动服务价格9月份同比上涨 0.8%。 前三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2.3%， 9月份当月 PPI 同比上涨 5.0%，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分行业看，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价格均有所上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达18.8%。
2: 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七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3: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但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1: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边华表示，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4: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

0: 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举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2: 来看天气，十月份以来冷空气频繁南下，中国天气网发布的全国秋冬进程图显示，截止到10月12号，黑龙江、内蒙古中东部、青海、西藏等地已经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冬季，而秋季的前沿已经抵达云南南部，在广东还有广西大部、海南、福建东南部、台湾等地仍然处于气象意义上的夏季。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将有新一轮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我国第80摄氏度以上，
2: 下全国多地秋色正浓，
1: 不少游客选择错峰出游，带动节后旅游市场热度不减。
3: 在江苏连云港市区的月牙岛湿地公园，连片粉带乱子草进入盛花期，粉带乱子草的花期从9月绵延至11月，不少游客选择避开假期客流，来赴这场秋日之约。
4: 我们一家过来拍拍照、打打卡，挺开心的。
3: 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的梅洞沟省级湿地公园迎来秋日最佳观赏期，公园内奇峰、彩林、秀水、台石四大景观独具特色，不少市民游客结伴而来，漫步林间拍照打卡，尽情享受秋日山林的宁静惬意。眼下位于宁夏的贺兰山东麓迎来红叶

0: 当地持续推进原始胡杨林生态补水工作，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秋季树叶泛黄时间相比去年推迟约10至15天，各地游客寻秋而来，尽情感受和记录大漠胡杨的限定秋色。
1: 胡杨林旁边也有湖水，在全国来看，这样的景色也是比较少见、比较独特的，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胡杨顽强的生命力。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49.7%， 较8月回升 1.2 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升幅在 1-6.8 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于10月12号到16号在上海举行，本届工博会有近300项首发首秀展品，国内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及小巨人企业超1/3，世界500强企业达400家，展区规模和首发数量均创历史新高。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示，批准威士公司，也就是 Visa 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Visa 进入中国市场将促进银行卡清算市场多元化发展，丰富支付服务供给，优化境内外卡使用环境，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据拱北海关统计，截至昨天，经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进出境车辆超过1000万辆次，日均通行车辆由运行初期的5000辆次已攀升至超1.2万辆次。今年以来，横琴口岸车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车辆超357万辆次，同比增长超 37.7%。截至昨天，大港油田储气库群累计注气达 23.06 亿立方米，完成全年注气任务，较去年同期提高 12.5%， 确保今冬明春京津冀地区天然气供应。据了解，自今年3月开始注气以来，库群90口注气井齐发力，最高日注气2212万立方米，创历史新高。
3: 关注中东局势，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对方的目标。
2: 当天，位于也门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设施和位于沙特东部的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的设施都遭到了袭击。
4: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晚称，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沙特联军13号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称，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4号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该国东部城市在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报道说，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方面空袭，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报道称，沙特方面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了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3: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该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此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方面称正在确认相关情况。
4: 通报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调查发现，该记者收集和存储千岛群岛居民中被动员和志愿参加特别军事行动人数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进行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

0: 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表示，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罗斯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当局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东京罔顾莫斯科就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发出的警告，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东京改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民。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家河南欢迎你。
1: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2: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0: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6: 五花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吃用五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7: 七日正中，盛世芳华，第140届广交会，08方来客，会全球商机。2020年10月15日到11月4日，广交世界，互利天下。
8: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9: 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13号因被指控行为不当而辞职。吉尔弗伊尔表示将针对虚假指控为自己辩护。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国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报告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13号称，针对本轮埃博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在获得批准后于未来数周内启动。德国纽伦堡机场13号在短暂停运后恢复航班起降。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克孚岛飞来的客机发出与劫机有关的警报代码，且联系不上飞行员。最后，该客机在战机的护航下安全降落在纽伦堡机场。警方表示，客机误发。

0: 的劫机警报，驾驶舱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原因之一。当地时间13号，两艘船只在保加利亚东部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共有20名船员获救，另有11名船员失踪，目前搜救仍在进行中。保加利亚总理称，目前没有确凿证据对任何一方提出指控，但逻辑显示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对此，俄罗斯官方尚无回应。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慈引未来大地雄，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雨夜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雨夜一脑多能智慧百叶库巴科技。

0: 新筑梦。CCTV 民族教育。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江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注意防范。那其他有降水出现的区域呢，整体强度不强，小到中雨为主。气温方面，在雨水影响之下，今天在重庆、湖北、湖南这一带有二到

0: 银川7到24度，榆林7到22度，渭南15到25度，咸阳13到24度，拉萨5到18度，广元15到26度，南充19到24度，乐山19到28度，泸州19到24度，宜宾19到26度，昭通13到20度，曲靖15到23度，晋城11到23度，邯郸14到27度，鹤壁15到26度，安庆18到26度，襄阳15到26度，南昌20到29度，泉州22到28度，漳州21到30度，黄海北部小雨，西南风5到6级，东海南部小雨转阴，东北风5级左右，南海东北部多云，偏东风5到6级。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30分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收看。
3: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0: 开车累了，您需要休息，生命缺血了，他等不起。您不是医生，但您能救人，您的一袋血就是一台手术的希望。
1: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血液中心向全体市民发出邀请，请带上身份证，前往市内各献血点，用可以再生的血液为生命加油。
2: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3: 哥们儿，挑啥呢？
4: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4: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5: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欢迎收听评书书场栏目《通识演义》。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西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器，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1: 战争与阴谋就像孪生兄弟一样，是如影随形啊。就在后晋的君王石崇贵把这封国书送给辽国国主耶律德光之后，耶律德光是勃然大怒啊，合着光有亲戚关系没有属国关系了，你是我辽国的附属国呀。

他当然不高兴啊。这时候投降契丹辽政权的赵延寿心里边就开始盘算了，既然这对祖孙闹崩了，那么看来石家也不必要在中原做皇帝了，你石家能当皇帝，我赵家怎么就不能呢？他就开始在耶律德光面前说这晋国的坏话，准备劝这耶律德光兴兵伐晋。耶律德光也派使者又送去了措辞严厉的国书啊。这边石崇贵大权交给了权臣景延广，让景延广表态，和这景延广态度极其强硬啊，坚持对辽国要强硬到底。景延广怎么想呢？通过对辽的强硬态度可以巩固自己在晋国在中原的地位。最初啊，赵延寿的部署河阳牙将叫乔荣，这个人归顺了辽国，所以呢这一次辽晋之间的往来就以乔荣为使，一面传达两方面的消息，另一方面也负责晋辽之间的贸易。乔荣在都城买了房产了，藏了很多东西，景延广一看，那就杀鸡给猴看吧，你不是归顺了辽国了吗？你在我们国都买什么房产，存那么多钱干嘛呀？景延广来找石崇贵，陛下，这个乔荣为虎作伥，罪不可赦呀，应该把他抓起来投入大狱，看看辽国的动态，所谓要打草惊惊蛇，所以马上派人把乔荣宅地中的财物收归国库。不仅如此，景延广还鼓动石崇贵下令捕杀辽国的商人，没收他们的财产，这才叫火上浇油呢。景延广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好些晋国大臣的诧异，这么做要干什么呀？啊，大伙纷纷表示反对，不要激怒了辽国的国君，真要打起来咱们未准能打得赢。石崇贵迫于群臣的压力，勉强答应把这乔荣先放出来，加以安抚，送回辽国，这不吃饱撑的吗？早知今日，当初你抓人家没收人财产干嘛呀？临行前，乔荣特意向景延广去告别，他知道这景延广是所有自己经历事情的总策划，倒霉就倒在景延广身上了，所以他来告别的时候态度不友好，和景延广比他更傲慢。姓乔的，现在你已经不是汉人了，你是契丹人了，回去告诉你的契丹主子，先帝是辽国拥立的，所以向辽国称臣，而今的皇帝是中国自己立的，之所以还向辽国通报，是不敢忘记先帝盟约的缘故，作为邻国没有称臣的道理呀。辽国皇帝不要听信赵延寿的话轻举妄动，我中原大国的军队你已亲眼看见，十万横魔剑已做好准备，当今皇帝已向辽国皇帝称孙了，这就可以了。如果这做祖父的一意孤行，到头来被孙儿打败，让天下耻笑，后悔莫及呀。乔荣二话没说，好，原话我一定带到。何止是原话呀，简直是添油加醋啊。乔荣回来向耶律德光这么一禀报，耶律德光是怒火中烧，下定决心，这后晋我非打你不可。景延广这边坚持不向辽国称臣，为了维护晋国的尊严，也不能说不对，问题是这位景的将军有点言过其实，真有什么十万横魔剑吗？根本就没有。当时后晋国内状况很不好，这石崇贵生活奢侈，沉溺于享乐游玩，大臣和地方官是搜刮民脂民膏，百姓是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形下哪有什么精力去对外战争啊，怎么能经得起辽国的军事进攻啊？所以辽国大军一到，后晋立刻是恐慌万分。石崇贵责怪着景延广，都是你给我惹的祸，你先到洛阳躲躲吧，把他贬到洛阳做太守去了。
景延广眼看国力不振，冷静下来才意识到了国破家亡的危险，但他这会儿没有什么救国良策了，整日里是借酒浇愁。公元946年，后晋国终于被辽国给灭了，景延广被俘，他被押着去见耶律德光。耶律德光一看，你就是景延广啊，哼，你那十万横魔剑在哪儿呢？话说到这一步，景延广无言答对呀。可谁也没想到，这位景的将军当初横也是他，现在软也是他，扑通跪倒在地，以头触地，以脸贴地呀，简直就不要脸了。哎呀，陛下，我犯了滔天大罪。说这有什么用啊？耶律德光下令把他押送北方。景延广自知辽国绝不能放过自己，在半路上他是自杀身亡啊。后晋灭亡，耶律德光出兵攻打后晋的时候，后晋的大将杜重威在中渡桥这儿投降了辽国，军队全被缴了械了。耶律德光把收缴的武器都存放在了衡州，把几万匹战马送回辽国，然后命令杜重威率领着赤手空拳的后晋降军跟着他一块南下，接着往南打呀。走到黄河这儿的时候，耶律德光心想，这么多降兵降将，这要发生兵变怎么办呢？干脆这不到河边的吗，用我辽国铁骑把这些人都赶到黄河里淹死得了。他手下亲信劝他，这样可不行啊，陛下要这样做，投降的后晋军队一定会逼急而造反，后边那些没投降的晋国人马也会陆陆续续负隅顽抗啊，他们得到这消息怎么能再投顺咱们呢？耶律德光一想，也对呀，现在后晋国虽然灭了，还有好些实力派的那将军没归顺呢。这样吧，他命令杜重威率军驻扎在陈桥听候处置。这时候正赶上连日大雪，没有粮食补给，投降过来的官兵是又冷又饿，没一个不恨这杜重威的，干嘛不打仗归顺呢？他们越恨这杜重威，怨声载道，这嚷嚷声就大。耶律德光

更觉得睡不踏实呢，他更感觉留着这些降军终究是隐患，不行，我还是把他们杀。延寿得着信儿了，这一次南下伐晋是赵延寿给山德峰点的火。赵延寿一直想取代后晋做中原的皇帝啊，心想这些人可不能都杀了，留着这些兵马将来对自己还有用呢。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大半夜里赵延寿来见耶律德光了。陛下，攻取晋国是打算自己占领呢，还是让给别人呢？耶律德光一听，哎，这什么话呀，攻下来我干嘛要让给别人呢？脸色很不好看。赵将军，寡人这五年来身不卸甲，好容易取得了节节进取的胜利，为什么送给别人呢？赵延寿点点头，陛下这样说就对了，晋国的疆域长达数千里，每天总要有军队去守边呢，否则的话，南边的唐国，指的是南唐，西面的蜀国，指的是后蜀，这些小国就会联起手来趁虚而入，

方，南边气候受不了，打不了人家呀。朕倒没想的这么多，赵爱卿，你说该怎么办呢？陛下，何不把陈桥的降兵降将派到南边去替您守边疆啊？这样，陛下您还何忧之有啊？耶律德光琢磨了琢磨，一摇头，不行。当年我把唐兵都交给石敬瑭，结果怎么样？他的侄子儿子都跟我为敌，现在这些人落到我手里，我要不抓机会除

哎，耶律德光一听，对呀，你这个主意好，哎，就依赵爱卿。就这样，赵延寿这一番话改变了耶律德光本要下达的屠杀令啊。陈桥的降军算保住了人头。

从这点来说，他跟石敬瑭一样，是一个无耻的悲剧人物。但是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居然游说耶律德光保存了几万后晋降军的性命，这一点来说，他还是做了好事的。那么耶律德光入主中原当皇帝，治理的怎么样啊？到死他都带着遗憾呢。为什么？耶律德光灭了后晋之后，不是收服了很多后晋大臣吗？各地的藩镇节度使都争着向他进贡，耶律德光是好不高兴啊。早先他曾经许诺过赵延寿，也答应过杜重威，让他们将来做皇帝，现在他觉得奋战多年夺得中原，这么些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挥霍不尽的金银珠宝，我干嘛自己不收过来呀？所以改主意，他登了皇帝的宝座了，所以把所有降臣都召集到了宫廷大殿上。诸位爱卿，我们辽国国土广大，方圆数万里，因此有军长27个，而你们中原大国跟我们不一样，只有一个皇帝，我打算选一个人来做皇帝，你们以为如何呀？他知道这番话说完，这些降臣一定会拍自己的马屁，所以他故意这么问。果不其然呢，他的话音刚落，这些降臣们异口同声啊，陛下，天无二日，我们华夏人都愿意做您的臣民。可这耶律德光别提多高兴了，心花怒放，学着汉人的模样假意推辞了一番，毫不客气，粉墨登场。在这年的3月初1日，

的老百姓已经够多了，引起了中原人民的反感。现在战争结束了，还是这么不得人心，辽国的命运在中原怎么会久长啊？耶律德光又让手下大臣给30万辽军提供优厚的赏赐，晋国的国库早就空了，只能到外边接着抢啊。这大臣逼得没办法，挨着骂出去抢啊，民怨沸腾啊。耶律德光还派自己的皇家子弟跟亲信去做各地地方的节度使跟刺史，这些辽人对中原的政治事务是一无所知。那么汉人中的很多地赖无赖又纷纷的投到他们的门下，教他们如何在汉人中作威作福。一来二去，各个地方州县也被搞了一个乌烟瘴气。耶律德光的倒行逆施终于激怒了中原人民呐、啊，老百姓无路可走，那就造反吧。很短的时间内，宋州、亳州、密州很多地方都被起义军占领。耶律德光闻讯大惊啊啊！中原人这么不好统治啊，他这才赶忙用汉人来管理汉人，又把投降了的一些节度使都送回原来的军阵，让他们去安抚镇压当地的百姓。这样做之后，情况才略有缓和，但是耶律德光已经很恐惧了，他也不再感觉到在中原做皇帝有什么乐趣了，得了，回老家吧。他打算回北方。耶律德光决定先把收缴的后晋军队的武器装船运回辽国，他派手下的大将带领1000士兵去护送。船队刚走的半道，这些士兵们就让开了，我们被这些蛮虏控制的远离家乡，到辽国也不会受待见，也得死啊，咱们反了吧。这武器都现成的呀，大伙一拥而上啊，杀了辽国的监军使、辽国的大将，所有的汉人人人手中有兵器，扯起了反辽的大旗。耶律德光得到这个消息是万分震惊，这会儿他才意识到自己真正失策了，情不自禁一声叹息呀，我耶律德光犯了三大错。首先，派人向各军镇州县去搜刮钱财物资，这是第一错呀。纵容辽国军队四处打草谷劫掠百姓烧杀抢夺，这是第二错。不早早的让各节度使回各自军镇，这是第三错呀。天底下偏偏就没有卖后悔药的，这会儿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求援警报，逼得耶律德光又急又怕又悔又恨，怎么一上火病倒了。耶律德光匆匆忙忙回到北方，走到栾城的时候发烧，病情恶化，加上天又热，但是再拿冰块在他旁边给他镇着也镇不住啊，勉强走到栾城县县北。耶律德光一命呜呼。这会儿天气越来越热，辽国人没有办法，只能剖开他的肚子，用好几斗盐填满了，这才保证他尸身不腐烂，把他运回了辽邦。耶律德光死了，他把中原也搅和乱了，剿灭了中原的后晋政权，他也没做得了久长。后晋就俩皇帝，石敬德跟他的侄儿石重贵啊，这俩皇帝加一块儿不过10年呢。结果这契丹人进入中原，耶律德光倒是也在洛阳称帝，建立辽朝了，想凭借自己的力量在中原站住脚，看来只是一场梦啊。中原人民的反抗使他不得不放弃中原逃归北方。那么中原地区交给谁来管呢？您还记得原先石敬瑭手下有一亲信大将叫刘知远了吧？这刘知远这会儿

亲信大将叫刘知远了吧。这刘知远这会儿毫不费力，顺手牵羊的就成了五代中的第四代后汉的高祖，建立朱温建的后梁，前后维持了17年，这算最长的呀。李存勖建的后唐存在了14年，赶到后晋石敬瑭爷俩只维持了10年，这位刘知远建立的后汉前后一共才4年。可以说这后汉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短命的王朝。刘知远费尽一生的心机才当上皇帝，但只过了2年的皇帝瘾，他也一命呜呼了。刘知远死那年是公元948年正月，2月份他的小儿子刘承佑就继位了，继位那年刚刚18岁。18岁的孩子哪懂得怎么治理国家呀，这位刘承佑就是历史上称的那位后汉隐帝。继位后的下一个月，也就这年3

走来叛反朝廷啊。这李守贞轻视朝廷已是非止一日了，他见天子年少，官员们大都是后进之辈，所以是有恃无恐，一面招降纳叛扩充军队，一面派人携带蜡丸密信去跟辽国联络，想勾结辽国推翻朝廷。不过这李守贞做梦也没想到，他派遣出去那密使在后汉边防被人家守边的军队给查获了。那么李守贞为什么急于叛反呢？仅仅因为天子年少他就要取代吗？不是，那怎么回事啊？感情他十分的迷信，李守贞特别相信算命占卜之类的玩意儿。有一个名叫总伦的和尚算把他的心思给摸透了，这总伦法师知道李守贞心怀意志，他特意给这李守贞算了一卦，怎么样？我早说过将军能登九五之尊，有天子的鸿福啊。谁也没想到这李守贞呢信了。

0: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监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1: 卫浴升级别纠结，认准陆丰卫浴及彩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0: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欢迎收听评书书场栏目《通识演义》。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汉的护国节度使李守贞就是一个很迷信的人，也不知哪找那么一大师给他算了算，说他能当皇帝，他一点都没怀疑。这大师一看，嘿，这俩钱真好挣啊，说的是什么他就信，又是赏金又是赏银，反正节度使有的是钱呢。啊，对了，啊，大人，我的一个好朋友他通仙术，他善于听啊。李守贞

这只是一种巧合而已啊。那就说后汉政权怎么这么快就受到威胁啊？刘知远刚死，他手下大将就造反呢。刘知远活着的时候，因为自己具有实力，而且富有军旅经验，那些手下们即便不服气也不敢公开反对。现在刘知远一死，他这儿子18岁还没长成人呢，更别说有什么军事经验政治经验，所以像李守贞这样的人不

罗威呢，就在脖子上刺了一只展翅的飞雀。后世的传奇小说里说他在背头上刺了一飞雀，所以人们管他叫郭雀儿。北方人管雀又念巧，一般的管他叫郭巧。至于到底在脖子上还是在这背头上，那由专家去考察吧。反正这郭威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情面天子。郭威从进入禁兵行列之后就有着与众不同的志向，一般的兵士都来自农村或者城镇，在当时的乱世是迫于生计不得不到军营中混前程，所以大部分当兵的没文化，是鲁莽之武夫。郭威跟他们不一样，他不满足光当一个兵啊，挺大不计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扬威，站住，兜里带多少钱，跟土匪一样。他要实现超人的抱负，郭威知道要从军营中出人头地，那必须文武双全，必须用智勇两条腿来走路。要说武勇，那是自己特长，打个仗不怕死，那不用学。要没这点特长，他能成为节度使的贴身警卫吗？靠着就这点血性。怎么回事啊？有一次驻扎在军营的时候，郭威发现当地街上有一个屠夫非常粗野，横行霸道，人们对他怨声载道。郭威要惩罚这种恶霸，抬高自己身价，所以故意的就找这屠夫的茬。这屠夫一着急，啪把这衣服裂开了。小贼，你狠，今儿你的大爷这肉铺子这儿找茬挑错，你看我别扭。郭威说，对呀，我就瞅你别扭，那你敢杀了大爷吗？那又何难呢？二话不再说了，抄起那剔肉的刀，噗，一下就把这屠夫给捅死了。这一片地界就归这李继涛管，李继涛郭威就在他手下当的兵啊，是潞州节度使啊。潞州地面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李继涛能不知道吗？怎么回事啊？啊，应该治郭威的罪，暗地里把他放出来呢。为什么？这叫为民除害。二一个，李继涛喜欢这个小伙子，说杀就杀，说斩就斩，这打仗是好手啊，就这么拿他当了警卫了。后来梁政权被后唐给灭了，李继涛呢也被杀了，他手下的部队被唐庄宗李存勖收编。郭威因为往日的勇敢跟义气，到李存勖这儿也很受赏识。这时候的郭威长大了，就特别注意读书了，在军营里看书，还要做笔记，还有那么繁重的体力训练，这可不容易啊。后唐很快也灭亡了，郭威所在的部队又成为了后晋石敬瑭的嫡系禁军。当时禁军的首领就是后来建立后汉的这位刘知远。这刘知远咱们前文书提过，他也是西突厥一支沙陀族人。最初刘知

董崇、晋昌节度使赵思婉三个人联合反叛，曹中只能让郭威出兵啊，这样他的兵权得到扩大，而且名正言顺。这三叛

面相，再也没有自信的时候，郭威才发起猛攻，一举拿下呀。剩下那二位，那都是摇旗呐喊之辈。郭威顺利平三叛，得胜回朝啊。后汉皇帝刘承佑要对这郭威升官加爵，赏赐他大量金银财宝。郭威坚持把这些分发给诸位将士。

走到半道上，突然就听说辽国契丹人大兵入侵，形势严峻。太后一听，那就先别让他继位了吧，让郭威率领禁军北上抗辽。郭威带着部队刚刚走到澶州，将士哗变，有人刺啦一下把那军旗撕下了一角。那军旗什么色的？黄色的呀，哗就围到郭威身上了。众人跪倒，是高呼万岁，这声音震天动地。郭威一看已经是黄旗都披在身上了，这黄色是皇家专用，那是御用的颜色呀，没办法，只能率队返回汴梁。契丹入侵的事儿也再也没人提了，到底契丹人入没入侵呢，这都不好说呀。郭威回到汴梁，大臣们一看，只好用禅让的方式让郭威继位了。这就是五代时第四次兵变立皇帝，郭威建立的王朝，也是最后一代后周。郭威就是周太祖，中国历史的面貌也随之而改变。郭威这一次的兵变立皇帝，与后来的赵匡胤的陈桥兵变可以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这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哪有什么士兵哗变呢，这是他们幕后指挥的结果。郭威在位只有三年，无法统一天下，无法实现结束乱世的理想，但他开辟了这样一条广阔的大道。他的继承人是他的养子柴荣，就是那后周的周世宗。这两个人的政治素

0: 啥呢？
1: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1: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3: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

内设孔子牌位，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每年春秋两季都在这儿举行祭礼大典。这几年政府对文庙进行了保护和维修，为了适应文化事业的发展，利用原庙址和古建筑，在府庙办起了文庙博物馆，县庙则开辟为文庙古玩城。文庙古玩城内铺面和地摊兼而有之，所售的物品以大陆货居多，但偶尔也有小件的精品浮出水面。有一天上午，张用秀在一个地摊上见到一方旧坑白寿山狮钮印章，印石质地晶莹洁白，印钮做工精细，朴素自然，古雅可爱。可惜这印的文字已经被磨掉了，但无边款儿。哎，这摊主不懂印石，50元就卖给张用秀了。这白寿山本是寿山石里头的优良品种，石质细腻温润，凝结纯净，半透明如蜡，色有藕尖白、粉白、月白、猪油白之分，以藕尖白及月白为贵，粉白猪油白次之。张用秀对寿山石略知一二，然对于寿山石的品种之一白寿山的品格、身价以及价位甚感茫然。当时天津正有每月一场的小型文玩拍卖会，张用秀急于将买到的白寿山出手，既没弄清楚白寿山的真正价值，也没摸清楚这种印石的基本行情，所以呢匆匆地送往拍卖公司了。在一次小型拍卖会上，竟以100元的底价卖出。拍卖一结束，行里人就有话传出来了，有位老先生居然在拍卖会上捡了漏，不知是哪位送来的拍品，少说价值几千元的白寿山底价才定了100，而竞拍的人大多是奔着字画来的，对印章石不感兴趣，又看不好，没人跟那位老先生争，那位老先生只花了110元就把那白寿山买走了。看来跟什么东西有缘呢，是天生注定的。一听别人说这话，张用秀那脑子嗡的一下就大了，心里一下就明白了，那白寿山不正是自己的吗？那老先生就是从我手里捡的漏，自己煮熟的美食一口没吃上，却让别人给饱餐了一顿。有了这个不愉快的经历，张用秀才开始关注白寿山石的价值和行情。2001年在天津国拍推出了一方清代白寿山狮钮印章，材质硕大，印文长乐无极老后丁，边款是光绪6年这人居临于钱塘，底价1.5万元，至4万元。在另一次拍卖会上，张用秀又见到了一方无印文的清代盘螭钮白寿山方章，高4厘米，底价6000元。看来这白寿山印章不仅能上大型拍卖会，其价值也不是一般印石所能够比拟的。唐3000宋800，古玩的品类千千万万，高下又分成多少类，玩家买到可心的藏品一定要弄清楚它是什么东西，何种的材质，何年何人所制，市场比价若干。如果自己一时半会儿弄不清楚呢，最好先撂一撂，如果想出手，更需要搞清楚他的身价，待有把握的时候再卖也不迟。有位老先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没弄明白的时候不买是对的，没弄明白的时候就卖是错的。这话无论对玩家还是对商人都是大可借鉴的。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那么在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当中呢，还收录了很多天津藏家张用秀先生捡漏或者是打眼的故事，很有趣味。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一个叫做巧得幕府小印。您知道这幕府是谁吗？
3: 古籍版本拍卖行拍卖线装书，民国版本和信札杂志。老板知道张用秀爱书，拍卖前一天就约张用秀去看看。这老板呢，拿出一摞清末石印本线装书。这张用秀呢，无心的翻了翻，老板一看，又取出几本信札。张用秀大略的翻了一下，发现有一信札落款程熙二字。因程熙是弘一大师在俗时字号之一，故而得知此乃弘一大师李叔同的早年手迹。细读其内容，又知是李叔同青年时代写给天津著名书法家孟广会的信。这对研究近代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李叔同先生的生平及其与金门渊源弥足的珍贵。但老板对此呢却毫无所知，毫无察觉，他只当是个无名氏的信件，将带有弘一亲笔信的那本信札以低价钱就卖给了张用秀。这叫不叫捡漏呢？张用秀也不敢妄言，但这点东西确实买得顺顺利利，得之容易，玩得潇洒。然而这顺利与潇洒往往需要藏外之功。何为藏外之功呢？张用秀他自己认为藏外之功就是藏品之外的知识、才能和鉴赏者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本领。真东西来到眼前，许多人不具备藏外之功，而你由于学问的内功强，别人看不懂的东西你看懂了，好东西就会让你捡着。藏外之功让张用秀在收藏的道路上受益匪浅，也曾经让张用秀经历了许多得意与风光。而巧得幕府小印，那是张用秀最欣慰和自豪的一件事。要说这件事呢，不能不提张用秀的一位好朋友。这位好朋友姓吴，这位吴老兄是

中期广泛吸取周金、汉石、战国玺、秦汉印、砖瓦等文字。经过艰苦的探索，40岁以后终于形成了他那种平正中见流动、挺拔中寓秀雅的艺术面目。他的篆刻形式多样而统一，主要有方白纹与朱纹印、圆细朱纹印、方圆相衬的朱纹与白纹印，以及泥瓦当、泥古玺和多种金纹入印等。眼前这方黄木斧印为泥古玺之作，印为旧青田石素方章，朴素自然，古色可爱。印面长宽不过 1.5 厘米，印纹为秦篆墨汁二字。朱纹从印纹来看，章法安排得体，以斜交叉巧妙，有的笔画有当接之处而断，显得笔断意连。印虽不大，但遒劲奇雄，正可谓巧秀寓于平拙之中，豪放溢于方圆之表，乃是典型的黄木斧风格。印册刻款为拟秦小印木斧，款字以单刀为主，笔瘦近而略长。木斧亦作木斧，就是牧羊的那个木啊，又做成了穆桂英的这木。印款亦显出了黄木斧的独特风格。因为这吴老兄有言在先，100块钱一块啊，于是张幼秀不费吹灰之力，就花了100块钱换回了这方俏俊秀雅的木斧小印。黄木斧作为篆刻大家，他的篆刻作品与同时代书画大家

0: 为书名作，底价5000元，实在不算贵。我国诗家常言，功夫在诗外，古代又有退笔如山未足真，读书万卷始通神，和什么赋诗必此诗，定非之诗人的句子，这些均是对学书学画学诗而言的，但内中之理与鉴定古玩一道的确是相通的。鉴定古玩固然得眼高手高，见多识广，然而也得立于藏外之功。没有一定文化艺术素养和智能的收藏家，是不会懂得欣赏的门径和对藏品做出如实客观的品评的。黄幕府及其篆刻的作品，对于张用秀这个酷爱金石文玩的人来说，简直啊，再熟悉不过了。但对于那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茫然无知的人来说，便是生疏的很。就是碰到了黄幕府的作品，也会与之失之交臂。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士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1: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约3.62亿元，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持续显现。近日，银川市房屋产权交易管理中心组织全市17家商业银行开展网签备案信息系统业务培训。银川市将于10月15号正式启用房屋网签备案信息系统银行端查询功能，便群众跑腿交材料为数据线上来核验，打破纸质材料传递壁垒，建立银行自主查询、实时核验、全程留痕的标准化工作机制。端口开通后，购房群众前往银行办理房贷业务，无需再携带纸质网签合同、资金监管协议、首付款证明等资料，真正实现捡材料、少跑腿、便利办。记者13号从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了解到，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一瓶一码溯源体系现已在32家酒庄落地推广，依托数字化手段对葡萄种植、采收、酿造、陈酿、灌装、质检4大关键生产环节开展全链条追踪，实现一瓶葡萄酒生产过程可查、产品来源可溯。据了解，消费者扫描葡萄酒瓶身溯源码即可跳转至宁夏葡萄酒溯源小程序，查阅葡萄酒从田间种植到灌装质检的完整记录，酒款参数、背标资料、酒庄基础信息一目了然。消费者扫码不仅能核验酒品信息，还可以了解产区文旅资源，推动葡萄酒产业与文旅双向引流。好，目光转向国内。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0.9%，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2%， 同比上涨 5%。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自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本次政策的核心变化为社会保险费正式纳入全国统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体系。《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础2026年版》明确，用人单位存在不缴或者少缴社会保险费情形，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处欠款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联合国粮农及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在官网公布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中的99人名单，已经入选的包括湖北省艾灸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粮农组织官网信息显示，本次评选共有131个成员国提交609项提名，颁奖仪式定于10月15号在罗马粮农组织总部举行，是今年世界粮食论坛活动之一。据悉，届时将揭晓尚未公布的一位巾帼英雄。一年中最舒爽的时节已悄然到来，不少地方迎来了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我国哪些地方秋高气爽的日子最多？盘点近10年气象数据发现，全国主要城市秋高气爽日数排行前10名全被北方城市包揽。兰州以 27.2 天高居榜首，银川、太原、济南、乌鲁木齐紧随其后，北京、呼和浩特、天津、沈阳、石家庄也纷纷上榜。这些城市整个秋天里有20天以上都是天高云淡、体感清爽的日子，可谓是秋高气爽最佳体验区。从全

有肥胖、近期手术或骨折等风险因素的人，则需要格外的留意。长途出行记得活动双腿，适时起身。出现单侧腿部不明原因肿痛，应该尽快就医。突发胸痛、呼吸困难，要立即寻求急救。年轻不是健康的免疫卡，别让风险悄悄做大。好，下面来聚焦国际新闻。据刚果金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监测平台13号数据显示，截至10月11号，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突破9000例，累计确诊病例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治愈2389例。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通报称，一名涉嫌为日本情报机构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公民在俄罗斯被捕。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下，收集存储并意图向日本情报机构传递涉及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企图将其用于危害俄国家安全的活动。好，接下来呢，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评。四无婚礼 AI 婚纱照为何引发共鸣？近日两场别样的婚礼引发点赞。浙江九五后新娘举办四无婚礼，无接亲、无婚车、无司仪、无跟妆摄影，人齐就开饭。辽宁的一对新人则用 AI 生成婚纱照，连水印都清晰可见。形式不同，指向同。

0: 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1: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2: 老科学啊，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我已经叫人送过去了。
1: 当项

0: 产品，首先呢，跟大家来聊聊我们的小螃蟹啊。那最近呢，咱们银川的螃蟹是正值最佳赏味期。那金秋起蟹季，塞上品先来，又到了我们大闸蟹的丰收时节。我们银川呢，也是依托盐碱地，培育出了黄河大闸蟹。那凭借着过硬的品质，火遍市场。那今天呢，我们通过啊，走进到养殖基地呢，来探寻这道塞上美味的致富密码。
1: 对，那在咱们。

0: 我们今年引进的新品种。
1: 对，我们是跟上海海洋大学合作的一种新品种，它从外壳就能看出里面的黄。你看，这个就好比一个人的小脸蛋，它已经发红了，就证明它的肥美度相当好了。
0: 那这个白叶蟹跟我们的普通的螃蟹相比，它有哪些优点？
1: 它的肉质会更加紧实鲜甜，它对水质的要求相当高，完全要仿原生态的环境才能养出来，就是要仿那个湖泊里面的原生态，水要清澈到底，然后水草要好，里面的这些小天然饵料要多，它才能养出一只好的白玉蟹出来。
0: 那这一只蟹的大概是多少钱呢？
1: 88一只。
0: 大家镜头里
2: 其实呢，在前两天我们国庆期间的这个国芳里啊，在这个一楼，当时也是有我们三产黄河大闸蟹的这样的一个推介活动。当时很多的这个我们市民朋友就是说啊，说这个大闸蟹怎么个头那么大啊？包括今年他们提的这个白玉蟹，它的壳是这种偏白色的，跟我们平时见到这个螃蟹还的确是不太一样。那在咱们今年呢，银川市的河蟹养殖总面积呢是达到了2.99万亩，其中呢湖塘养殖呢是1.18万亩，那稻蟹综合生态养殖呢是1.81万亩，预计啊，咱们全年的河蟹总产量呢可以达到1600吨，产业值呢可以突破1.8亿元。因为咱们宁夏呢昼夜温差比较大，那特殊的一个盐碱水土呢，也是让我们螃蟹呢吃起来啊肉质是更加的紧实肥美。再加上我们说错峰上市啊，咱们是比南方要提前10-20天上市，这个市场上竞争力还是非常的有这个有说头的啊。
3: 对，其实对于本地人来说，很多人想不到啊，咱们这个宁夏的盐碱地里能养出大闸蟹，并且口感和品质完全可以媲美知名产区的螃蟹。那其实这也不是我们这个自吹自擂啊。那在这个2025年的时候，这个上海国际蟹产业博览会上呢，咱们宁夏的塞上黄河大闸蟹一举揽获了4项大奖，也成为了展会上的黑马。那我觉得咱们本地人更要尝尝咱们本地的这个螃蟹，因为吃的好吃才能把它推介出去。
2: 是，我们来有请到我们宁夏新泽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挺啊，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大闸蟹的品质是如此之好呢？
0: 我们怎么判断咱们螃蟹养得好呢？
1: 一个是看它的第二个爪有没有硬，
0: 就是第二个条腿是硬的啊。
1: 还有看它的这个后盖有没有掀起来，掀起来了证明它的肥美度相当好。还有这里要圆一点，相对圆一点，里面的肉质会更加紧实。
4: 我们所有的螃蟹都是公蟹和母蟹分开去养，这个也是在这些年养殖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因为我们宁夏这个地方，公蟹的成熟度要比母蟹晚一点，如果它混在一起养的话，在上市的时候，公蟹和母蟹同时进到笼子当中的话，公蟹的这个损伤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就必须把这个公蟹和母蟹分开去养。这样的话，就是第一是对我们养殖这个出货量上能减轻我们的压力，而且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大家都知道嘛，金九银十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2: 其实我相信文文在采访过程中也会经常发现啊，好像我们近两年银川养殖螃蟹的这些农户越来越多了，大家在养殖方式上面也是更加有经验了。
3: 对，那现在呢，不仅有这个知名大学的这个专业团队啊，来给我们做技术支持，还有一方面就是在这个养殖户在这个养殖方式的摸索上面啊，他们都有自己的独一套秘诀。那比如说在张庭这儿的塞上黄河大闸蟹呢，在养殖模式上呢，他刚才也说了，打破了传统混养的这个模式，推行了这个公母分塘养殖。那其实这个公蟹和母蟹分开培育啊，那也是就是根据不同的生长阶段来精准调控它们的饵料和水环境，其实也避免了它们同类相残。那也可以让这个蟹黄与蟹膏

0: 犬、线苗，到养护水草，再到科学投喂，再到现在呢，一套标准化的养殖体系已经完全成型了。那我们的银川养系啊，彻底告别了过去这种散户的零散养殖模式，那也是通过比如说像养殖、分拣、包装、线上线下的销售呢，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那真的是属于产业是越做越强了。
1: 对，那现在我们的塞上黄河大闸蟹呢，它有更大的市场呢，也正在打开啊。那在2025年的9月份呢，塞上黄河大闸蟹的北京品牌专卖店呢已经开业了。那一个销售周期的实现了销售额113万元。那去年产品呢已经通过了欧美76项的食品安全检测。那在今年的4月呢，基地也获批了宁夏首个水产品进出口的资质。那也就是这个我们的大闸蟹可能要走向海外了。
0: 是。那在产业发展同时呢，其实我们基地呢也是在持续带动我们群众来增收致富，通过土地流转、订单养殖、务工就业、技能培训四种方式呢，也是构建起了企业加基地的农户的一个利益连接机制。那累计流转土地超1300亩，汇集了农户30余户。同时呢，我们企业还定期组织像技术培训，让越来越多农民朋友呢也是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靠技能增收。好的，我们也是了解到了我们塞上黄河大闸蟹它的一个相关情况啊。那我们说呢，这个正好是吃蟹好时节，那趁这个时节大家呢不妨呢抓住我们吃蟹的一个尾巴时间呢，再品一品我们银川的大闸蟹。我们进段广告，广告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也是儿童和青年十大主要死因之一。我国每年约有 5.7 万人因溺水死亡，因此在溺水中如何自救是非常必要的救生知识。当发生溺水时，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及时甩掉鞋子和口袋里的重物，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会游泳者如果小腿抽筋，首先要保持镇静，然后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缓解抽筋症状。

重播时间为20:30到21:0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重播内容。那欢迎呢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跟大家呢公布则来进行一个活动预告。那2026年10月是第17个全国敬老月，为弘扬孝亲敬老的美德，守护老年群体健康权益，由银川市金凤区卫健局、区计生协联合区市各级单位重磅开展的重阳暖民心引领护安康敬老月主题宣传活动，将在明天下午2:30在尹家渠北街中继后康健康生活馆广场来举办。现场呢设有文艺节目汇演、健康宣讲、礼包

0: 果实可能更加薄一些，这个菇柄比较短，然后并且整个就是金黄色的，它生长周期比较短，然后出菇也比较均匀，它风味比较独特，老板说可以适合这个涮火锅呀，煲汤都是非常鲜美的，尤其是拿这个玉皇菇来煲饺子，风味也是非常的独特。那里面呢还有这个粉木耳和这个白木耳，那平时我们可能吃的都是黑色的那个木耳，
1: 是，
0: 那这两个颜色呢，当时我看到了以后，我就说这个两个木耳有没有科技和狠活啊？说其实这都是他们培育出来的品种，这个都是天然的色素。它这个品相就比较新颖，这个口感也比较爽滑，也兼顾了这个食用和养生的价值，消费者是比较青睐的。那相比于这个传统的作物，那这些特色的菌菇呢，就比这个平菇、香菇的效益更高，而且能实现这个多茬的采收，那效益是非常的好的。
1: 是，刚才我们也介绍到了，我们的这个种植的地点是依托于我们这个闲置的一个林带啊，那它呢原来的生产车间呢，是依托于我们的原来的望泉小学的闲置场地，租用了两栋标准化的库房，改造建设了菌棒的生产线，同时呢投入了800万元来购置全自动的灭菌器、那蒸汽发生器等一些专业设备，同时呢还配套了比如说像粉碎机啊、拌料上料的生产线等一些这个循环的生产系统，那也是实现了我们菌棒生产的一个标准化、规模化和高效化。
0: 对，那树林呢天然遮阴避光呢，再配上这个遮阳网来调节温度，那喷淋系统呢定时补水保湿，那一套简单又实用的林下菌菇种植模式呢其实就成型了。那除了大家熟悉的这个普通的黑木耳，那村里还引进了这个粉木耳、白玉木耳和玉皇菇这些新品种，那其实就让普通的林地呢摇身一变成了这个能产出特色菌菇的聚宝盆。那其实在林下种植菌菇其实有很多的好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菌菇其实是植物，它就需要光嘛。
1: 对
0: 啊，但是林下呢，这个树林呢又能遮掉一部分的这个紫外线。那紫外线太强了，对这个菌菇来说又
1: 不
0: 行，
1: 也
0: 不
1: 太好，
0: 对，容易灼伤，然后就是进干燥啊，它就干边了嘛。所以这个林地的这个透气性又比较好。那平时这个菌菇喷淋系统开的时候呢，又等同于给这个树林浇水了。那这个大棚种植呢，相对来说就是它要调节光啊，调节湿度。那菌类在这种特别潮湿的环境下生长呢，其实也是怕闷根的。所以这个林地底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来种植菌菇。
1: 那我们来听到永宁县洋河镇洋河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朱红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雌性菌这个产业呢，在福建那边是比较成熟的。这次呢，我们通过外出学习之后，把福建的这个技术专家引进了过来，由村集体和技术专家共同合资成立了一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依托福建技术专家的技术，来全程为我们的这个产业服务，达到村集体增收创收，以及我们的农户在岗就业，以及企业方的这个经济利益的一个提升。
1: 是，其实呢，新技术落地、新品种扎根、新模式跑起来啊，我们的村集体呢才会有了这个发展的底气，老百姓的增收呢也会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那在这个基地里呢，我们村里的各组队长呢都会带着大家呢带头忙活啊，那也会跟大家呢分工明确。比如说有些朋友呢来进行采摘，有些人呢进行分拣，有些人进行装筐啊。那其实呢，这个时候啊，这个丰收的喜悦呢就可以在大家身上得到体现了。
0: 对，那村上呢不仅让这个村民来干活啊，我们收掉一些蘑菇带到集市上，或者是这个批发给这些批发商啊。那不少村民呢还自己琢磨了很多这个小工具，摘蘑菇的小工具啊，那想方设法的帮这个村集体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那队长李金明呢，就从这个项目一启动呢，就铺在了这个生产一线，打水通风，挨个查看菌棒的状态，每一个细节都盯得非常的紧啊。那这个后期可能对于我们这个企业来说，我们用本地的这个技术员，肯定这个成本更要降低一些，并且这个村上自己的产业自己还更上心一些。
1: 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我们这个与其这个来养殖引进这些品种，不如说我们自己来掌握到这样的一些技术啊。我们来听到村民李进明以及我们的这个七队队长王玉忠，以及宁夏阳福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里的负责人卓义云的来介绍一下。
3: 上海的当地经济又比大了，
4: 哦，有定。

0: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

0: 您带来的农业节目《风吹麦浪》，大家好，我是夏青。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希望的田野栏目编导高文文。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为14:15到15:00，重播时间为20:30到21:0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重播内容。
0: 那在刚才节目中呢，我们来介绍到的是永宁县洋河镇洋河村来种植的这个宁夏的木耳啊。那刚才介绍到了，我们不仅呢是引进了新的品种，而且呢还建设了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新的厂房、加工车间。那包括现在啊，我们的这个烘干设备啊也是十分的全面的。那根据宁夏扶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卓一云的介绍呢，他们目前为止啊，这个产品在南方市场是非常畅销的。那而且呢，这个烘干的1000多斤走上了上海的话呢，是一斤会55块钱，这个经济效益呢也是非常高的啊。
1: 嗯，
0: 那在这个宁夏基地的这个五彩菌菇呢长势喜人，不远处的50座温棚呢也是借助着菌菇呢重获新生。我们来继续听到哈、啊，我们永宁县洋河镇洋河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朱红红们来进行介绍。
2: 这个木耳呢叫毛木耳，它属于这种大叶的品种。
3: 说毛木耳，毛木耳，我第一感觉是应该是有毛的，但是像上面是没有，
2: 类似这种磨砂的，
3: 毛茸茸的是。
2: 因为我们现在呢，宁夏这边昼夜温差大，它会晚上刺激它这个肉质生长。像在福建的话，他们种这种木耳就特别薄，像纸一样。目前呢，我们村集体有50栋温棚都在种这个毛木耳，每栋温棚大概就是18000磅左右。整体在100万磅左右。目前第一茬采收呢，每个磅能出2斤仙菇，是第一茬产量是100万斤的样子。
1: 对，那从去年这个从今年的这个6月份啊，到现在，咱们这个玉皇菇啊、粉木耳、毛木耳等多个特色品种呢，已经分批培育、错峰成熟了。那现在也是在各大的这个批发市场啊，或者是在我们这个早市上啊，都有能看到他们的影子。那其实从这个技术引进、品种试种到这个联系订单，那一路走来，其实村两委与企业这个紧密的配合，也让这种一路学、一路探索，那在这个实践中积累经验和发展中坚定信心的这一路走来啊，其实是对于村集体的成长是非常有效的。那很多这个外地的这个产业啊，能走到这个我们现在走到我们的乡村里来，其实也是靠这个村两委
0: 是
1: 啊，
0: 不断的先考察然后再引进后面再尝试，这样才能够说是让它呢真正在咱们本地呢落地生根啊。
1: 对，那尤其是像这个蘑菇啊，就我们本地人其实对这个菌菇的这个培养，其实并不熟悉啊。那也是借助着这个闽宁合作啊，加上这个村两委出去考察，然后我们把这个外地的这个技术引进进来之后啊，很多这些就是外地的这些企业，其实不论是从咱们这个宁夏的本地这个气候来说，还是对于咱们村上这个用地啊，还有这个协调方面啊，都觉得是跟我们本地的这个村两委啊，跟本地的这个乡村其实联系的比较密切，并且发展的也是比较顺畅的，所以他们决定然后到这儿来发展啊，其实也是带动这个我们这个村民增收增富啊。那其实我们在这个现场看到很多这个在这打工的这个村民，还有他们现在也发展了一些就是特色的采摘啊，其实都是一个致富的一个新路子啊，也打开了这个咱们村两。

0: 平时啊，先把自己家地种完，自己家地种完之后呢，我们再来村里面来帮助我们这些企业呀，或者是帮助我们这个村集体啊，来这个种植这些新的这些产业，也是跟他们增添了一条更多的一条这个增收渠道。我们来听到永宁县洋河镇洋河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朱红红呢，来继续为大家呢进行介绍。
1: 经过产业链呢，就是从培育菌棒，到这个菌种接种，环境搭建，到最后的出菌管理，再到菌菇采收，走向市场。我们的全产业链条最终端的这个销售，大部分是放在福建技术专家手里的，他们会把目前成熟的他们的销售网络提供给我们，保证我们今年的这个完整的销售。通过产业链。
2: 对，那现在我们听到这些技术专家啊，现在不仅是要教技术，并且必须要包销。
0: 开始。
2: 对，然后在销售方面呢，这个洋河村就采取了这种基地种植加线上线下结合的这种模式啊，把这个新鲜的菌菇分拣包装好以后，一部分直供了我们本地的农贸市场、商超和餐饮门店，那另一部分呢，就通过电商平台和这个社区团购啊，走向了这个周边的这个市县。那其实这种多元化的销售方式呢，也丰富了本地的这个菌菇的供应，打响了咱们洋河村的这种特色农产品的品牌。
0: 是，那我们都说呢，一根小小菌棒呢，是激活了整片宁夏经济。下一步呢，洋河村呢也会紧抓我们菌棒生产的核心，继续扩大种植规模，调整优化菌菇的品种，打磨种植技术，提升产品品质，来持续延伸产业链条。那靠我们的这个产业兴旺呢，带动村民来增收致富。那以上呢是您收听到的风吹麦浪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农业方面或者村里面的新鲜事呢，想要和我们进行分享，欢迎在微信公众号银川新闻综合广播呢来进行留言。在留言的过程中呢，不要忘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联系到您。那今天节目呢就告一段落了，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呢不见不散。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2: 下午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江玲。首先来看本地新闻。由中国国家版权局、欧盟中国知识产权项目联合主办，宁夏党委宣传部、中国版权协会承办的中欧数字环境下版权保护研讨会昨天在银川召开，来自中欧两地的专家学者、执法工作者齐聚现场，围绕三大议题展开交流。与会人员谈到 AI 快速发展带来大量版权新课题，网络侵权还存在跨地域传播的难点，各方表示要持续加强中欧版权领域对话，探索适配新技术的版权治理规则，共享执法治理经验，进一步深化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自治区人社厅、教育厅近日印发新版《宁夏回族自治

负任务，引导广大教师扎根课堂，重视实际育人成效。银川市档案馆今天发布服务暂停公告，因馆内开展高低压设备巡检工作，10月15号全天暂停现场查档业务，10月16号星期五起查档各项服务将正常恢复。档案馆提醒有查档计划的市民和各机关单位要合理调整办事时间，避开暂停服务日，不要跑空。如果群众有档案查询相关疑问，可以拨打档案馆咨询电话 0951-5108928 提前核实业务情况。目光转向国内，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 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 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两岸贸易额约3011.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162.8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 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来自21个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天共同举行开通仪式。记者今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12366高频咨询数据显示，将各类培训证明等都等同于职业资格证书申报扣除，是纳税人容易出现的填报错误。证书范围仅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021年版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内的72项职业资格，包括59项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和13项技能人员职业资格，可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检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及时了解证书是否在可扣除清单内。纳税人首次取得目录内职业资格证书的，以证书载明的发证批准时间所属自然年度为扣除年度，可正常享受当年3600元定额扣除。记者今天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2026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取得实效。

安全部当地时间13号宣布，韩国外交部、统一部、国防部等政府核心部门将于2027年至2031年分阶段从首都圈迁往世宗特别自治市。这一政府机构搬迁计划将影响近万名公务员。好，接下来呢，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评。91份检验报告全造假，微货运输岂敢放水。91份检验报告全造假，这是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提供罐体检验检测服务的福建生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后最终的核查结果。据媒体报道，此前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发现，陕西榆林晋边县新达综合发展有限公司责任公司微货运输超载问题严重，微货车检验报告造假问题触目惊心。以晋边县新达公司为例，灌装车台账显示吨位利用率全部都是 68.3%， 只装了三分之二左右，根本没有超载，而实际发货单显示全部超载，超载范围从 42% 至 58% 不等。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源头冲装运输企业电子运单路面检查这四个环节层层失守，不客气地说，每个失守环节都是危险制造者。不止微货运输存在超载问题，部分车体罐体本身也存在安全隐患。按照规定，微货车车体必须要做年检，罐体每两年要做定期检验，检验由专业机构完成并出具检验报告，这是保证车辆安全上路的重要措施。但考核巡查组发现，某公司微货罐车金属常压罐体的体验报告存在着疑点，经相关地方立案调查，91份的检验报告全部造假。显然，只有经过严格检验出具的检验报告才能成为车体罐体的安全性证明，而检验报告造假，即没有经过实际检验而出具的检验报告，意味着是没有实际体检，只不过在通过伪造的报告进行演示。据悉，除了贵州、福建外，考核巡查组还在山东、陕西、宁夏、黑龙江等地发现出具呢虚假检验报告的现象，这说明检验检测行业已经成为安全生产的一大隐患。这类机构造假的原因并不复杂，既受到需求端的诱惑，也因为节约检测成本的原因，忽视了出具虚假检验报告带来的安全隐患，尤其涉及微货的检测，太不把安全当回事儿。近年来，油罐车爆燃事故高发频发，造成不同程度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究其原因，涉事企业和从业人员都对相关法律法规和生命财产缺少敬畏。除了中央考核巡查组主动发现问题外，各地市场、公安等部门也要切实负起责任，为危险货物运输提供安全护航。治理虚假检测也需要制度和技术双支撑。好，以上是本档905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编辑山峰，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2026年10月是第17个全国敬老月，为弘扬孝亲敬老美德，守护老年群体健康权益，由银川市金凤区卫健局、区计生协联合区市各级相关单位重磅开展的重阳暖民心、银龄护安康敬老月主题宣传活动，将于明天下午2点半在尹家渠北街中继厚康健康生活馆广场举办，现场设有文艺节目汇演、健康宣讲、礼包发放、共享重阳蛋糕、趣味游戏等暖心环节，同步开展免费义诊、康养指导、老年防诈骗、医养结合及特殊家庭帮扶政策宣讲。

0: 喂，张总，你好。
1: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啊，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2: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1: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啦。
2: 好好好，回头再说。
3: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4: 来大家都坐啊。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5: 工地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公园里，巷子口，一盘棋，一杯茶，时光之手紧握着刻刀，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种种岁月痕迹，回首间已是满头银发。他们绽放银色精彩，他们挥洒银色力量，他们和城市共发展，他们与时代共进步。走进银色年华，倾听他们的故事。
2: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工作日上午9:15到10:00为您直播的银色年华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来。银色年华节目专门面向老年听众，我们的节目紧扣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需求，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从新闻信息、生活服务、养生保健、休闲娱乐等多层面，共同打造属于老年人自己的精神文化家园。银色年华节目的重播时间是在下午的3:15至4:00，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今天的时间来到了10月14号，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快报。
3: 探索世界的精彩，为乐龄人群服务，新鲜资讯及时发布，尽在每日快报。
2: 新鲜资讯及时发布，欢迎进入今天的每日快报。首先先来关注本地资讯。近日，银川市司法局、银川市公安局新井区分局、新井区安秀社区联合宁夏银行西城支行，开展了一场形式多样的养老反诈宣传活动，通过看视频、玩游戏的方式，为社区老年人带来了一堂干货满满的反诈课。活动现场，公益律师播放了多段养老诈骗的视频，内容贴近老年人生活。之后，公益律师认真分析了诈骗分子的手段、老年人上当受骗的心理，并针对老年人如何防范，给出了相应的建议。随后，宁夏银行西城支行工作人员分享了多个案例，并通过有奖问答、反诈知识连连看等游戏，让反诈知识入脑入心。安秀社区党委书记母秀琴介绍，社区反诈工作已形成常态化机制，下一步社区将继续深化多部门协作机制，持续丰富反诈宣传形式，切实守好老年人的养老权，为社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保驾护航。新井区丽景街街道银红社区广和二区建成于2002年，共有3栋住宅楼，楼栋排布紧密，老年住户居多，不少老人年事已高，腿脚不便，上下楼成了生活中的一大难题。一些居民主动向网格员李山反映了加梯愿望。随后，社区搭建协商平台，李山逐一收集住户实际情况，敲定各方认可的实施方案。可方案刚落地，

问题也跟着来了，采光受不受影响，施工安不安全，后期谁来运维，噪音大不大，一个个问号摆在前面。李山又组织居民座谈会上逐条回应大家的顾虑，逐步化解了邻里的疑惑。施工期间，受小区楼间距限制，大型吊车无法进入院内，可钢结构施工需要占用外围商户门前区域，商户临时停业将产生一定的经营损失。社区党委书记严源与李山共同上门与商户反复沟通，施工

日两天，商户配合临时歇业，保障施工顺利推进。看着电梯一点点成型，也激发了小区其他楼栋居民的加梯意愿，不少人纷纷来到社区咨询，目前相关工作对接正在开展。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资讯。近日，上海市静安区首家物业加养老服务中心在芷江西路街道上城居民区揭牌启用。中心依托物业搭建起阵地服务加居家上门加医社联动的综合服务体系，打造居民家门口的一站式养老服务站。

人，落实常态化探访问候，动态掌握身体健康与生活情况，快速处置急难诉求，将关怀与帮助实实在在地送到老人家中。康养服务方面，中心依托医社联盟平台及签约养老服务合伙人资源，定期开展健康科普讲座、基础健康监测等服务，让老年人足不出小区就能够获得及时科学的健康指导。中心还引入智慧康养技术，以科技化手段为老年人提供更多服务。

0: 经过海选展演、容美展示与综合专业评审，共评选出银发榜样十位组、银发达人三十位组。颁奖典礼现场，多才多艺的老人依次走上舞台，带来红色宣讲、合唱朗诵、模特走秀、技艺展示等表演。活动电视台联办，自2014年以来已连续举办12届。10月12号，天津北辰区双口镇联合县河一村开展乡民寸草益暖桑榆健康助老活动，把中医药养生服务和温情陪伴送到老人身边。活动中，工作人员结合秋冬季节养生要点和老年人身体实际，开展中医药健康科普宣讲，深入浅出讲解睡眠调理、草本养生、秋冬防病等实用知识，科普纠正常见的误区，引导老年人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习惯。科普结束后，中药香囊手作体验温馨开启，现场准备了艾叶、丁香、薰衣草、茉莉花等多种天然草本药材，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药材功效，介绍草本芳香安神、舒缓情绪、助眠养生的作用。老人们亲手搭配药材制作养生香囊，现场氛围温馨融洽，每位老人都能够参与其中，乐在其中。此次活动将中医药文化与敬老服务相融合，既普及了健康知识，提升了老年养生意识，也丰富了老年业余生活，拉近了邻里情谊，涵盖了文明敬老的淳朴乡风。近日，2026年辽宁省第44届友好城市中老年足球决赛在锦州市黑山体育中心鸣哨收官。鞍山五十足球队凭借顽强的发挥，1-0力克营口队，将冠军奖杯收入囊中。这也是球队自2015年夺冠之后，时隔11年再度拿下该项赛事的桂冠。辽宁省友好城市中老年足球赛创办于1983年，赛事最初以省内城市双边互访交流赛形式展开，赛事确立起四城四队每年一届各市轮流承办的办赛模式，历经数十年发展，参赛队伍扩充至八支，至今已成功举办44届，是辽宁省历史悠久、影响力广泛的中老年足球盛会。每逢国庆假期，全省各地足坛老将将齐聚。
1: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3: 哥们儿，挑啥呢？
4: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4: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栋，电话3857888。
5: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蒙娜丽莎、千年周、恒洁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是您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基地。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2: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6: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迎春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网红打卡，街拍大片儿，满头银发，一样时尚来电。
1: 健身房里没有老人家，轻松拉爆你们这些小娃娃。
0: 不出门也能聊聊家长里短，剪个视频，老姐妹们为我转发点赞，
2: 乐享云云，老有所为，银色年华。
3: 知无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银色年华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银色年华，也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银色云课堂的板块当中。对于很多老年家庭而言呢，吃饭喝水日常进食看似是最平常最简单的生活小事，但其实呢，对于高龄老人和体弱慢病老人、行动不便以及存在认知障碍的老年朋友们来说呢，一口饭一口水一口辅食其实都有可能隐藏着危及生命的安全隐患。在老年居家照护当中呢，跌倒、压疮、走失、误食、误吸啊，也是最常见的五大安全风险。当然，其中呢，喂食不当引发的食物误吸也是最隐蔽、最高发、最容易被家属忽视，同时呢，又是致死率极高的老年意外风险。很多子女孝顺照顾老人，每日精心做饭、耐心喂饭，但是呢，因为不懂。

拗的照护习惯啊，在不经意之间呢，造成了老人的呛咳、误吸啊，诱发吸入性肺炎，甚至是引发到无可挽回的悲剧。可能很多家庭普遍存在着一个认知误区啊，就是觉得吃饭呛咳只是小事啊，咳两声啊，缓一缓就好了，根本不会放在心上。但其实呢，但在临床的医疗数据中显示，老年人误吸呢是非常具有隐蔽性的，发病突然、进展迅速和死亡率高的特点，尤其是高龄、失能、半失能、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病啊，也就是老年痴呆症的老年群体。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老年呢喂食如何不被误吸啊，普通人呢最容易犯的误食错误，还有不同体质的老人进行的进食的禁忌，全靠科学的喂食流程啊，帮助所有照护老人的家庭读懂隐患，规避风险，科学照护，守护家中长辈的晚年平安。很多家属呢之所以忽视喂食安全啊，其核心的原因呢也是会觉得吃饭不会出事儿啊。那我们呢也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直观的让大家感受一下老年误吸的可怕之处。有一个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年75岁的佟大

穿衣起居全部都依靠家人照料。那子女呢也是常年的悉心陪护啊，生活照料细致周到。本以为呢细心看护就能够保证老人平安，但是没想到啊，一次日常的喂饭险些夺走老人的生命。事发当天呢，家属给佟大爷喂食软烂易消化的肉末蒸蛋。那在进食的过程当中呢，老人因为认知障碍、情绪不稳定啊，频繁喊叫、躁动不安，所以呢进食就非常不配合。那家属一心想让老人多吃一点啊，补充营养，便趁着老人张嘴喊叫的间隙啊，快速将食物送入老人的口中。所以呢，就在这短短几秒的疏忽之间，意外突然发生。食物呢没有经过充分的咀嚼，正常吞咽啊，直接就进入了气道。佟大爷瞬间出现了剧烈的呛咳，呼吸困难，面色涨红，随后迅速能够观察到口唇发紫，双眼紧闭，意识模糊，所以呢整个人呢陷入了危急状态。那家属见状呢，立刻也是送医抢救啊。医院接诊之后，第一时间开展气道清理、支气管镜手术啊，从老人气道和支气管当中吸出了大量的食物残渣。虽然呢抢救及时清理出了大部分的食糜，但细小的一些食物的碎屑呢已经弥散进入到了肺泡和末梢的支气管当中，是已经没有办法彻底的清除干净。所以呢在后续的治疗过程当中啊，佟大爷呢继发严重吸入性肺炎、肺部感染啊、急性呼吸衰竭，身体机能急剧下降啊。

缺氧到意识丧失，再到心脏骤停的一个快速的恶化过程。如果完全梗阻没有处理，通常在5到10分钟就会发生心脏骤停。前不久，我们望都县医院医养结合中心一位老人在进餐时突发了一个误吸，医护人员对他立刻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老人转危为安。

同时呢，老年人咳嗽力量啊也会稍稍弱一些，就算食物误入气道，也无法通过强力的咳嗽彻底排出异物。微小的残渣呢，长期滞留肺部，炎这个会引发炎症啊、感染啊、发热啊啊，形成反复性、顽固性的吸入性肺炎，所以呢，严重的损耗心肺功能，这是老年人的生理性机能衰退。那接下来呢，是一段广告时间，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老年人的病理性的吞咽障碍。

0: 六零九五幺三九三七六六六。
1: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银色年华夜，欢迎各位和我们再一次进入今天的银色云课堂的板块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一个话题呢是老年喂食误吸的危害啊，还有呢不同体质的老人有一些进食的禁忌。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啊，当所有有照护老人的家庭，从而守护家中长辈的晚年平安。刚才和大家也是一起来聊到了咱们老年人呢这个会有一些误吸的情况和误食的情况哈，主要是一个生理性的这个机能减退，还有一个就是病理性的吞咽障碍。那如果说是患有脑梗或者说是帕金森、老年痴呆、长期卧床和肢体偏瘫的老人呢，其实这是误吸最高危的人群啊。数据显示呢，认知障碍老年患者的误吸风险是普通健康老年人的3到5倍。这类老人呢普遍存在注意力涣散，还有进食不配合、咀嚼无力啊和吞咽不协调等等等等问题。有些老人的时候呢会在吃饭的时候想东想西、胡思乱想啊，出现幻觉、抗拒进食啊。有些老人呢这个进食的速度呢非常快啊，狼吞虎咽，不懂得细嚼慢咽。还有的老人呢这个口腔残留的食物过多啊，积攒残渣，反复的滋生细菌，所以呢容易诱发隐性误吸。所以呢医生也和我们提到了啊，这个老人常呛咳啊，这也不是一个小问题。我们接下来呢也是听一段医生的科普。
1: 有研究指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吞咽障碍患病率为 66%。 另一项分析显示，60岁以上独立生活的老年人中，吞咽障碍的发生率在 11.4% 到 33.7% 之间，而健康老年人的吞咽障碍发生率也高达 6.7%。 这表明即使在没有任何健康问题的老年人中，吞咽障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啊。食物吸入气管呢，实际上就是误吸啊，就指我们的食物或液体被吸入气管内的一种表现。它呢不仅包括显性的误吸，也就是患者立刻出现刺激性的咳嗽啊、气促啊、呼吸困难等症状，还包括呢一些隐性的误吸，也就是食物或液体已经进入气道，但是呢患者可能不出现任何外部症状的一个反应。若隐性误吸持续存在而又不被发现或重视，那更容易导致发热等肺部感染症状的出现。我们气管呢主要就分为左右两支支气管啊，左支气管呢就较长而细，而右支气管呢相对短而粗，而且比较垂直啊，相对来说食物就更有可能进入到我们的右支气管。支气管呢本来是我们气体交换的主要场所，当食物进入以后呢，就很有可能引发吸入性肺炎啊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那么如果发生了以上情况怎么办呢？对于呛咳，我们主要采取的措施是及时控制咳嗽症状，防止异物进一步深入气道。而对于误吸呢，我们除了控制咳嗽症状以外，还需要根据误吸物质的性质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啊，比如吸痰啊、冲洗气道等等，并且呢要密切的去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和病情变化。
0: 针对老年吞咽特点和误吸的风险啊，医疗专家呢也是统一了规范老年人居家安全喂食的标准流程，分为喂食前准备、喂食中规范和喂食后护理三个阶段，简单易学，操作性呢也比较强，适合所有的居家照护的家庭。

0: 性状，坚持细软烂稠四大原则啊。根据老人的吞咽能力呢，将食物制作成这个软食糊状泥状啊啊，一定要坚决避开坚果汤圆啊、年糕和这种带籽儿的水果，还有这个干燥酥脆零食等这种高危呛咳的食物啊。餐具呢也是选用这种软头的小勺，每一次少量取食，禁止用吸管啊快速的吸水进食。那在这个喂食的过程当中呢，还要注意到什么样的事项呢？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通过一段声音来了解一下。
1: 给老人喂饭，你以为张嘴塞进去就行了吗？大错特错，一口喂不对，就有可能导致老人呛咳，导致窒息。
2: 第一，坐姿千万别后仰，仰头喂饭最容易呛咳。
3: 第二，勺子从侧方送入口中，一勺只喂三分之一。第三，确认长者咽下去再喂下一口，一定要看喉结动了没有，等两三秒后再喂下一口，千万不要连着喂。
1: 记住这个口诀，头前倾，侧方喂，确认再喂。
0: 是的，头前倾，侧方位啊，确认在位，这也是喂食中呢，咱们一定要这个耐心规范，全程细致观察。喂食过程呢，也是最考验啊家里面的照护耐心啊。喂食时呢，也是可以轻言轻语的引导啊，提醒老人慢慢嚼，慢慢咽，安抚老人的情绪。那同时也要随时注意观察啊，面色、呼吸、吞咽节奏啊，一旦出现卡顿、呛咳，面色异常，第一时间停止所有的喂食操作。那喂食结束之后呢，也是务必保持座位，抬高体位30至60分钟，不要立刻平躺，不要立刻的翻身侧卧啊，给

时擦拭嘴角，整理体位啊，安静陪护老人休息。所以呢，老年居家照护啊，其实呢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呢却藏着无数关乎安危的细节。跌倒烫伤走失误吸，其实每一个微小的疏忽呢都有可能打破晚年安稳的生活。那在这里呢，也是通过本期节目啊，希望每一位照护老人的子女家属啊，还有咱们的社区养老工作人员，都能够牢记喂食的安全规范啊，用科学代替经验，用细心规避风险，让每一位老年长辈都能够吃得安全，吃得舒心，养得健康，稳稳守护安稳幸福的引领晚年。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

0: 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1: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江林。首先来看本地新闻。一场大病是普通家庭的一道难关。近年来，宁夏持续搭建一加三加 N 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六层制度梯次减轻群众就医压力。这六层制度包括基本医保保基本、大病保险再减负、医疗救助都抵现、宁夏医惠保补充报销、职工医疗互助添保障、慈善捐助传递温暖。截至目前，宁夏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特殊人群参保率达 99% 以上，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参保率达 100%， 农村低收入人口住院实际报销比例稳定在 80% 以上，同时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 95.8%， 累计减少群众垫资 50.73 亿元。记者今天从宁夏体育馆了解到，时下风靡的潮流运动匹克球正式登陆宁夏体育场，两片标准匹克球场地面向广大市民开放，将为银川市民下班周末休闲健身增添全新选择，持续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据了解，匹克球融合网球、羽毛球、乒乓球多项运动特色，规则简单易懂，上手门槛低，运动强度适中，老少皆宜。那宁夏体育场匹克球场地实行分时段差异化收费，按单片场地每小时计费，工作日8点到16点收费标准为28元，工作日16点到22点收费标准为40元，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全天统一按照40元计费。市民可以拨打电话177-9507-1422咨询预定场地。秋冻切记硬扛。据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冯科介绍，秋冻是指在秋季气温缓慢下降的过程中，适度的微凉刺激能够提升皮肤和呼吸道黏膜的防御能力，帮助身体平稳过冬。医生建议可以佩戴薄围巾，穿高领衣物保护后颈部，预防头颈疼痛，加穿薄背心保护腰背部，及时更换包裹脚踝的鞋袜。睡前呢，可用温水泡脚，判断冻的是否合适，以手脚温暖、背部微凉、无喷嚏寒战为准。一旦出现了手脚冰凉、起鸡皮疙瘩等情况，说明已经受凉，需立刻添衣。头颈、腹部、腰背、双脚等部位需要重点防护。目光转向国内。近日，中欧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开展了密集磋商，并达成共识。此次中欧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框架下，明确秉持基于事实、非歧视、合规三项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共识。这一共识有助于稳定双方产业预期，维护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车企

更加科学全面的技术支撑。根据越南政府10月12号发布的决议，在2026至2027越中旅游合作年期间，试点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以团队旅游形式赴越南庆和省实行免签。该政策自即日起生效，至2027年12月31号截止，适用于两人及两人以上参加由越南国际旅行社组织的不超过30天的全包旅游团。旅游范围限于庆和县，旅客必须从中国大陆直飞金兰国际机场，并且从同一口岸入境和出境。少吃蛋黄或者不吃蛋黄可以控制胆固醇的摄入吗？专家表示，适量摄入蛋黄恰恰可以辅助改善胆固醇代谢。另外，不少商家会宣称可生食蛋比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好吸收。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专家称，从营养吸收的角度，烹饪后的鸡蛋比生鸡蛋更有利于吸收，因此我们推荐全熟蛋的形式来饮食蛋白。专家表示，无论什么品类的鸡蛋，只要每天能够保障摄入量，就会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健康成年人推荐每天一个鸡蛋，且吃鸡蛋不要丢弃蛋黄，建议吃一个完整的鸡蛋。好，下面来聚焦国际新闻。近期美国财政部发布公告，将在未来数月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宣布，美俄已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过去几年中，俄罗斯和俄能源一直是美国制裁清单上的常客。谁买俄罗斯的石油，美国就要制裁谁。按照这个逻辑，美国该制裁自己了。欧盟统计局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纯电动汽车进口总值150亿欧元，逾四成进口纯电动汽车来自中国。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进口汽车中 20% 是纯电动汽车， 17% 是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23% 是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具体而言，2025年欧盟纯电动汽车进口总值150亿欧元，其中 42%从中国进口，27%从韩国进口，9%从日本进口，8%从美国进口。好，接下来呢，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评。陪餐制拟入法，守护校园餐桌，关键在于责。校园食品安全的牵动千家万户。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起草的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拟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

办。汇演、健康军奖、礼包发放、共享重阳蛋糕、趣味游戏等暖心环节，同步开展免费义诊、康养指导、老年防诈骗、医养结合等，以及特殊家庭帮扶政策宣讲。活动后期还将入户走访慰问困难家庭，精准落实暖心帮扶，营造全社会尊老敬老助老的浓厚氛围。

0: 师长，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1: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0: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来。
2: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3: 领导，13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4: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2: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3: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有人送过去了。
2: 当项目验收成为风障，
5: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严重不足。
6: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7: 爸爸去哪了呀？我想爸爸了。
5: 你的担任时间已结束。

0: 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请寻找最美朗读者，高举队旗根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红旗飘飘引航向，星火代代永相传，百年征程波澜壮阔，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新时代的少先队员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更续红色血脉，奔赴崭新征程。今天我们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为主题，集结校园最美少年，以朗读为媒，以声音为艺，诉说少年初心，传递信仰力量。接下来呢，来自金凤区第六小学的十位优秀少先队员将依次登上直播车，用清澈真挚的童声讲述新时代少年的成长故事、奋斗故事、追梦故事，诠释新时代少先队员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展现少年接力新长征、笃行向未来的昂扬风貌。让我们满怀期待，静静聆听属于新时代少年的最美声线，一同见证红领巾的熠熠荣光。好，接下来有请今天我们活动中的第一位最美朗读者邱佳颖小同学。邱佳颖小同学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银川市金凤区第六小学43中队的邱佳颖。
0: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活动中，成为今天的第一位最美朗读者。今天在活动中和我们分享的朗读篇目是什么呢？
1: 是那个红领巾我心中的光。
0: 好，我们一起来听。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银川市金凤区第六小学4年级3班的邱佳颖。胸前飘扬的红领巾是每一位少先队员最骄傲的颜色，也是照亮我成长之路的一束光。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朗诵作品是《红领巾我心中的光》。每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每当晨风轻轻拂过校园，我都会郑重地抬起双手凝望。

这样回答：有一位同学一直默默地坐在那里，若有所思。魏校长注意到了，他打手势让大家安静下来，点名让那位同学回答。那位同学站了起来，清晰而又坚定地回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为之一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竟然有如此的抱负和胸怀。他睁大眼睛又追问了一句：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连声赞叹：好哇，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这位同学是谁呢？他呀就是周恩来，后来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出生于1898年，12岁那年，他离开家乡江苏淮安，随回家探亲的伯父来到了东北。在奉天上学的时候，伯父告诉他，奉天有些地方被外国人占据了，不要随便去玩，有事儿要绕着走，免得惹出麻烦，没地方说理。少年的周恩来疑惑不解，问道：被外国人占据，为什么呢？

0: 哥们儿，挑啥呢？
1: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 栋，电话3857888。
4: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5: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6: 好，接下来有请今天我们活动中的第二位最美朗读者玄文慈。玄文慈你好。
7: 你好，
6: 今天走到我们的活动中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文章是什么？
7: 今天我带来的朗诵作品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6: 那先做一个自我介绍，然后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在节目中分享的篇目好吗？
7: 可以。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凤区第六小学43中队的玄文慈。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凤区第六小学43中队的李珏。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朗诵作品是红领巾追光前行。每当我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心中总会涌起满满的自豪。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是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染成的。回望那段峥嵘岁月，一个个动人的英雄故事深深打动着一代又一代少年。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红领巾在胸前随风飘扬。红领巾的红色诉说着硝烟弥漫的年代，少年英雄雨来、王二小，他们还带着孩童的童真，面对敌人毫不畏惧。他们和我们年纪相仿，却没有温暖的教室，没有安稳的书桌。在危难面前，他们选择勇敢，选择担当，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乡亲，守护八路军。岁月流转，硝烟早已远去，但英雄的精神从来没有退场。今天的我们生在和平年代，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在阳光下奔跑成长。红领巾时刻提醒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作为新时代少先队员，我们不用奔赴战火纷飞的战场，但我们有属于自己的责任，认真听好每一堂课是我们的追求，热心帮助身边同学是我们的善良，爱护集体，节约粮食，爱护祖国山河是我们的担当。我们

0: 范本，在所有人心中玉来是不畏强敌的少年英雄，与我一名少先队员而言，他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1: 那在这篇课文中出现了有志不在年高，那结合雨来的故事啊，说一说你对这句话的理解好吗？
0: 好，这句意思是有志，有没有志气和年龄的大

0: 啊。那你是怎么样来发出属于自己的中国声的呢？
1: 作为少先队员，我们的中国声藏在日常里，认真读书，学好普通话，讲好中国故事，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做好身边小事，用少年的真诚与努力传递对祖国的热爱，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声。
0: 好，非常感谢杜浩宇，谢谢。好，接下来呢，有请今天我们活动中的最美朗读者王玉娇。王玉娇，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奋区第六小学四二中队的王玉娇。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朗诵作品是《六盘山下，红色星火代代传》。天高云淡，秋风漫过巍巍六盘山。80多年前，长征的红军战士翻过这座大山，写下豪迈的诗篇：不到长城非好汉，驱使行程二万。脚下这片宁夏的黄土，印满革命先辈的足迹。长征最后的会师就在我们家乡的土地上。红军战士分餐露宿，不畏严寒，翻越崇山峻岭。他们爱护百姓，帮乡亲挑水扫院，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把温暖留在黄土原上。硝烟早已远去，可长征精神永远不会消散。一座座纪念馆静静矗立，一张张老照片诉说过往。每当我走进六盘山长征纪念馆，望着墙上鲜红的红旗，我的心里就无比震撼。先辈们不怕苦，不怕难，为了祖国和人民奋勇向前。今天我们生活在幸福和平的时代，胸前飘扬着鲜艳的红领巾。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是无数先烈用热血染红。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不用再爬雪山过草地，但是我们要接过先辈手中的火炬。我们要学习红军不怕困难的品格，好好学习不怕挫折，要懂得感

0: 我们是新时代少年的队员，胸前的红领巾是光荣，更是责任。生长在红旗下，我们追随雷锋足迹，传承奉献善良担当的美好品质。我们年纪虽小，也能用点滴行动传递温暖，践行初心。
1: 我们读完了雷锋叔叔的故事，你觉得小学生可以怎么样去学习和传承雷锋精神呢？
0: 我觉得雷锋精神藏在生活小事中，我会在学校团结同学，乐于助人，认真做好班级劳务，在家里尽孝敬长辈，分担家务，勤俭节约。我会以雷锋为榜样，从小事做起，积极向上，让雷锋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粉区第六小学四年级二中队的李佳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朗诵作品是《少年当立凌云志》。在校园里，老师给我们讲了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等科学家的动人故事。在革命纪念馆里，我看到了杨靖宇、董存瑞、黄继光等革命英烈的赤诚担当，前辈们以身许国、烛光前行，让我懂得了读书学习的意义。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们应该树立远大理想，勤奋学习，才能不负使命，不负时代。下面我就将这首诗分享给大家。少年当立凌云志，晨光洒在校园，书声唤醒朝阳，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志在远方，踏着晨光追梦，伴着清风成长。曾听先辈讲革命故事，在战火纷飞中，他们以热血护山河，用生命守信仰。每一段过往都刻骨铭心，每一份坚守都照亮前方，教会我们珍惜当下，勇担责任与担当。看如今祖国山河锦绣，岁月安康，嫦娥探月，逐梦苍穹，蛟龙入海，探索深蓝，高铁飞驰，连通南北。校园里满是求知的目光，时代的舞台广阔明亮，等着我们绽放光芒。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我们以课本为艺，汲取知识的力量，以榜样为灯，坚定前行的方向。勤学善思，锤炼本领，不辜负时光，不辜负祖国的期望，不负红领巾的荣光，不负新时代的担当。心怀凌云壮志，脚踩坚实土壤，努力成长为栋梁，为祖国添彩，为民族争光。少年当自强，逐梦向远方，去写华夏新的篇章。
1: 好，今天呢是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和我们分享了一首诗歌啊。我们听完你的朗诵，我们觉得新时代的少年啊都非常的有志向。那在文章中出现了新时代少年的凌云志，那你觉得如果把凌云志放在我们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2: 我认为少年的凌云

0: 独特故事，追寻英雄足迹。革命史料记载了陈延年宁死不屈的事迹，是我学习少先队员精神的榜样。在所有人心中，陈延年是无畏的革命英雄，与我一名少先队员而言，他是照亮前路的榜样。翻开革命史料，一段文字总能触动我的内心。在百年前的飘摇岁月里，革命者陈延年扛起救国重任，他生活简朴，一心投身革命，被捕惨遭酷刑，面对敌人他坚定呐喊，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着活，牺牲时年仅29岁。我们胸前飘扬的红领巾，正是先烈热血染成。陈延年曾期盼着祖国少年可以安心读书，向阳成长，先辈远去，信仰永存。身为少先队员，抚摸红领巾，我便想起他坚定的身影。我们身在国旗下，长在春风里，铭记先烈，勤奋学习，传承红色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我们在读红色故事的时候啊，有很多的英雄人物都会让我们去为他们的勇敢和他们的为革命献身而感到无限的钦佩和尊敬啊。为什么陈延年的故事让你印象这样深刻呢？
0: 因为陈延年宁死不屈让我感到非常意外，因为每个人面对死亡时都会他视死如归，所以我觉得陈延年是我成为一名少先队员最大的榜样。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奋区第六小学42中队的雷新宇，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朗诵作品是延安我把你追寻，节选。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常常在队课里聆听革命先辈的故事，这首诗歌优美又充满力量，它告诉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延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少年追寻。现在请聆听我的朗诵。像翩翩归来的燕子，在追寻昔日的春光；像茁壮成长的小树，在追寻雨露和太阳；追寻你，延安叮咚的流水；追寻你，枣园梨花的清香；追寻你，南泥湾开花的绝透；追寻你，杨家岭讲话的会场。一排排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一件件家用电器琳琅满目。我们永远告别了破旧的茅屋，却忘不了延安温热的土炕。航天飞机探索宇宙的奥秘，电子计算机奏出美妙的交响，我们毫不犹豫丢掉了老牛破车，却不能丢掉宝塔山顶天立地的脊梁。啊，延安，我把你追寻，追寻信念，追寻金色的理想，追寻温暖，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光明，追寻火红的太阳。
1: 好，非常。

0: 回读这首诗的时候，你有着什么样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呢？
1: 我觉得这首诗歌描写的非常真实。然后这个延安的窑洞的话，确实体现了当时的人的艰苦的环境。
0: 嗯，还有就是我们在窑洞里去看曾经我们的革命先辈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工作，在这里为自我们的这样一个革命事业而奋斗的时候，那种积极向上的生命力，是不是？
1: 嗯
0: 嗯。那在读完这首诗之后，你觉得作为一名少先队员该怎么样去传承延安精神呢？
1: 我认为延安精神就是不怕困难，努力学习，在学校里认真完成每一次作业，遇到难题不退缩，主动帮助同学，积极参加少先队的活动。我们要把理想记在心里，长大以后建设祖国。
2: 听众朋友，本期的寻找最美朗读者直播活动伴随着动人的朗读也即将落下帷幕了，非常感谢呢银川市金凤区第六小学的大力支持，感谢十位小小朗读者的精彩绽放。一段朗读，传承红色基因，一腔热爱，奔赴时代征程。今天十位少年以声传情，以文记志，用纯粹真挚的声音诉说了对党的赤诚，对祖国的热爱，对长征精神的理解与传承。每一段文字，每一句朗读，都是新时代少先队员最动人的告白。

0: 革命精神，树立远大理想，锤炼过硬本领，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点滴，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敢奔跑，奋勇争先，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2: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2: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江玲。首先来关注本地新闻。中国天气网梳理近十年气象大数据，发布国内主要城市秋季舒适天气排行，统计范围为每年9至11月，结果显示呢，北方城市包揽前十席位，兰州以 27.2 天排在第一位，银川年均秋高气爽天数达到 26.9 天，位居全国第二。气象分析师解释，北方入秋后受冷空气影响较早，水汽含量偏低，整体晴天多湿度小，更容易出现天高云淡的舒适天气。南方部分城市受秋老虎牵制，舒适秋日相对更少。眼下正值银川的黄金秋季，蓝天白云频频现身，很适合市民外出休闲。气象部门也提醒，本地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外地游玩时要适时增添衣物，做好防寒。记者今天从永宁县综合执法局了解到，该局近期查处一起擅自向农田倾倒建筑垃圾案件。宁夏一家运输公司安排多台重型货车，将约100立方。

民主自由谎言，包藏谋独祸心，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兜售台独分裂谬论，煽炒所谓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资企业进出口 11.6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广大外资企业积极把握我国产业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深度融合中国产业链创新链，持续深耕中国，加码中国。中国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进口同比增长 22.3%， 其中自3月起，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两成，9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1月至9月，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

蓝天吧。到八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同比增长，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近日，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联合科研团队开展综合科学考察，取得重要成果，累计发现一个中国大陆新纪录种和四个临沧市新纪录种，并探明两种国家二级保护苔藓植物在保护区内多处稳定分布，进一步丰富了保护区生物性多样性本底资源名录，填补了区域苔藓植物资源分布空白。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今天在长春举行。第33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这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项冬季体育盛会再次落户中国。好，来聚焦国际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0月1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首都伊斯兰堡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瑙曼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合法自卫权。声明说，夏巴兹祝贺马哈茂德就职，并指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地区和平团结与稳定的里程碑。根据该协议，巴基斯坦与沙特并肩捍卫其主权、国防和地区安全。巴基斯坦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0月1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该报道援引美方知情官员的话称，内塔尼亚胡想在选举前发动袭击，特朗普已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打击伊朗。好，接下来呢，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评。严打公考维岗，不让失德者上位，不让老实人吃亏。针对公考维岗乱象，今年国考报名有了新变化。日前，国家公务员局表示，为打击防范公考维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有恶意注册报名信息、扰乱报名秩序或者伪造变造有关材料、骗取报考资格等行为的，将给予其取消本次报考资格，并五年内限制报考公务员的处理。近年来，有关公考维岗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所谓维岗，就是某些考生聚焦自己所心仪的岗位，盗用他人身份信息后注册报名，人为的炒高该岗位的报名人数，故意营造千人一岗等假象，以此劝退潜在竞争对手，增加自己的上岸概率。毕竟在薪资待遇、招募要求和录取名额基本一致的情况下，显示有十几人报名的岗位与显示有上千人报名的岗位，其呈现的竞争压力迥然不同，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他考生的报名意愿。那从本质上讲，公考维岗绝非巧用规则灵活应变，而是典型的不正当竞争，意在损人利己。国家公务员招录关乎社会公平正义，绝不能容忍这类投机取巧的做法扰乱招录秩序。更何况国考招录关系到公职队伍的整体素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选人用人的基本原则。一个在招考之初就无视规则、弄虚作假、处心积虑挤走竞争对手的人，一旦进入公职人员队伍，又岂能不让人担忧？因此，治理公考维岗乱象，必须抬高违法违规成本，严惩不法产业链的

0: 听众朋友，现在插播一则消息，2026年10月是第17个全国敬老月，为弘扬孝亲敬老美德，守护老年群体健康权益，有银川市金凤区卫健局、区计生协联合区市各级相关单位重磅开展的重阳暖民心银铃护安康敬老月主题宣传活动，将于明天下午2点半在尹家渠北街中继后康健康生活馆广场举办，现场设有文艺节目汇演、健康宣讲、礼包发放、共享重阳蛋糕、趣味游戏等暖心环节，同步开展免费义诊、康养指导、老年防诈骗、医养结合及特殊家庭帮扶政策宣讲。活动后期呢，还将入户走访慰问困难家庭，精准落实暖心帮扶，营造全社会尊老敬老助老的浓厚氛围。那么接下来呢，请大家继续来关注和收听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1: 喂，张总，你好。
2: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啊，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3: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2: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了。
3: 好好好，回头再说。
4: 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5: 来，大家都坐啊！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6: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5: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来一杯。
4: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2: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3: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4: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2: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我已经叫人送过去了。
4: 当项目验收成为风障，
7: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严重不足。
8: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9: 爸爸去哪儿了呀？我想爸爸了。
7: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0: 5:15他就把稿子发出来了。不是写出来啊，他已经
1: 发出来了
0: 、很快的手啊，昨天我看了很多的网友在后面给他跟帖，给猛将兄点赞啊。然后猛将兄昨天的评论呢很有意思啊，给大家起了个名字叫做阿拉善为啥总地震。一地震就是阿拉善坐骑。昨天下午的这也是
1: 阿拉善
0: 4.4级，震源深度10千米。他还给我们算了一下，这个震中距离我们银川市人民广场138公里，距离贺兰山东路125公里，距离鼓楼呢，银川鼓楼呢142公里。而且呢西夏区晃动的比我们这个金凤和星星更加明显。又有人问为什么手机开始报警的是5.2，怎么后来已成了4.4啊，是不是有人调整了啊等等，猛将兄都懒得解释了，是吧？这样的阴谋论每次地震完了之后都有，他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啊。这个最初的数据是自动测定，存在经纬度和正极的误差。因为要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发出地震的这个预警，所以必然存在着一定的误差。几分钟之后正式测定数据发布，一切数据都以正式测定为准。
1: 对。
0: 就这么个事儿。关键呢这个为什么都集中在阿拉善
1: 震源。
0: 对，这个阿拉善就不要说的以前了，这两年啊，这个震中在阿拉善的这个震啊可是不少呢。蒙江兄给我们查了一下资料，从1978年到2022年，阿拉善全蒙记录3级以上的地震222次。
1: 哇，
0: 其中4级28次，5级以上6次，整体看来，小震频繁，中强地震间断出现。从2012年到2017年的5年时间，阿拉善发生过3次5级以上的地震。印象深刻的是2015年的4月15号的下午，当时的阿拉善的坐骑发生了5.8级的地震。震中距离乌海市区约45公里，距离咱们石嘴山约85公里，距离银川市区约145公里。阿拉善为啥总是会出现地震呢？
1: 是啊，
0: 那肯定了，咱们一般人你猜也能猜出来了，
1: 地震带嘛，
0: 地震带上嘛。内蒙古有一半的地震呢发生在这条断裂带的附近。阿拉善地区呢还处在一个河西走廊的地震带，那么这个地震带呢包括了祁连山地震带和民勤地震带。走向城北西向的一个展布啊，东端与南北地震带的西翼接壤，西面靠着阿尔金地震带啊，北越金塔阿拉善进入内蒙古，南界进入青海境内。所以一个地方处在地震带上，这一年四季呢都有可能会高频次的发生大大小小的地震。
1: 是
0: 然后呢猛将兄提醒大家啊，看似这么一个自然的现象，居然

0: 十一栋，电话3857888。
1: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2: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4: 行走江湖，它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5: 啊，我们就需要老顾凯旋。
6: Put 与葡萄酒大会，
5: 对啊，这个有一个昨天啊，宁夏日报发布了会上的一个品牌榜，注意了一下，入选本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的100个产品品牌，前100名啊，前100名的品牌当中有19个来自中国，其中来自宁夏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品牌有9个。大家现在这是最新的一个品牌啊，品牌榜，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大家呢以后要买葡萄酒自己喝或者送人的话，大概期的就有一个方向啊。当然了，好品牌不仅是这九个，就宁夏的好的葡萄酒，
6: 只是这入选了前100名的产品品牌中有19个来自中国，而其中9个属于我们宁夏贺兰山东路
5: 葡萄酒。宁夏的好葡萄酒品牌有一大堆呢，
6: 对
5: 啊，不仅仅是这9个、但是
6: 这9个入选了
5: 啊，这九个是今年入选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以后有一个方向，第一个西哥大家熟悉，
6: 太熟悉了，
5: 西夏王
6: 啊
5: 啊，西夏王。

0: 过来逛。
1: 还有这个小机器人真不错，你看你看还会挥手呢。哦，咖啡就出来了。
0: 小鸡其实特别聪明，做了一杯蒲冰乐，美式加上葡萄酒，搞了一个杯子挂到脖子上，喏，走到哪儿喝到哪儿。
1: 各式的美酒就给你放到展台上，你可以随便试喝。
2: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易拉罐红酒。
1: 你看咱们宁夏的葡萄酒越做越漂亮了，还有小易拉罐，
0: 一定要珍惜这个好机会。各个酒庄拿的都是自己的好酒，随便喝。
1: 老牌的西夏王，咱们宁夏农垦的展位，橱窗里面有啊。最便宜的举月桌168六瓶，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可以试一试。早上玩够了，下午还得过来开个会，领个奖。
3: 跟我有关的是这个活动啊，推荐国安推广大使聘任仪式。
4: 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技术专家明天奉献精良一天的话。
1: 活动闹完了出来了，给发了一个好大好大好大的证书，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推荐官，获得的荣誉越来越多了，既是荣誉也是责任啊！只能继续努力，讲好宁夏故事，发好宁夏声音，推荐好宁夏贺兰山东路产区。这两天闲了都可以去会展中心逛一逛，老美了。
5: 哎呀，
6: 嗯，还能老喝呢，
5: 把大老师美坏了。
6: 酒量好的朋友一定要去啊！
5: 哎，今天最后一天可以去，没撤呢，到晚上十点呢。
6: 是吧？
5: 嗯
6: 呐。所以我们平常舍不得喝的、没机会喝的啊、没能力买的酒，在那块你可以畅饮啊，因为各大酒庄都拿出来自己最顶级的好酒，
5: 让你去品鉴。
6: 对，上一次一个什么葡萄酒这个什么活动，我去了，喝了一下午，
5: 醉了没？微醺。
6: 没醉也是晕晕乎乎了一些。啊，我这酒量算不错的，啊，非常爽。
5: 脖子上挂个杯子，走到哪喝到哪。
6: 哎哎，对，啊，所以再者呢，我们也恭喜大老师啊，拿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来自于我们文旅行业这个给予的这个荣誉。
5: 是
6: 啊，当然了，责任也是越来越大了。
5: 嗯，哎，朱萌生说，好被大老师当葡萄酒推荐官了啊。那恭喜恭喜。
6: 我查了一下，那里面的所有的那个名单啊，推荐官啊。宁夏地面上那个粉丝量过50万的啊，好像就只有他，就是那个网红。
5: 因为大老师走的就是
6: 他这个文旅、啊，
5: 对对对，
6: 他是靠文旅起家的嘛。
5: 嗯嗯嗯，
6: 哎哎，这个也很正常啊。我们也希望呢，这个大老师会今后继续为我们宁夏的这个整个文旅事业的这个推广啊。尽管他的那个言辞比较尖锐，
5: 比较犀利，
6: 哎，那有些人听得可不舒服着呢啊！但是呢，我觉得基本上他这两年的做下来，大方向还是正确。
5: 那当然
6: 啊，效果也是显而易见。
5: 也希望大老师继续讲好宁夏故事。
6: 哎，走好啊、好，来继续关注这个尊界卫800的踏板支架，最新的消息昨天出来了。
5: 嗯
6: 啊。人家尊界这个这一边把人家的这个车呢送到了第三方的检测机构进行了检测。
5: 嗯，怎么样？
6: 第三方检测机的情况也出了说明了。
5: 嗯，
6: 啊，说样品符合行业标准，在加盐至纵向力3000N的检验条件下，踏板也没有出现裂纹损坏。这个。那个这个好像，但是
5: 好像说明啥问题，又好像有啥问题没说清楚。
6: 北京商报做的评论说，这份检测说明其实没有平息舆论争议。一方面报告的没有明确受测的样件的这个属于企业送的还是抽查的。
5: 哎，对，你这抽的和送的那肯定不一样。那你要是送的，你自己首先就
6: 按理说应该一样。按理说应该一样。按理说我们所有的产品，不光是汽车，我们所有的那啥那大米白面，那是萝卜咸菜，所有需要官方检测的产品应该跟你售卖的产品一模一样。哪有说是专门为了检查单独做一个什么，那是不合规的。
5: 我听过有些衣服会。
6: 不行的，那是不行的、那绝对是不合规的。哪有这么抽，那样的抽检那
5: 就不叫那个啥检
6: 测。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吧。另一方面呢，本次采用的抬架实验和实车连续重刹的实际测试工况存在差异，那由此引发广泛质疑。那与此同时呢，有的这个索单车主出于安全

0: 虑提出退车诉求也被拒绝了。
1: 哎，
0: 啊。现在的事情就这么一个事情，
1: 但是对啊，我就想说他的这个回应和他给出的第三方检测确实没有平息网友的顾虑和争议，
0: 对吧？人因为懂车帝呢当时是随机买的，
1: 是人买三台呢，你不是一台啊，
0: 好像买了六台
1: 啊，
0: 买了六台，他就机密了，他买了六台，他把那三台啊还有三台啊他封了。
1: 疯了是啥意思？
0: 就是万一再要检呢？
1: 哦，
0: 你看，这就是很
1: 专业了。
0: 哎，你这种事，你和我都是干不了的。
1: 干不了，考虑不到在后面、那个。
0: 买三台，买六台，
1: 测三台，剩下三台把它封存了。
0: 万一发生纠纷了，还有三台，咱们再测，
1: 再来。
0: 你看，是吧？但是呢，你这个是送检的这个现在不知道你这个是吧？因为你这个说明里面没有说。
1: 嗯。
0: 另外还有个抬价实验，跟连续重刹是实车连续重刹，这个也不知道哪不一样。人家说了，肯定是北京商报说了，肯定是
1: 存在差异，
0: 有差异。
1: 嗯，但是咱也不懂嘛。
0: 啊。
1: 嗯。
0: 所以这个事儿啊，那个。目前呢有车主想退，刚才也说了啊，
1: 遭到了拒绝
0: 啊，暂时还退不了。当然了，不光是这个品牌的车，所有的车在退车的这个过程中都有它相关公司自己的一些个硬性的要求
1: 和考量。
0: 哎，你符合标准了，符合要求了，我才可以考虑退车还是退钱。
1: 嗯，
0: 是吧？现在
1: 退车等于退钱吗？
0: 那不一定
1: 啊，
0: 那不一定。有的人只是要车的
1: 哦
0: 啊，你啥？你耽误我使用了，耽误我享受了、
1: 哦、
0: 啊。有的人是只要钱，车我已经
1: 不要了。
0: 嗯啊，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这样，我替大家啊继续来把着啊这个方向。
1: 嗯，
0: 就看这下一步。那么现在第三方的说明出来了，那么下一步再怎么去验证呢？我也不知道。
1: 嗯，那就再等呗。是不是啊？
0: 嗯
1: 嗯，好吧，我们先进半点报时。

0: 开车累了，您需要休息，生命缺血了，他等不起。您不是医生，但您能救人，您的一袋血就是一台手术的希望。
1: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血液中心向全体市民发出邀请，请带上身份证前往市内各献血点，用可以再生的血液为生命加油。
2: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主门生说啥？哎呦，别现在好多年轻人结婚啊，婚礼就是自己主持。
1: 嗯，
0: 哎，我现在唯一遗憾就是婚礼没有自己主持，太累了当时。
1: 当然了，你这个就这一次啊，我们也不祝你。不能，这个话不能这么劝人。哎，这个没事，
0: 下次再自己主持。
1: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可不能这个。有些话说咱们下次再来。
0: 嗯
1: 啊，人生的路还很长。这个结婚这个，
0: 你珍惜当下，
1: 就这一把
0: 啊。
1: 哎，
0: 好与不好就这一次
1: 啊，就这一次啊，也有可能，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别人当然祝福，
0: 别把那个祝愿放在这一次啊，
1: 哎，
0: 别说出来好吧。
1: 嗯，他说
0: 发红包别里面都装彩票，我昨天好像还刷到。
1: 这也是个好办法呀。
0: 对呀，
1: 啊，好玩呀。这个，
0: 说昨天我刷到有一个人参加婚礼吗还是啥活动，别领的彩票中奖了，中了70多万。
1: 哦，就是参加婚礼之后啊，
0: 还是啥活动，反正人家发的是彩票，
1: 中了700多万的话，我要中的话，我肯定
0: 我分给新人一点，
1: 我给分亲人，至少分上五个六呢，
0: 五个六个十百千万，
1: 五个六或者八个八，
0: 行的行的，
1: 哎，是吧？
0: 嗯，临头
1: 啊，
0: 700多万的嘛，哎呀，刚刚这个事儿真的是震惊人
1: 的。哎，这个事儿我跟莫菲我们讨论半天啊，这个网上也有很多人在讨论呢，为什么？要把跟自己女友生的孩子的过百天的这个
0: 前女友
1: 啊的这个摆的这个酒席
0: 和
1: 自己结婚的这个酒席，放在同一天同一个酒店呢？
0: 我觉得其中有一种可能，三个人都知情，并且三个人都愿意，不然的话，这个男的，
1: 我觉得这是唯一的可能。
0: 还有一种可能，
1: 不然的话，这个男的涉嫌，
0: 还有一种可能太忙了。被逼无奈，
1: 现在不知道这个人
0: 他的经济财富状况如何，
1: 对他们家的经济条件如何啊？莫非说三个人都知情，
0: 绝对知情
1: 啊？
0: 要不然这男的闲的给自己没事找事儿啊？
1: 如果有一方不知情，就是两个女性啊，有一方不知情，闹不好现场就要出事儿呢要。
0: 哎，但是不就是因为出了事儿了，所以？
1: 但现在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而且呢，这你看这个里面啊，这个男的肯定是全知道。
0: 啊，那肯定的，当事人嘛，
1: 啊，对吧？他既是楼下那个娃娃的爹，又是楼上的这个新郎，对不对？
0: 嗯，
1: 他全知道。
0: 嗯，
1: 那他为什么要把这两件事放在同一天同一个酒店来办呢？他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0: 要么就是三方都知道，
1: 哎，
0: 要么就是他脑子有问题，
1: 要不又是什么剧本？
0: 假新闻
1: 啊，假新闻
0: 为了流量不择手段，
1: 专门现在这个假新闻做得越来越大了，专门请了一个拍摄的电影团队，
0: 然后租了个酒店，
1: 哎，有主角啊，有配角，还有群众演员，这么大的场面，
0: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呀。
1: 嗯，
0: 这是什么神仙操作？
1: 好，来看南方都市报的一个评论啊，关注到呢，前两天有家长反映说，武汉的一所中学啊，这个中学呢要求家长到学校教室轮值延时晚自习。
0: 为啥呢？家长都忙忙的。
1: 然后呢，学校工作人员回应，说家长轮值属于家校合作的教学方式，实行自愿原则。学校的所有的这种自愿啊，都是要，我认为啊，
0: 打引号的，
1: 就是要加引号的。你们看着办，你们这些家，
0: 反正我话给你说到了。
1: 哎，你们的孩子可是在学校，你们看着办，自愿啊，我们绝不强迫你们，你们爱来不来，
0: 对，
1: 你们看着办，
0: 你来不来？
1: 没有一个敢不去的。家长没时间可以向班主任申请调整。
0: 啊，今天不行，明天不行，后天。
1: 调整和不来是两个词儿啊。
0: 对。
1: 调整是今儿不是不来吧，明儿来。
0: 明儿不来吧，后来。
1: 你总得来。
0: 啊，你总有时间吧。
1: 啊，对了，你不能天天没时间吧。
0: 但我在想说，如果对于家长来说，家长会不会非常愿意？
1: 说不定。
0: 对吧？
1: 哎，因为啥呢？延时晚自习对于这个中学来说，咱不说是什么初一初二高一高二。你就说初三和高三是不是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渴望学校教室延时晚自习？
0: 嗯，你延时晚自习就证明
1: 莫非也是妈，我也是爹。
0: 嗯，
1: 咱们问问咱们自己，你是当爹当妈的，你希望学校这么干吗？当然希望。
0: 哎，我还没到那步呢。
1: 你假设一下。
0: 假设一下。
1: 哎，你们娃娃现在小升初，
0: 我倒是不能虚伪的说睡觉更重要吧。
1: 所以说呀，那么现在呢，学校想延时晚自习，还不是。

0: 是为了这些学生娃娃的好。
1: 嗯，
0: 你们家长配合不？
1: 具体叫来支持。
0: 啊，对呀，那么怎么配合？
1: 那你的总得要拿出点你的时间来吧。
0: 这个南方都市报的评论说是这个事儿啊，根源在于经费问题
1: 啊。
0: 光明网的评论呢说这个事儿啊，学校不宜总对家长呼来喝去。
1: 嗯，
0: 好像看来啊，这都是投了反对票。南方都市报说这个事儿啊，两大核心问题：第一，走读学生是否有必要统一开设晚自习；第二，即便开设晚自习，校内管理职责能否转嫁给家长轮值承担？就是你这个学校开晚自习啊，
1: 就学校的事儿，
0: 不是法定的刚性教学任务，
1: 嗯，
0: 是你学校根据办学实际提供的教学管理服务，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当然了，你这个晚自习呢，大幅增加了学校的管理压力跟教。

0: 啊。
1: 而且我是有个问题啊，家长轮值能干啥呢？
0: 家长轮值啊，人家这个我还查了，他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呢。
1: 啊，
0: 要求不是说这家长来了就行了。
1: 那干啥呢嘛？
0: 要求家长不许看手机，还要求家长还要巡视，还有就是个转着圈圈得要看一下。
1: 哦，从一班组十班组。
0: 哎，你正儿八经的，或者你在你们班要来回转的，相当于你见一次考。嗯，
1: 哎，我可是坚果考的，太累了。
0: 我跟你说这个事啊，为啥这么大的讨论呢？我估计很多家长是点赞的。
1: 对，就是如果你是家长，让你这样去轮。

0: 过去呢，
1: 看
0: 对吧？而且呢，很多的孩子啊，那个老师说这么哎，说这么两句话，这些家长跑的就更快了。
1: 嗯、
0: 你看你情况呢，稍微努力一下，
1: 哎呀，冲一本没问题。
0: 但是呢，现在往下出溜一下，闹不好啊，可能大专都选。
1: 他在那个边缘上徘徊。
0: 哎，就这么几个月，就看你最后哎，就什么临阵磨枪，
1: 不快也光。
0: 哎，磨不磨？
1: 就这么一哆嗦。
0: 哎，那你现在九败都败了啊！你说这样的家长跑得快不快？
1: 快呀、啊，那当然了，希望天天去。
0: 所以南方都市报的观点，家长轮值存在明显的现实短板与形式主义问题啊。有的家长呢异地务工，有的家长呢常年加班，
1: 嗯，
0: 啊，有的家长呢身体健康，对吧？
1: 那怎么办？
0: 哎，那么现在只能委托祖辈代岗，
1: 哦、
0: 还有人花钱找人代为值守。
1: 哇，
0: 啊，而且呢，绝大多数家长不具备校园管理。
1: 嗯。
0: 还有什么学生德育啊、纪律惩戒的专业能力？你学生，你监督着呢吧？
1: 嗯，
0: 有学生调皮，你家长你会处理吗？
1: 啊、哦，是啊，而且他听家长的话吗？最重要的
0: 是啊，
1: 老师你要说我听呢。
0: 你是没有能力和去处理什么自习违纪啊、突发状况的。
1: 如果出了什么事儿，那么轮值的家长担责，
0: 对吧？
1: 嗯，
0: 那个学生在自习的过程中遇到疑难的学习问题，
1: 谁来解答？
0: 你能帮忙吗？
1: 哎，我觉得这学校确实胆子也挺大的啊、哦。他就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如果说在家长轮值的这个期间，学校和学生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突发状况，结果家长没有能力处置，然后出了什么事情，谁来承担？
0: 可是你后面有很多的网友说，那么学校完全可以不开这样的晚自习啊。
1: 哎
0: 哎，他不是法定的，
1: 那不开学生都干啥去呢？
0: 那你回家去吗？
1: 住校的，我住过校、我高中住校的。
0: 住校你就回宿舍嘛。
1: 哎，那就一窝蜂了。哎呀，那就更管不住。
0: 因为他只要不是硬性规定、我学校就可以不执行。实际上呢，有的人还说呢，这反而证明人家这个学校很负责任。那对、对吧？
1: 对。
0: 只不过现在呢，
1: 人手不够，
0: 或者经费不足，对吧？
1: 哦，要给老师要发付加班费吗？
0: 老师也可以加班，
1: 嗯，
0: 那忍一忍，
1: 嗯，
0: 但是呢，钱给够。
1: 没钱，
0: 咱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就这两个吗？
1: 对
0: 吧？对吧？啊，要么我休息，要么钱
1: 给够，要么给钱，
0: 是吧？所以你看，就这么个事儿，啊，就大家想，假如这个事儿发生在我和我孩子的身上，发生在我孩子的所在的学校的身上，我会怎么去面对？
1: 嗯，
0: 啊，而且呢，光明网这个说啊，这两年啊，这种设法。开发家长能源啊，让家长为学校所用的现象非常突出。我们这
2: 岁宝家居专注睡眠52年，岁宝家居主营各类软床、床垫、沙发等产品，畅销中国50余年，已成为行业标杆。健康睡眠从岁宝床垫开始。地址：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
3: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4: 哥们儿，挑啥呢？
5: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5: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栋，电话：3857-888。
3: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一百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士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

0: 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1: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长城花园社区纪实改编创作。第三集。
1: 妈妈，我想玩一会儿再回家。
2: 不行，你看都6点过了，妈妈得赶紧回家做饭，爷爷吃饭太晚了不消化。
1: 哎呀，不嘛。
3: 哎呦，好消息啊。
2: 嗯，
3: 各位居民朋友们，长城花园老饭桌升级为社区食堂了。
2: 啊，
3: 明天29号，面对所有居民正式营业，70岁以上老人享受餐费88折优惠。食堂为大家提供了营养健康、美味实惠的早中晚餐，欢迎大家前来品尝，堂食外带均可。
2: 以前老饭桌解决了老人的吃饭问题，这回把咱们双职工也考虑到了。哎，以后咱们忙了来不及做饭，就可以去吃食堂了。
3: 可不嘛。
1: 哎，那妈妈，你是不是就有时间陪我玩了呀？
2: 对呀。
1: 哦，太好了，我要把好消息告诉爷爷。爷爷，爷爷。哎，这是啥呀？
2: 石榴。
1: 哇，石榴，肯定是爷爷给我买的。
3: 给谁买也不能挂门把手上呀，这老爷子记性越来越差。爸，
1: 爷爷，
3: 您买的石榴忘拿进去了。
4: 石榴？我没买石榴呀。
1: 看来爷爷记性是真不行了，刚买的东西就不记得了。
4: 嗨，爷爷今天就没出门，上哪儿买东西去？
2: 哎，那只石榴哪儿来的呀？
1: 妈妈，我想吃。
2: 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能吃。
3: 就是，说不定是别人的东西放错了地方，一会儿会来找的。
2: 吃完饭妈妈带你去买啊，听话，走，跟妈妈上楼。
1: 那好吧，
2: 我上去做饭，你陪爸聊会儿天。
3: 嗯，好。爸，您那秦腔唱的怎么样了？
4: 哎，那唱的三清的很嘛，你爹我一去那就是主角嘛。哎，我给你吼上一段。

0: 爸爸，爸爸
1: 来了。这孩子怎么又下来了？
0: 爸爸不好了，咱们家的妈妈手上也挂了16，对门邻居家也有呢。我下楼的时候看了，2楼和3楼有2家也挂着呢。
1: 啊，这
2: 邻居们，谁家的16挂我们家门把手上了？我们家也有，这是谁挂的呀？什么意思呀？
3: 这16不会有毒吧？不行，咱报警吧。
0: 哦，爸爸，我知道16是谁放的了。
1: 谁呀？
0: 应该是对门的奶奶。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前几天想爬进他家院子摘个16，那个奶奶出来说16还没熟，让我小心别摔着。我突然想起来，咱们刚才回来时，他家树上16都不见了。
1: 你呀，这个小馋猫。
4: 嗨，我去敲门问问不就知道了吗？哦，你好。不好意思啊，这见面呀老点头。还不知道你贵姓？
5: 免贵，姓高。
4: 哦，他高姨。咱这单元里各家门把手上挂的16。
5: 哦，是我放的。今年16接的多。我看孩子们每天从我这院子过都要多看几眼，就想着分给大家尝尝。
1: 原来是这样。
4: 哎呀，太谢谢你了。
1: 那我在咱们的单元群里边给大家说一声吧。各位邻居们，16案件告破，是1楼的高阿姨家小院树上接的，高阿姨特意分享给大家的，大家可以放心享用。
0: 爸爸，这16来路明了，我也可以享用了吧？
1: 还不赶紧谢谢奶奶。
0: 谢谢高奶奶。
5: 不客气。

0: 皮，吃吧，今年的石榴籽儿保得特别紧，可甜了。
1: 没想到给大家分享石榴的举动竟然制造了

0: 通知事情的单元微信群一下子热闹起来，接下来引发的连锁反应更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1: 高阿姨家的石榴啊真甜，前几天路过看到还想着要能吃一个就好了，没想到还梦想成真了，太开心了。
2: 奶而不枉非礼也，下周二我们回民就过古尔邦节了，我奶奶炸的油饼特别好吃，到时候我也要给大家分享，每家门把手上挂两个，大家等着查收。
3: 哎呀，小马子，你们回民炸的油饼子特别好吃，我都流口水了，马奶奶的油香那是免去炸了。
4: 我们家是蒙古族，前两天回老家带了些自家做的奶皮子和牛肉干，明天啊分给大家尝尝。
5: 我家没啥吃的给大家分享，我是搞那个家电维修的，大家家里电器有了问题你言传一声，我免费啊上门给大家服务。
1: 之前啊虽然住在一个楼道里，但彼此很陌生，此刻感觉大家像一家人一样了，突然还有点小感动呢。

0: 赵书记
1: 啊，高阿姨，
0: 这会儿忙吗？
1: 啊，不忙，您有事儿？
0: 想让你帮忙解决一下家庭矛盾。
1: 家庭矛盾？您家不就您一个人吗？
0: 进来呀。
1: 这是
0: 我儿子。
2: 哦，赵书记好，我叫庄一维。
1: 啊，你好。
2: 你好。
1: 第一次见你吧？
2: 是啊。
1: 不过啊，你妈妈可是经常提起你，说你特别优秀。
0: 哎，我收回我以前的话，我这儿子不咋地，一点都不孝顺。
2: 哎呀妈，赵书记，是这样，我这次回来呢是想介绍我妈到上海去跟我们一起生活，她呀今年都80了，一个人在这儿我们是真不放心，再说了上海的医疗生活条件啊都比这儿好一些。
0: 好，我也不去，我现在一个人生活没问题。

0: 原来是为这事儿呀。
1: 孝顺孝顺，顺着老人才是孝。
2: 妈，
1: 好了，我们模特队还得排练呢。赵书记
0: 啊，
1: 这个不孝之子我就交给你了。
3: 哎妈。
0: 小壮，
2: 哎，
0: 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社区吧，了解了解你妈妈的日常生活，然后呢咱们再商量这个事儿怎么办。
2: 行啊，我回来的少，每次啊都是来去匆匆的。
0: 好，那走吧，咱们啊边走边聊。
2: 哦。

0: 咱们今天参观的最后一站就是模特队的排练，你妈妈是我们队里的指导老师，给我们排了不少好节目呢。
1: 注意脚步，紧跟节奏，走出咱们的精气神。

0: 没想到咱们一个普通的社区服务这么到位，社区食堂、医疗站、日间照料中心、幼儿园，啊，还活动室、理发室，怪不得我妈不愿意走呢。
1: 好，珊瑚颂咱们就练到这儿。剪纸服装是咱们剪纸班的作品，后天咱们就可以试穿。排练了，民族服装大家就穿本民族的服装，汉族、回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朝鲜族，后天也到位。另外后天咱们还要为庆祝国庆节拍一个新的节目，南湖的船，党的摇篮，咱们要用红绸连成一体。
2: 哎呀，这老太太

0: 泡泡脚，这日子就像刚刚接锅的馒头，悬腾腾的，还冒着热乎气呢。
1: 妈，这我都看到了，但是就怕生活上有个什么事儿。您这么大年纪了，
0: 你就放心吧，家里水电暖有啥问题，我给社区打个电话，一会儿就整利索了。生活上的小事我在单元群里一说，那楼上的孩子们马上就下来了。我要是去了，你们上班还得惦记着家里的我，哪能安心工作嘛。
2: 小庄，我有个想法，高阿姨现在啊身体还挺好的，要不然就先维持现状，毕竟对老人来说，开心快乐才能健康长寿。生活上的问题啊，有我们社区和爱老团的志愿者们呢。
0: 哎，我同意。
2: 高阿姨，我还没说完呢，您得答应我们，过几年确实独自生活不便了，就让小壮把你接到身边去照顾。
1: 我也同意。
2: 好，当事人双方同意，那咱们就照此方案执行。
0: 好。

0: 赵书记啊，你看，这就是我们准备在模特表演结束时要展现的剪纸长卷。
1: 哎呀，高阿姨，你这个创意可太好了。
2: 赵书记，
1: 哎呀，郭叔啊，
2: 哎，书记，我是来给您送请柬的。我儿子元旦要结婚了。
1: 哎呀，太好了，看来呀，我们鹊桥暖暖团搭桥成功数量今年翻一番的目标有希望了。
2: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不客气，
2: 要是没社区，没有你和小魏操心啊，我这儿子还得打光棍呢。所以啊，我想请你给当个证婚人。
1: 行啊，没问题。
2: 那就太好了，那我就先走了。书记，到时候一定来啊。
1: 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准时到。哎呀，不错，又成了一对儿。
3: 哎，书记
1: 啊，
3: 你们有点偏心了吧？
1: 偏心？
3: 对呀，这鹊桥暖暖团搞年龄歧视，只管年轻人甜甜蜜蜜，不管我们老年人孤独寂寞。
1: 高阿姨，您不会是有想法了吧？
3: 不光有想法，还有目标了。
1: 啊？谁呀？
3: 胡大爷。
1: 胡大爷？哎呀，合适，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你俩要成了呀，那可是好上加好呀。
3: 哎呀，你个死丫头，想什么呢？过两年我就去儿子那儿了，咋你还想给我整个两地分居呀？我说的是胡大爷和我们模特队的小吴，吴玉琴。
1: 哎呀，您倒是早说清楚呀，
3: 他俩年龄条件都相仿，性格互补。哎，你觉得咋样？
1: 合适。哎，那您就当我们鹊桥暖暖团的志愿者，给他俩撮合一下呗。您不是说模特队缺男同志吗？让胡大爷去，一来二去，他俩说不定就对上眼了。
3: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胡大爷那个老倔头，我叫了几次都不来，这不我只能求助组织了。
1: 这好办，你就给他说是我下的命令让他去的，必须去。如果还不行，我就亲自上门去请。
3: 好，我准备排个老年情侣装系列
1: 啊，
3: 曲子就用最美不过夕阳红，把他俩安排成搭档，我就不信他俩擦不出火花来。
1: 喂，孙叔啊。
4: 赵书记，不好了，社区食堂又跳闸了。
1: 啊？
4: 供电局过来查电路，说是用电负荷过载造成的，存在严重的用电安全隐患。
1: 哎呀，那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4: 他们说只有一个办法，再买一条电缆，但是现在天寒地冻的，不是施工的季节呀，他们找不到施工队挖沟。除非
1: 什么？
4: 除非咱们自己把电缆沟挖好，他们就可以过来接电。

0: 咱们自己挖，
1: 要不还是等年后开春了找施工队来挖吧。
0: 哎呀不行呀，孙叔，现在每天有将近200人三餐都在食堂吃，这食堂要是停到年后时间太长了，会影响大家的正常生活。不行，这事儿啊必须尽快解决。
1: 他们说对沟的要求不高，深50公分，宽度有30-40公分就够了。
0: 那咱们就自己来呀。
1: 天气预报说大后天有一场大雪呢，也就是说咱们啊必须2天内挖完，要不一降温更挖不动了。我根据长度和宽度算了一下，2天挖完咱们也得30个人呢。
0: 30个人，这样我马上在党支部微信群发通知，这个时候咱们党员不上谁上啊。
2: 党员同志们，食堂电压负荷不足，需要挖沟重埋电缆，明早8点，有时间的党员带着铁锹镐头到食堂集合，帮忙挖沟埋电缆。

0: 真是降温了，比昨天冷多了。哎，小妹，
1: 哎，
0: 昨天让你买的手套买了吗？
1: 买了。书记啊，你说今天周末又这么冷，大家会来吗？
0: 哎呀，不知道呀，来多少咱们就多少人挖，挖不完咱就晚上挑灯夜战。
2: 书记。
0: 哎，孙叔啊，怎么样，来了多少人？
3: 你进去看。

0: 告诉出去。
1: 这，应到人数未知，实到人数77。我昨天把通知又转发到咱们的老兵子子团、爱老团和抱抱团。
2: 哎呀，孙叔，可真有你的！哎呀，谢谢大家。
3: 嗨，这您就见外了。我老爹天天中午在食堂吃饭，食堂停了，我还得大老远的回来给做饭。挖沟是咱们社区的事儿，也是我们家的事儿，对不对？
4: 对，
5: 是
4: 的，
5: 是
4: 的，
5: 是
4: 的，
5: 没错。
2: 我们才是食堂的受益者，这沟我们必须得挖。
4: 没错啊，咱社区就像一个大家庭，给自己家出点力，你还跟我们客气啥呢？
3: 就是，来来来，赶紧挖
4: 挖挖挖挖。
2: 好，小魏发手套，好，咱们开干，早干早收工。
4: 对，
5: 收工，
4: 走吧，
3: 走，
4: 对，
3: 干，走，
2: 快点的。

0: 唱是唱，手里活儿真唱，
1: 就是问题，就是
2: 小叶，哎，看看多好的局面呀、啊！咱们必须把工作做得更扎实、更到位。
3: 就是，哎呦，这会儿都11:40了，要不让大家先回去吃饭，吃完饭再来接着干。
2: 行。
4: 哎，这都忘得差不多了，估计啊，也就1点多就能挖好。我看，要不我们一鼓作气，一口气挖完算了。
5: 行行，
0: 差不多行，没事，挖完算了，
4: 咱们继续挖。来，哎，
6: 就是不黑了，
0: 说的对。
2: 啊，那也行，不过这么冷的天哪能让大家饿着肚子干活呢，这样我请大家吃盒饭。小妹，
7: 哎，赵书记啊，哎，我是食堂老板嘛，大家来挖沟等于是给我帮忙着呢，哪能让你自己掏腰包请大家吃饭，不合适吗？哎，这样啊，大家先挖着，我去给咱们啊炖羊肉打饼子，这挖完沟啊，咱们清炖羊肉回香饼子可劲儿造啊！
0: 好，
7: 这吃完就暖和了。
8: 这，就是我们小区里的故事。大家就像我小院里的植物，枝枝叶叶看似并不相干，泥土深处却早已根须相连。
9: 今年这个社火好啊，
2: 是真的，真的没有过年的气氛。嗯，说吃饭的吗？
10: 去，哎，
11: 咱们走，哎，对，
12: 快点，快点，马上开始了。
13: 居民朋友们，社火表演已经结束了，大家抓紧就坐，把自己家的拿手菜摆上桌，咱们的千家宴邻里节活动马上就开始啦。
14: 好，热闹和谐，咱这社区就是个大家庭啊！
2: 呀，孙爷爷，哎，您快坐，啊，
15: 欢迎您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14: 不错，非常好。
16: 孙爷爷，
14: 哎，
16: 这是我们家炸的馓子和花花，鸡蛋、牛奶、和的面，不卖油炸的，您尝尝。
14: 嗯，好，尝尝。
17: 刘姨，闻着就流口水，我都等不及了。我带的是酸菜炒羊肉，酸菜是我妈腌的，怕凉了，放进保温桶里了，一会儿开席，热乎的上桌。
13: 大家来尝尝我们内蒙的手把肉，正经大草原上养的羊。
18: 哎，我们新疆的烤包子登场了，来，
2: 来来来，这是我们藏区的酥油茶，热乎又解腻。
19: 这是我们福建的这个海蛎煎嘞，味道也是很鲜的嘞。
18: 哎，还有啊，大家来尝尝我们家的辣爆羊羔肉，哎，保证你们啊吃一回想两回。
13: 哎，胡大爷
18: 啊，
20: 我记着你不会做饭吗？
18: 现在不是有我们家小屋了吗？
20: 哎呦呦呦呦，都我们家了。
2: 吴阿姨进展有点快呀。
13: 哎呀，你们

0: 我是媒人，我说了算，一点都不快，开春儿就把事儿办了。
1: 居民朋友们，大家过年好！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到了，我们也迎来了长城花园社区的传统节日——千家宴邻里节。每当这个时候，一幅多民族共融的画卷在我们的社区徐徐展开，大家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用温情书写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咱们面前的圆桌上摆着各具特色的家乡风味美食，每家的拿手菜盛满了邻里间的深情厚谊，成为民族团结互欠社区的生动写照，也见证着我们的幸福和和谐。来，让我们举杯祝愿日子越过越红火，祖国的明天更美好。

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指导单位银川市金凤区统战部，出品单位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策划陶华、杨国军，出品人陈卫华，总监制罗静、陈卫华、詹静、郭文瑜，监制邹文静、马俊，制片人张扬，编剧杜彩英、王春、陈玲，导演刘建伟，音乐夏晶、李金德，录音合成

张扬、马俊、张磊，音响效果赵峰、陈敏，主题歌词曲马乐群、邓宁东，主题歌演唱马慧茹、关静、苗红、杨东敏，责任编辑倪建国、杨帆，统筹李书文、赵璇，剧中人赵书记由冯碧云演播，孙叔由王东演播，宋老师由李木子演播，高阿姨由杨艳玲演播，胡大爷由马东演播，小魏由古月演播，田小娜由王思玉演播，胡大亮由张磊演播，儿媳由张扬演播，主持人由马俊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2: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2: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1: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2: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欣赏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信，继续

0: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1: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

0: 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一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心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2: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4: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迈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

0: 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

0: 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个百分点。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9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9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6: 前三季度

0: 道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东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1: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0: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3: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4: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3: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0: 国家标准600余项。
1: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0: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

0: 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几海监禁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8: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9: 6039920，关注民情热点。 从今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乘坐动483。
10: 我现在来到了蓝山园地区。
11: 就了解到呢，西夏区嘉乐苑小区一共有。
12: 探寻真相，深度解析。
13: 6039。

0: 920，汇聚银川声音。
1: 现在我们问你这个啊，我问总天地从12月份开始，
2: 我们宁夏呢开的这个高铁，我觉得这
0: 倾听价值，服务百姓，
3: 观点沟通反馈，政策宣传普及，民情热线6039920，
0: 心系民生，你我同行。
4: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民情热线，我是文静。
5: 大家好，我是夏金。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早间8点到9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19点到20点。你也可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或者是在后台呢和我们进行留言。
4: 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是6039920，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6039920来反映给我们。在接到各位的电话之后呢，我们也将会竭尽所能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到一个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个案例啊。近日呢，新庆区公安分局海宝派出所呢是接到了一通关键的报警电话，但是呢，蹊跷的是啊，报警人并非是受害群众，而是一名细心的快递员。这名快递员啊，到底为什么报警呢？那我们现在就来连线到全媒体记者王希正。
6: 先生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6: 嗯，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说到了啊，咱们接到了一起报警，那这个报警的是一名快递员，那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7: 好的，主持人，在前两天一天下午呢，这个新庆区呢，这个公安分局海宝派出所呢，接到一个报警，这个报警员是一个快递员，这个快递员呢，他当时接到一个单，然后呢，要往这个新庆区一个小区里面送一个物件，但是送到这个小区业主以后呢，当业主打开以后呢，他发现了不对劲，因为里面是大量的购物卡。而且呢，这个购物卡呢选择到付的方式，就是这个卡到是送到业主家里面以后呢，业主会把钱交给这个快递小哥，然后呢快递小哥再支付给这个商家。当时呢看到这一切以后，这快递小哥就觉得这个心里面不对劲，怀疑这个业主有可能遭遇了电信诈骗，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很大面积的购买这么多购物卡，所以呢他就向这个警方呢报警求助。当时接到这个线索以后呢，这个民警呢第一时间呢也是赶到了现场以后，看到呢当时这个业主呢正在床上坐着，放着一个包，包里面呢放着好一摞的这个购物卡。
6: 嗯，
7: 然后民警现场就询问，你这卡是从哪来的，有什么用途。当时呢这名业主的是名女子呢就支支吾吾说，我是准备送人的，给人送礼的。嗯，当时看到这一切呢之后，民警说是你跟我们好好交代一下子，我们说一下，我们是来帮你支付的。然后呢看起初呢这个女子呢还是不愿配合，说我就是给人送礼的。但是在这个劝阻的过程中呢，细心民警呢发现了几个可疑的地方。第一个呢是他发现这个卡的背面的卡号和密码呢已经挂开了，然后呢民警现场就质问说，是你如果是正常给人送礼的话，你不可能把这个密码挂开去邮寄给这个对方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通过查看这个该名女子的手机，发现呢他和一个诈骗分子还保持着联系。诈骗分子呢诱导他呢说，你把这个卡买完以后，支付完以后呢，把卡号和密码呢发给我，我们就可以帮你进行起见了。
6: 嗯，
7: 通过结合这两点的现场研判以后呢，民警大概率判断这名女子呢就是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6: 对，
7: 然后呢就把她呢先带到这个新庆区公安分局反诈中心进行这个保护性的支付，防止这个资金被诈骗。

0: 这个套路反诈套路以后呢，这个女子呢终于说出了一个实情，后面呢进行一个返利，她起初呢也获利了126块钱，钱不多，但是呢后面呢这个诈骗方呢又跟她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数字网站，你可以进行一个投资，投资完以后可以大额进行这个返现。当时呢这个女子呢也就信以为真了，就在这个对方诱导下呢就买了好多这个卡，拿完好多卡以后，对方说你把这个卡密码发过来以后，我们帮你在这个网站上进行这个注册，注册完以后你就能充值，你就能那个就能获利。这个女子呢就把这个钱呢就准备寄过去，幸好呢被这个细心的这个快递这个小哥呢及时发现，然后民警现场劝阻，挽回了45000元的损失。
1: 嗯，好的。其实可能啊，像类似现在这种的啊，让你去买购物卡，然后给到他相应的密码、卡号密码这样的一个诈骗的套路，还是比较隐蔽的啊。相对于以前来说，让你直接啊寄钱呀等等，但是它是不是背后同样存在很大的一个风险呢？
0: 是的。这个买购物卡诈骗的呢，它和这个以往的呢确实存在一定的这个区别，也是这个诈骗手法的一个翻新。因为以往这些诈骗的话，它是可能通过这个银行卡呀，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转账，但是随着这个打击电信诈骗的力度加大呢，一些涉卡信息呢很快就被公安局冻结，你就转出钱以后，你对方不仅能取得出去，但是呢他如果通过邮寄购物卡之类的方式，你比方说把这个钱呢，这个购物卡呢，你现在买完以后充完值以后，把这个卡号和密码只要交给这个对方，他通常会选择一些全国连锁性的一些大超市，你选择完以后呢，你把这个密码发给对方以后呢，他很快就可以从对方的超市或者通过其他渠道呢把这个钱呢取出来，然后变现，然后呢很快呢你就遭遇了这个诈骗，将来完成起来呢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其实可能当你的资金被套现之后呢，最终还是血本无归啊。那这样的一些套路，其实我们一直也是在给大家在说，而且呢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啊，有一些呢是被我们的这个商场的工作人员及时的制止了，因为发现在大量的购买这种咱们的所谓的这些卡啊，被工作人员所制止。然后这一起案例当中呢是被我们的快递员所制止啊。是不是我们经常接触到这些问题的这些工作人员，他能够有效的规避到这些风险呢？
0: 是的，主持人，其实在以前节目中也聊过，报道过，就是说是在这个有这个商场这个员工的柜台员工的，还有像今天这个快递小哥的，还有银行的这个柜台这个员工的。
1: 对，
0: 这里面就要提到一个反诈联盟。早在前几年的时候呢，当时这个为了更好的防止那个电信网络诈骗呢，就提到一个反诈联盟，就是辖区里面的这个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你比方说这个超市的员工、银行的工作人员、金店的，还有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他们都属于快递反这个反这个这个反诈的其中一份
1: 子，反诈的一份子，
0: 反诈的一份子，属于反诈联盟的一份成员一份子。
1: 对，
0: 就是如果说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发现异常情况，有大额提现的，有这个购买黄金的、邮寄现金的等等一系列反常情况的话，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向公安机关及时的反馈信息。反馈完以后呢，公安机关进行及时的查处，及时呢挽回这个当事人的损失呢。同时呢，对这些提供线索的人呢，公安机关也会给予一定的奖励。
1: 嗯，是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啊，如果啊有比如说工作人员、超市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快递小哥给我们相应的提醒，那也是让我

0: 建的过程。如果说是这个平时因为工作原因接触到一些房价的知识，或者是自己在过程中遭遇了一些陌生来电呀，或者有人让你转账的情况的话，一定要提高警惕。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聊到的，不轻信、不转账、不点击陌生链接。如果说是有人让你这个下载是陌生链接的话，可以呢及时拨打96110或者拨打报警电话110进行咨询。
1: 嗯，好的，也是跟我们说的特别清楚啊，感谢到西正带来的报道，这边就先挂线了，再见。
0: 再见。
1: 是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它不是个例，以前在我们的平台上也是给大家报道过啊，比如说是我们的超市的工作人员，
2: 嗯，
1: 发现有人莫名其妙的买很多的这个超市的购物卡啊，然后呢就及时的向民警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反馈，那帮大家来挽损。还有就是我们的快递小哥，其实不光是购物卡，大家会发现啊，这样的情况有很多，比如说线下邮寄现金、邮寄黄金等等啊，
2: 嗯，
1: 这些都有可能是存在着这种电信网络诈骗。所以如果我们一旦发现有人给自己在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啊，那你心里就要多一丝的这样的一个警惕了。
2: 是，那另外呢，如果要是有人呢提醒到你说，哎呀，咱们这个让你来通过比如说买购物卡或者是寄递购物卡或者是寄递黄金的话，咱们自己要提个醒了。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10月12号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区的公安机关也是深入贯彻落实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工作部署，聚焦电诈犯罪背后的黑灰产业链条，以 VOIP 设备搭设、手机口引流、非法买卖两卡等关键环节为突破口，持续的拓展线索，强化研判，累计核查涉诈线索500多条，抓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犯罪嫌疑人400多名，打掉黑灰产的窝点近百个，现场缴获作案设备110多台，一举斩断了多条为境外诈骗集团提供通信支持的技术黑产链条。
2: 那针对诈骗分子利用的我们的 JOIP 和 VOIP 等一些虚拟拨号设备及手机口的技术规避侦查的新特点，全区各级公安机关呢也是依托侦查中心、反诈中心呢建立了专业化的研判队伍，对涉诈线索开展全量的核查和深度研判。在今年的9月16号的时候呢，我们西夏区公安分局也是根据我们的线索来精准落地，用数小时时间啊便抓获了三名提供电话卡协助这个拨打诈骗电话的嫌疑人，那并且呢顺藤摸瓜的抓获了团伙头目魏某，成功的摧毁了一个以这个境外诈骗案为这个集团的这个通信支持的引流窝点。
1: 在严打黑灰产的同时呢，全区公安机关也是始终坚持啊，一方面是打击治理，另外一方面呢是追赃挽损啊，为我们的这个群众啊来成功的返还涉案资金1500多元。比如说在8月初的时候，新进区公安分局在侦破两起以贷款刷流水为名非法转移涉案资金的案件之后，也是依托大数据的研判，成功的梳理出了藏匿于外省的两个电诈犯罪团伙的上游组织，8月18号开展异地同步收网，一举抓获了6名核心成员。那在8月24号的晚上呢，新进区公安分局锁定嫌疑人落脚点，抓获正在商议转移赃款的王某等6名违法犯罪嫌疑人。这个团伙啊，它是分工明确，有人负责呢接送卡农，什么叫卡农，就是负责
2: 买卡的人，
1: 买卡啊，对，那有人负责 ATM 机的取现，有人呢专门拉拢他人办理银行卡用于跑分儿。还有就是在8月底的时候，固原市的原州区公安分局在协助外省核查线索时呢，发现了一个本地的取现取钱的团伙，累计抓获13人啊，这是我们通常说的帮信罪啊。
2: 是，
1: 所以说一方面呢是严厉的打击，另外方面呢也是帮助到我们的群众啊去挽回相应的资金上的损失。
2: 是，那针对像银行卡、电话卡被非法买卖用于电诈的顽疾呢，全区公安机关也会保持高压严打的态势，深入开展断卡行动。那今年以来呢，共抓获涉嫌非法买卖两卡人员3300余名，打掉开卡收卡团伙29个，缴获涉案银行卡、电话卡及优盾等作案工具1000余套，也是有力切断了诈骗犯罪的资金和通信通道。那也是要提醒大家呢，就是有关于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其实我们已经宣传了不少啊，那大家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让自己呢成为了我们这些犯罪分子的帮凶。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到啊，就像刚才全媒体记者王希正

0: 所说的那样，反电信网络诈骗它不是一方啊就能够解决的事情，它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去合力去打击。一方面是我们的公安机关啊提前的研判，然后呢加大打击治理的力度，另外一方面作为每一位市民群众啊，我们要增加这样的一个防诈骗的意识，多多的啊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是
0: 了解这些套路，避免自己受到这样的一个套路的陷阱啊。同时呢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自己的电信这个手机卡银行卡身份证信息一定要保护好，还有就是千万不要让自己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同时啊我们有一批我们帮助到
2: 开车累了您需要休息，生命缺血了他等不起，您不是医生但您能救人，您的一袋血就是一台手术的希望。
3: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事业中心向全体市民发出邀请，请带上身份证前往市内各献血点，用可以再生的血液为生命加油。
4: 哥们儿，挑啥呢？
5: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6: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5: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6: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7: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666。
3: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你。
1: 6039920，关注民情热点。
2: 从今天上午的9点，我们乘坐动483，
3: 我现在来到了蓝山园地区。
4: 就了解到呢，西夏区嘉乐苑小区一共有。
1: 探寻真相，深度解析。
0: 6039920，汇聚银川声音。
5: 这个我们问你这个啊，我问的现在从12月份开始。
2: 我们宁夏呢开的这个高铁，我觉得自己
0: 倾听价值，服务百姓。
1: 观点沟通反馈，政策宣传普及，民情热线6039920，
0: 心系民生，你我同行。

0: 好的，欢迎回到民情热线节目当中来，我是文静。
1: 大家好，我是夏金，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社区在线。
2: 织成一张网，点亮一盏灯，竖起一杆旗，赢得一片心。完整社区，你我共建，多彩社区，幸福家园。民情热线，社区在线。
0: 近日呢，在胜利街上前社区上前城家园小区发生了一起邻里漏水纠纷。哎，相信这样的纠纷啊，在我们小区里边并不罕见啊。
1: 嗯，
0: 我们平台上也经常会接到类似的这个投诉。那在发生了这个纠纷之后，咱们的社区啊，到底是怎么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成功化解的呢？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来连线到胜利街街道上前社区的综治专干马杰，让他来为大家介绍。
1: 专干您好。
3: 哎，您好，
1: 主持人。那近期咱们社区也是这个化解了一起啊，我们上前城家园小区的这个房屋漏水的这个邻里纠纷。那请您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起纠纷的起因，当时我们这个邻里之间啊，纠纷的争议点在哪里呢？
3: 嗯，上前城家园3号楼701室这个卫生间它漏水，上到了601室，导致601室的家里那个屋顶、那个墙面还有墙皮脱落。家具也有，家具。

0: 有两个争议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漏水责任，双方对这个漏水的源头到底该谁管控这件事呢意见不一样。第二呢，就是赔偿金额，受损这一方呢预估这个损失比较高，另一方呢又觉得这个报价太高不实在，双方那个赔偿诉求这个差异很大，谁都不肯让步。
1: 嗯，
0: 这个矛盾就比较激化。
1: 对，一方面呢觉得，对，一方面哎，人家觉得说是你这个要价有点高，另外一方面觉得说，你看我因为你的漏水啊，造成了这些财产损失，你需要来理赔。那针对这样的一起纠纷，我们社区是如何来进行调解的呢？
0: 嗯，当时我们网格员呢和那个接到居民反映的情况以后呢，我们那个网格员和物业呢第一时间就上门查看了这个受损情况，并分别听了双方的诉求。然后呢就立即这个联合这个胜利街这个综治中心，还有司法所，还有物业，成立了个调查小组，那个调解小组。嗯，我们那个调解小组呢就先约谈了两户居民，耐心听了他两方的这个想法和理清了责任，然后上门呢到现场查看的情况，并且

0: 赔偿金数额。经过好几轮的那个调解，双方最终达成的共识就是由这个701室一次性这个赔付601室房屋和家具损失一共3000元。当时也签订了这个调解协议书，这件纠纷就顺利解决了。
1: 是，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前期做了很多的工作啊。首先呢，是通过多次的上门来了解我们具体情况，然后呢，又依托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来不断的跟他们从情理法理方面来进行协调啊。那其实呢，这都是属于咱们社区的这样的一项三多工作法的一个工作内容。那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三多工作法指的是哪三多？具体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总结出来的这个工作法的呢？
0: 这个三多工作法呢，就是主要是指的是多走访摸排，就是对矛盾纠纷多走访摸排，多倾听诉求，多渠道这个联动。说起这个工作法呢，我们社区这个小区呢是保障性小区，就老年人、残疾人还有困难家庭较多，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呢经常发生，很多都是小事，但居民呢就容易置气，相互对立。光靠那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光坐在这个办公室调解效果并不好。所以在那个长期的这个处理这个小区的这个矛盾纠纷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那个邻里纠纷大多都是生活琐事嘛，时间久了矛盾很容易越闹越大。为了尽早那个发现那个隐患，化解矛盾，我们就练出了三多工作法，争取把这个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做到那个小事不出社区。
1: 是，其实呢，这三多工作法也是通过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样的一些社区工作啊，来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也是通过不断的跟我们居民来进行这个沟通，然后呢，来解决到我们居民这个切实的一个问题。那想拿咱们这次这个漏水纠纷的案例来说啊，这个双方他们的要求其实是诉求差距比较大的。我们在这个三多工作法中通过哪些沟通磨合工作，最终促成了这样的一些协议呢？
0: 因为这两边他们两方提出这个赔偿差距特别大，我们就是多走访这个摸排，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几次上门现场查看这个漏水情况造成的就损失情况，客观的评估损失，我们不会只听单方面的说法。第二呢，就是多倾听诉求，我们当时是分别和两户居民谈话，让他们把那个心里的委屈呀顾虑都讲出来，先安抚好双方激动的情绪。楼上住户觉得这个对方的赔偿太高，那个不值那么多钱。楼下的住户呢，看着那个泡坏的这个墙面和家具呢，心里又难受，我们就分别共情开导，劝大家冷静下来，别被情绪带着那个吵架。第三呢，我们就是多渠道联动吧，我们联系的这个城里街中治中心、司法所还有物业一起参与那个调解。物业呢，就从房屋的这个维保的这个角度分析漏水情况，然后评估的这个维修费用。司法所呢，调

0: 那对，像除了这起纠纷啊，我们说像咱们这个三多工作法，在咱们处理社区的一些常见邻里问题的方面，那处理效果怎么样？那和我们传统的这种调解模式相比啊，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呢？
1: 整体来说效果是很不错的，就大多数那个矛盾呢，我现在大多数矛盾在社区就可以就地解决，就减少了居民什么报警呀、诉讼呀、信访的这些情况。与那个以前的这个传统调解方法变化也很明显。以前呢，就是一般都是那个矛盾吵得比较厉害了才通知双方到社区一次性调解，那时候双方的那个火气都很大，很难那个谈拢。咱们这个三多工作法就更注重的是提前介入，就多走访，可以早早发现这个矛盾那个苗头。多倾听呢，就先安抚这个双方的这个情绪，不是上来就讲大道理。我们多联动，多渠道联动，就是把这个宗治呀、司法呀、物业这些执法部门这个整合起来，不再只靠社区这个单打独斗，实现了从等着居民上门反映情况，变成那个主动排查，多方合力化解矛盾，尽量做到小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
0: 是，那也是让我们这些矛盾啊，在咱们最基层呢就可以得到一个化解。这样的话呢，一方面我们问题解决了，另一方面也不伤我们邻里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和气啊。那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啊，就是咱们上前社区是如何继续打算擦亮，就是如何打算啊继续擦亮我们这个三多工作法的品牌？未来呢还会有哪些计划和工作方向呢？
1: 主要就是有这几方面打算，就是常态化排查的矛盾隐患，把走访融入到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提前摸排邻里呀、物业、婚姻家庭矛盾，做到抓早抓小。第二呢，就是加强对这个网格员和调解员的业务培训，我们熟练用好三多工作法，结合那个民法典等法律知识，提升大家这个调解的这个专业水平。第三呢，就是讲的这个持续连同一些职能单位，完善多方联动的那个调解机制。第四呢，就是整理像漏水这些那个典型的这个调解案例，在社区开展那个普法宣传，引导那个居民妥善处理邻里关系，从源头减少邻里矛盾。持续把这个咱们这个三多工作法这个品牌做好做实。
0: 是，那我们也是期待着咱们胜利街道上前社区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多工作法，或者继续通过我们社区的其他方法，不断的来主动介入，靠前调解，成功化解我们社区里出现的这样的一些小纠纷。那非常感谢胜利街街道上前社区宗治专干马杰和我们的介绍，那我们就先挂线了，再见。
1: 那好，再见。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
1: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

0: 听见银川，听见你。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6039920，关注民情热点。
2: 从今天上午的九点钟，我们乘坐动四八三，
3: 我现在来到了蓝山园地区，
4: 就了解到呢西夏区家乐苑小区一共有，
1: 探寻真相，深度解析。
0: 6039920，汇聚银川声音。
5: 现在我们问你这个啊，我们府山区从12月份开始，
2: 我们宁夏呢开了这个高铁，我觉得自己
0: 倾听价值，服务百姓，
1: 观点沟通反馈，政策宣传普及，民情热线6039920，
0: 心系民生，你我同行。
6: 好的，欢迎回到民情热线节目当中来，我是文静。
7: 大家好，我是佳金。大家通过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
6: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6039920来反映给我们。在接到各位的电话之后，我们也将会竭尽所能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市民反映到的问题啊。市民赵先生呢，在天都十六区的东区呢，有一间临街营业房。他反映说呢，去年呢，营业房门前的公共广场啊，是突然搭建起了餐饮棚，这样赵先生也是十分的困扰啊。那在接到他的反映之后呢，全媒体记者也是去到了这个现场啊。我们通过咱们的记者发回来的这个照片可以看到，这个棚子啊，餐饮棚这个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7: 是
6: 拉的这种四角的这种帐篷类的啊，面积比较大，里边可以放
7: 6到8张
6: 的这个桌子，
7: 而且还是通过外面的一个外围围挡啊，将这个整个的这个区域是进行了一个圈定啊。
6: 对，
7: 那这个求助人赵先生呢，也是告诉记者啊，说这个商铺租期呢，原本是签了5年，那租户呢是按照那个每年呢给他来交租金，到了今年第二年呢，租期满了的时候呢，租客说撑不下去了，就提前退租了。那房屋呢原本租给的是药店经营，自从广场的餐饮棚搭建以来啊，门前的门面被遮挡了，客流呢是大幅下滑，药店呢每日的营收呢只有10几元，长期亏损呢无奈撤店。那这个赵先生说啊，说这间商铺控制之后啊，多名意向承租人呢实地查看之后呢，都因为了这个棚体遮挡的了放弃承租，到现在呢这个商铺都闲着租不出去。
6: 是的，我们记者确实是在这个商铺门口啊，看到了赵先生贴出来的出租出售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赵先生也是告诉记者，这片广场呢原本是小区的公共活动空间，供居民去停放电动车休闲玩耍，但是呢去年啊，这个餐饮棚就搭建了，他也进行过投诉，综合执法部门予以拆除，可是没过几天呢，没想到这个棚子又再次的搭建起来，所以他也是希望啊，这些餐饮棚能够尽快的拆除，让他的这个门面啊，至少能够让大家看得到啊，不要遮挡他的门面。
7: 那记者呢在现场也看到呢，广场上一共搭建了9个餐饮棚，经营了像烧烤啊、野火锅等品类，棚体呢正对着一排临街的商业房。随后呢记者也是走访了周边商户，大家是对于这个棚体搭建是褒贬不一。那比如说一家这个超市经营者表示呢，少量的客流呢会顺带着来进店来购买烟酒水，那算是一点利好，但是呢棚体直接挡住了门店的招牌，路过的行人呢却很难发现店铺，那整体生意呢是受到了明显冲击。那另外呢，旁边餐饮店的负责人坦言呢说，大部分商户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大家呢也是多次反映，但是问题啊却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6: 其实可能听到这儿，听众朋友就已经了解了啊，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啊，这个场地到底归谁所有，它这样的一个搭建到底符不符合相应的流程。那为了厘清这个场地的权属呢，记者也是随同赵先生去到了小区的物业服务中心。据物业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个片区呢已经外包给了宁夏卓纳兴盛市场管理

0: 有限公司来运营，包含的就是广场的区域和沿街的营业房，相关物业费呢也由这个市场方来收取，那棚体的相关事宜呢是不由物业公司来进行负责的。
1: 那记者呢按照指引前往到市场管理方的办公地点核实，场所呢办公场所大门紧锁，室内无人。随后呢记者又电话联系到该公司一名姓纳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仅负责收费，项目的具体情况呢需要联系公司的副总，但是呢他提供的电话号码记者是多次拨打呢却无法打通。
0: 随后呢记者去到了新庆区中山南街综合执法中队核实搭建的餐饮棚的相关的问题啊。据这个执法人员介绍说啊，这个从2026年的5月份起，他们中队就持续收到了12345平台关于这个地方私搭棚体的这样的一个投诉。经过核查，广场上搭建的餐饮棚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属于这样的一个违法建筑。执法人员呢多次联系市场管理方，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而对方却长期说自己身在外地难以见面。在7月3号的时候，中队组织力量实施了部分的拆除，但是呢当事人呢是没有到场处置拆除的物料。到了9月19号当事人返回银川，执法人员是在9月19号的次日完成了调查笔录，案件也是正式的立案。
1: 那这个中队长宋振鹏也是表示呢，这个违建处置需要依法保障当事人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法定时限，流程周期呢是比较长的。那经过多次的沟通和协商呢，市场管理方也是承诺在10月31号前呢自行拆除全部的违建棚体，若到期未能完成拆除，那执法机关呢将继续推进后续的执法程序。那针对于这一处理结果呢，求助人宋先生也是表示满意了。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很明确的。我们一直在说在确定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搭这个建筑的时候，要搞清楚两点。第一，首先它的权属权属到底归谁。其次，第二就是它有没有取得相应的建设的规划和许可。那如果这个权属我们来分析一下，如果这个广场的权属属于全体业主或者商户共同所有的话，那么如何对他来进行处置，在这上面要到底搭不搭、怎么搭或者怎么处置，都是应该由全体业主或者全体商户来
1: 共
0: 同
1: 决
0: 定的。
1: 是。
0: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呢，这块权属确实是属于这个市场管理方，因为物业公司也是提到了，他们把这一块全部是交给市场管理方来运营了。
1: 嗯。
0: 但是你到底该怎么运营，能不能在这块上面来搭建这些东西呢？也不是说你自己说了就算的。
1: 是。
0: 你是要来经过叫做什么建设许可。建设工程的许可呢，它是要求比如说我对这儿要有一个规划，你或者是有没有相应的资质规划等等审批等等，这些都是要看的。因为他要去评估你在这个地方来建设搭建这个东西，首先
1: 有没有
0: 存在安全隐患，有没有风险，其次呢就是会不会对周边的居民造成一定的影响，还有就是你到底该怎么去建设完之后到底该怎么管理，这些呢都是要在事先规划当中要去进行考量的。所以说并不是说这片地现在归我管了，我想怎么搭就怎么搭，想怎么建就怎么建，实际不然。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其实是很明确的，
1: 是
0: 咱们综合执法部门也是给出了明确的一个答复。你没有取得建设工程的规划许可，你就属于违法建筑，即便你现在已经搭好了，你都要进行拆除。
1: 是，也是希望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单位呢，也是这个在这个我们的承诺期限内啊，来尽快将这个问题进行解决。
0: 还有其实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咱们综合执法部门还有一个表示，就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违建处置它流程是比较繁琐的，因为它需要依法保障到当事人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法定时限，所以这个流程周期就比较长。这也可能会给我们周边的居民造成这样的一个错觉，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就没人管了。实际上就是因为它已经搭起来了，你要去强制拆除它有很长的一个手续和流程。所以我们说最好的就是在他刚开始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
1: 制止一下
0: 能够制止，这样的话就能够规避后续的处置时间长这样的一个风险。还有就是实际上这个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好事，因为你看他现在搭起来之后他要去强拆，还要自行拆除，其实都是一个
1: 麻烦的事，
0: 精力时间还有这个人力上的一个浪费所以最好还是一切依法去办事儿。

0: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监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1: 陆丰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100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在这里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买家电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2: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示范市。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银川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赵旭辉调研督导冬季供热准备工作，强调要提升供热能力，提高服务质效，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粤海环湖绿道加速建设，银川环湖运动休闲带即将成型。10月1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赵旭辉调研督导冬季供热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提升供热能力，提高服务质效，扎实做好冬季供热各项准备工作，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热力站升级，设备检修，管网注水打压。连日来，我市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各项供热准备工作有序推进。赵旭辉来到粤海能源集团唐莱调度中心、宁夏电投热力公司五里宜居热力站等地，仔细查看监测数据、换热站循环泵运行状态等情况。他指出，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充分发挥智慧供热管理平台作用，动态调控供水温度、压力和流量，确保及时升温，如期供热。今年，国能宁夏供热

城院管网改造情况，指出要结合城市更新、六张网建设等政策机遇，持续一体推进老旧供热管网排查与改造升级，补齐功能短板，提升城市品质。来到新世纪花园供热中心，赵旭辉详细了解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锅炉机组更新改造等情况，指出要巩固整改成效，强化热电联产常输热源建设，深挖工业余热潜力，统筹做好生态环保与供热保障。赵旭辉强调，当前已进入冬季供热准备关键期，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事关千家万户群众冷暖，要全力以赴做好准备工作，统筹安排调度，加强协同联动，抓实热源保障、管网检修、智慧调度、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确保安全稳定运行。要持续

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持续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银川。会议指出，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重大政治任务和民心工程，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站位，坚持问题导向，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有力有效整改落实，要突出标本兼治，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对问题即知即改，并健全长效机制，确保问题改彻底不反弹。会议指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是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持科学普查、依法普查，扎实开展摸底清查、入户登记等工作，用好现代技术手段，从严把控数据质量，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普查任务。会议指出，推行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好支撑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要结合民生实心实事办理，强化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养老等方面基本公共服务，着力解决常住居民急难愁盼。要科学有序、因地制宜推进各项举措，加快构建适应公共服务随人走的政策支撑和要素保障体系。会议安排部署加快办理和谋划民生实心实事、冲刺年度目标任务等工作，审议了有关文件。会前开展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0: 导学解读。
1: 这两天同步统筹推进的银川市粤海体育公园建设项目与银川市环湖绿道项目向东延伸工程行，粤海环湖运动休闲带将成型亮相。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粤海湖的东岸，那目前可以看到现在在花博园的这一侧呢，我们正在打造一个亲子的运动广场。那据了解呢，这次环湖绿道东岸的建设呢，也将会给大家增设一系列非常丰富的体育运动场所，让大家既能够欣赏到塞上湖城的大美风光，同时还能有一个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3: 站在粤海湖东岸放眼望去，环湖绿道向东延伸工程正在加紧开展绿道路基铺装、连接桥搭建等施工作业。粤海体育公园的运动场地基础施工也同步进行。两项工程在同一岸线之上分头实施，协同推进，各类休闲运动配套设施正在加紧落地。
4: 环湖绿道东岸最主要的是一个咱们一个星空沙苑的，还有一个全林乐活岛这两处广场，里面还有一个我们的溪水沙滩呀，还有这个儿童的娱乐的沙坑，这些亲子设施、各种运动场地，包括亲人制的足球场、还有篮球场、羽毛球场。
3: 据现场负责人介绍，目前银川市环湖绿道项目向东延伸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5%。银川市粤海体育公园建设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0%，两项工程主体部分预计本月底完工，后续还将移交相关单位进场开展路灯亮化、配套设施调试等收尾作业，整套粤海环湖慢行系统将于今年11月底具备通行条件。
5: 项目依托粤海湖优质生态资源，着力打造集运动健身、亲子休闲、生态观光、自然体验于一体的高品质城市滨水公共空间，彻底打通粤海湖东西两岸的绿道节点，形成闭环环湖慢行系统，进一步释放粤海湖的生态价值，有效提升城市品质。
0: 连日来，05临港产业园铁路专用线蒙牛支线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高标准推进工程建设，全力冲刺节点目标，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2.74亿元，线路全长16公里，设计年货运量800万吨。目前项目桩基施工已完成超90%，道岔、钢轨全部生产到位，工程建设全面进入冲刺阶段。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货运网络，有效提升05临港产业园企业的物流效率，为地方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同时，项目将推动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优化区域运输结构，助力绿色低碳发展。
3: 10月13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期间，紫色梦想他力量葡萄酒产业妇女发展沙龙在银川举办。本次沙龙由宁夏妇联、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联合主办，来自国内外的行业女性官员、专家、从业者及妇联干部等100余人参会。交流环节，7位国内外优秀女性代表立足不同领域，从科研教学、产业多元发展、女性成长等角度分享经验，互学互鉴，为宁夏葡萄酒产业女性发展拓宽思路。
6: 这么多届的葡萄酒博览会啊，第一次是关注到女性力量，这也是对于我们在产区当中的女性从业者被看见，为这个产区发展做出的一些自己的贡献，未来在产业发展当中贡献出更多的巾帼力量。
3: 活动同步设置葡萄酒加美食品鉴、葡萄酒加巾帼优品展示展销体验区，集中展示女性赋能产业发展的多元成果。现场还发布了巾帼助力紫色梦想倡议。在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期间，来自全球多国的科研专家与产业从业者围绕葡萄栽培管护、产品质量安全等把脉问诊、建言献策，共同探寻葡萄酒产业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0: 法国专家学者、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学会主任朱利安·迪梅尔克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对他来说，中国在

0: 植物研究、葡萄栽培等领域的高水平科研成果，尤其令他印象深刻。
1: In terms of wine and viticulture potential, well, the viticulture potential, of course, has been proven for a long time already. It's very good, especially for summer climate. More difficult for winter because it's very cold. But it has been proven that wines from this region are good, and I think that now the potential is more to be exploited on the commercial side.
0: 法国葡萄与葡萄酒研究所酿造委员会主席瓦莱里·朗珀尔同样首次到访中国，他认为中国与法国的葡萄酒产业研究有着很大的互补空间。
2: We saw that here the focus of the research on plant material is about the resistance of frost. So you look at having a vines that are resistant against the frost because the temperature is very low during the winter, especially in this region. And for example, in France, we are at the point of view because we don't have so frost temperature. And we have research done about resistance on disease, powdery mildew and oidium.And we can, I think it would be a good thing to have complementarity on our research in order to propose a diversity of plant material for the wine growers.
0: 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正在我市火热举办。展会现场有哪些看点？能品鉴哪些佳酿和美食？让我们跟随记者镜头，一同沉浸式感受这场葡萄酒盛会独有的松弛氛围。
3: 如何挑选一杯好酒呢？走，我们一起找找答案。
4: 浓郁感比较好，然后层次比较丰富，然后果香比较浓重，感觉到愉悦的香气和更加柔顺的口感。
3: 酒选好了，第二个问题来了，一瓶酒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带上这个设备啊，走进酒庄看看。哎，带上这个呢，能看到成片的藤蔓，还有远处的贺兰山。那我们接着往进走啊，哎，能看到这个地窖，能看到一瓶酒的这个酿造的过程。
5: 产区这么好，就是葡萄也这么好，酿出来的酒也特别好。
3: 嗯，这啥味儿呀？这么香？嗯，有咖啡味儿，有酒香味儿，还有美食味儿，原来是松弛的味道。
6: 很少有这种咖啡展啊什么的，就是能喝到其他地方的咖啡还不错。经常到其他地区的那些咖啡啊、美食啊，就是能有一种交流的机会吧，感觉挺好的。
3: 在市集旁边呢，还有武士风物展，宁夏武士的好物齐聚一堂，走快跟我看看都有些啥。
7: 本来就想逛酒庄的，结果看到有展览会，我们就正好来展览会逛逛，然后下午再去酒庄看看。我们今天喝了几款酒都不错，
6: 展很丰富，我觉得能看到什么固原啊、中卫啊，他们有所不同的一些特产啊，还有他们手工艺，像我买的这个，他们做的都有自己的设计、自己的想法，还可以自己讲故事，他们把这些东西融入进去，我觉得就很有意思。
0: 10月13号2026年带你创业助力行动宁夏银川站活动举办。据了解，本次活动以创出新天地带动大就业为主题，聚焦创业者融资、项目落地、政策获取等痛点，采用启动仪式加四场专项活动加三组实地指导的形式，打造政策加资金加指导加资源一站式创业帮扶平台。活动现场，银川市宣传介绍创业成果，并邀请创业者分享创业担保贷款帮扶案例，同时为大学生返乡创业群体集中授信发放贷款。活动还开展主题沙龙、优质项目路演、对接投融资资源并签订创业陪跑协议等，面对面为创业者送政策、送技术、送资源。
8: 通过此次大赛，我们更希望的是了解我们中小企业的贷款政策，能够更多的与金融机构、银行去对接。
9: 下一步，银川市将持续深化四龙驱动创业扶持工作机制，推进创业服务向基层延伸，向重点创业群体覆盖，持续

0: 源汇聚银川，让更多的创业者在银川这片沃土上放手拼搏，安心创业。
1: 今年以来，灵武市历过麦后负重、土地流转、特色种植、生态养殖等模式，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能。走进重兴镇台子村的田间地头，小麦收割后的空地上，一垄垄萝卜苗长势喜人。今年台子村村集体充分利用土地空档期负重萝卜，把一年两熟的种植账算得明明白白。
2: 大概就是十月底吧，十月底能熟，然后预计就是说是今年增收的话是40万左右整体的啊。
1: 梧桐树乡河中堡村也立足自身资源，通过土地集约利用、种养结合的多元路径，同步带动村民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壮大，走出了特色产业发展的新路子。
3: 我们这边土地1500亩，给老百姓多地保证老百姓的收入，同时我们也壮大村经济。我们完成小麦种植任务之后，负重这个西兰花，这个每亩估计能增收3000元左右，计划到10月份养成一批肉鹅大鹅，是1500只鹅。
1: 今年以来，灵武市投入1.07亿元实施温棚种植、务工补贴等193个项目。随着特色产业多元发展，联农带农机制不断完善，灵武市进一步夯实了乡村振兴的产业支撑。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欣赏大美银川的秋日美景。

0: 见你，
1: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

0: 实景当中，有的靠听觉，有的是近赏啊，有的是远观。像双峰插云，它就属于一种远看的景致哈。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是跟我们这个圆明园四市景当中的平湖秋月的景致里边，在这个景区里头啊，除了平湖秋月那个大殿以外啊，它有一个高台，这个高台上有一个四方亭。我们走到这个高台之上，因为确实是周边遮挡可能也比较多，我们走在高台之上，哎，西山就好像近在咫尺了。当然西山要去找的话，其实也有双峰的，比如说玉泉山上的玉峰，这个瘦高个儿，再加上万寿山上那小胖墩，就是我们说的佛香阁，这两个其实也类似于两个宝塔式的建筑，哎，所以他这儿也有一个借景，等于是双峰插云。
0: 乾隆去了西湖之后，觉得景致太漂亮了，
1: 对，
0: 然后让这个画师给我画下来，
1: 对，
0: 画下来之后呢，我要回来设计，要落地的是吧？但后来就是我们看这个古画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些这个匠人夸张的成分，
1: 对，
0: 就比如说有的山，其实现实生活中那山没有那么高，
1: 对，特别矮。
0: 那他画的时候其实是一种绘画的需求，
1: 对 对, 对，
0: 就我要觉得这个构图这个山不能太矮了，所以我就把这山要画得高一点，
1: 对，他其实有这个中国古代这种山水画的一种可能绘画的技巧，就这个山我一定要给它体现出来，或者说这个山我要体现出在古代文化当中山本身的作用，要给它体现出来，可能是一个靠山呀，可能是个暗山呀什么之类的，哎，总之这个山绝不简简单单就是一个山，它在画里边要体现出它的文化意境来，
0: 它有俊美，或者说它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意象，
1: 对对对，所以您看圆明园四市景当中，我们对西山的这个模拟还是比较像的，哎，远远的西山绵延，但是只要是近了，那就肯定是特别夸张的一个做法，但是却营造出了皇帝一种山居的感觉，哎，远远的，哎，我离这个人世间的这种喧闹，哎，我离得很远，我是像修仙一样的在这儿隐居着，这种感觉。
0: 其实所有的景致，一方面是它客观的物理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主观的一种赋予或者说想象。
1: 对对对，都是这样。包括这双峰插云，它其实借景，包括我们说柳浪闻莺，可能您看到的并不是柳浪，只是一个麦浪，但是这是心中可能统治者对于一个丰年的期盼，
0: 或者说当时哈，无论是康熙还是乾隆，他们是在定十景还是八景的时候，也许有很多备选项啊。
1: 哎，对对。
0: 那定到底定哪个呢？我可能比如说乾隆，比如说康熙，我真的是实地去走了一下，
1: 对，
0: 觉得这个好像还可以，但那就用这个吧。
1: 对，
0: 虽然 top 十，那你说十一不美吗？
1: 哎，对，其实乾隆后来我觉得肯定后悔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呢？乾隆四十景就是等于圆明园的四十景，乾隆九年就已经形成了。所以他后边还有51年的时光，他肯定对这十景这四十景，哎呀，还有好多其实可能比你这四十景还有更美的东西，
0: 对，
1: 但是没法加进来，
0: 因为时间不合适哈。
1: 对对，
0: 所以没有加进来。
1: 对，所以您比如说后来他在在位的第十几年的时候，他开始兴建长春园的时候，整个长春园当中很多景色可能都要胜于圆明园当中的景色，但是这个却没法命名了，我只能在长春园里我再单找几个景色单独命名了。
0: 其实我们今天去看这十个景致，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去奔着这十景还是八景去的啊，你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小小的失落在里头
1: 啊。对对，
0: 就啊，这就是柳浪闻莺啊。柳在哪儿呢？莺在哪儿呢？
1: 对，
0: 确实我们这个时刻去看这个景致和当年的那个人去看那个景致可能不大。

0: 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花岗关于这个到康熙年间他就得到了一个新的确认，他就因为卢园已经荒废了，所以到康熙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景致改建在了西堤，它有一个叫应波桥和一个索兰桥中间这个位置，所以这是西湖的一个花岗关于康熙皇帝在这儿立了一通碑。那么回到圆明园，我们要去找花岗关于的模拟啊，大概有两处，一个是在西风秀色，另一个是在圆明园四十景当中的坦坦荡荡，这两个都属于四十景，但是它是不同的模拟。西风秀色其实它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一个景致包括在里头，它叫匡庐，其实匡的这个庐是哪个庐，就是庐山，所以其实您想几个堆石怎么就能体现庐山呢，哎，这可能就真的是一种意境了，它把几个堆石叠在一起，它就模拟的是庐山。其实类似的景致在圆明园当中也有，圆明园有一个叫慈云普护的这么一个景致，这个其实是一个观世音，供奉观世音的一个场所，旁边还有一个龙王庙，然后后边也有几个叠石和这个人造的假山，然后这个假山按照乾隆皇帝的说法模拟的什么地儿，大家可能都不敢想象，它模拟的是浙江的天台山，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山包，它竟然能跟天台山相提并论，可能就是只是我心有天台山，就是然后这儿就是天台山那种感觉。
3: 有一句话怎么说，他说只要胸中有丘壑，
2: 对对对，
3: 一草一木皆是风景，
2: 是这样。
3: 中国人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园林哈，尤其是这个南方的园林，你看他那个假山，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外国人理解不理解，就是说这个假山啊，我们说是瘦漏透，但在外国人眼中它是不是美的，
2: 对对对，可能审美还是不一样，就跟我们猛的刚看到日本那个枯山水可能也是理解不了的，可能不同的文化的一个内涵，枯山水其实就是日本对于禅宗的另外一种理解，可能跟我们对禅宗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在圆明园当中也有这样一个类似的景致，就是西洋楼，所以您看这西洋楼其实就是乾隆皇帝接触这个西洋式的东西他的一个观念，他其实当时只是把西洋的这些水法他只是听说过，葡萄牙的人来了一批使团跟他讲水法的事儿，他就觉得这个事情你们有，天朝也一定要有，所以就让他手底下几个传教士，你们想办法把这给我修起来，所以其实在西洋楼景观他营造了几处等于西洋风非常浓郁的建筑，这个整个水法也都做起来了，而且水法做的是相当漂亮，大家一定非常熟悉海晏堂前面的十二生肖十二兽首喷这个水，到谁谁喷，到中午十二点大家一起喷，非常的壮观。您再比如说在这个西洋楼最西边有一个叫做斜旗去的一个景致，它是一个三层的西洋楼阁，两边还伸出了两个环廊，这个环廊里其实演奏音乐的，皇帝坐在中央主楼那儿去欣赏这个音乐，当然我们甚至可以去脑补啊，会不会演奏的是西洋乐曲，皇帝在这儿去听，
3: 感觉应该是西洋乐曲，
2: 对对，然后前面还有喷泉，完全就好像是在凡尔赛宫的那种感觉，所以乾隆皇帝可能对待这个他的这个西方文化的观点就是我可以有，然后我可以去享受，但是可能我不会去学，
3: 但是我不认同他，其实比如说咱说叫水法啊，
2: 对 对, 对，
3: 法就好像有法力一样，
2: 是
3: 中国人是讲究小桥流水的，
2: 对 对, 对, 对，
3: 就水往低处流，
2: 对，
3: 我们那个山那个水都是仿造自然的，而自然不会说这水呲上去了，
2: 对 对, 对，
3: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和我整个的价值观文化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2: 甚至
3: 我可以有，但是这个我不会说按你这个来，我把所有的都弄成水法，
2: 所以您要比一下西方园林跟东方园林完全不一样，西方园林人造的痕迹太多了，完全就是几个几何形状，但是您看我们东方是对自然的一种尊重和模拟，所以我们才有这种曲径通幽啊，我们才有这种不对称的这种美，因为大自然本身就是这个样子的，
3: 包括西方人喜欢的花和中国人都不一样，
2: 是这样，
3: 梅兰竹菊，这是咱们的四君子哈，他们其实都不太喜欢，他们喜欢的是玫瑰
2: 啊，
3: 杜鹃
2: 啊，郁金香
3: 啊，郁金香都一样，一大片几何形状的，都比较圆。
2: 对，
3: 比如说他们其实不太喜欢牡丹，牡丹你看它咱们说一本一颗，但是它是规模化种植的话，牡丹其实显得不太整齐。那个叶子它比如包括它的茎都是木本的，它不太喜欢。
2: 对，
3: 就是文化的差异。西湖十景啊，咱们最后说一说断桥残雪，这是冬天的景致了，
2: 对，
3: 而且这个景致它其实很有中国味道，
2: 所以一提起断桥残雪，一提起断桥大家肯定想到了许仙和白娘子断桥相会嘛。当然这个断桥啊其实不是断的，要断桥就没人走它了，它最早据说是叫断家桥，就跟北京那胡家楼似的那感觉，
3: 就断是个姓氏，
2: 姓段，对，所以断

0: 端的一个著名的桥梁。
1: 嗯，
0: 那杭州很多人都愿意到这儿来玩。
2: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

0: 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广阔天地，四季更迭，春耕或秋收的时光里，总有忙碌的身影在田间地头交织。
1: 日新月异的田园风景，淳朴如一的邻里乡情，让电波环绕绿水青山，让沃土听到我们的声音。
0: 飒爽的秋风中，领略稻香一片，富饶的土地上，

0: 走进大美乡村，感受乡村发展，记录乡村变化。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农业节目风吹麦浪。大家好，我是夏金。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希望的田野节目编导高文文。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为14:15到15:00，重播时间为20:30到21:0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重播内容。
0: 那欢迎文文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呢，首先我们将在三农观察站啊来聊聊我们近期银川市都有哪些上新的农产品。首先呢，跟大家来聊聊我们的小螃蟹啊。那最近呢，咱们银川的螃蟹是正值最佳赏味期，那金秋起蟹季在上品先来，又到了我们大闸蟹的丰收时节。我们银川呢也是依托盐碱地培育出了黄河大闸蟹，那凭借着过硬的品质火遍市场。那今天呢，我们通过啊走进到养殖基地呢来探寻这道塞上美味的致富密码。
1: 对，那在咱们新兴区呢，塞上黄河大闸蟹区域公用品牌呢现在已经是红透大闸蟹界的半边天了啊。那依托咱们千年古灌区的生态禀赋与文化积淀，那塞上黄河大闸蟹区域公用品牌呢在短短的几年间实现了从产地优质农产品到全国市场知名品牌的跨越，那也探索出了一条以文化铸魂、品质铸本、市场驱动的特色发展路径。
0: 其实提到银川的大闸蟹啊，可能我们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咱们塞上黄河大闸蟹了。我们这个新进区的大闸蟹品牌呢，并非是简单的农产品商标，而是我们一座城市的历史文脉和味觉承载。那千年的屯根与隐患灌溉呢，塑造了我们银川平原深厚的灌淤土层，土壤富硒，保水保肥。那加上我们的三大古区交织成的1597公里的一个自灌的水网啊，那我们也是为大闸蟹的这个生长和这个种植养殖啊，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一个生长环境。
1: 对，那咱们宁夏的这个蟹苗呢，选用的就是诺亚一号和阳澄湖一号等农业农村部认证的这个优良品种。那全程也是推行了24小时水质监制和零药物养殖的标准。那配套这个平安采显赋能的这个一蟹一码的溯源体系。那咱们中国海关权威检测呢，塞上黄河大闸蟹的65项指标也都是全部合格的。那委托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对营养价值和风味呢进行检测。那咱们塞上黄河大闸蟹的这个肝胰腺指数比普通蟹要高15%，那纤维氨基酸呢总量提升了22%。那今天我们也去看看咱们银川塞上黄河大闸蟹的生态养殖基地，去看一看那的螃蟹到底怎么样。
2: 镜头里面去看一下，镜头里面对比的上面这只是咱们家3号链接，

0: 两次的二两幽灵螃蟹，哥姐们喜欢吃大蟹的去拍到咱家里的三号链接和七号链接，来没拍没带哥姐们抓紧去拍，抓紧去带了。
1: 那在我们直播的背后呀，大家看我们的工作人员啊，也进行正在。

0: 毛的大闸蟹呢，也将会销往全国。那我们刚刚这个捕捞上的大闸蟹是吧？
1: 是是，这个是我们刚取上来的长江水系的大闸蟹。我们的这个螃蟹在宁夏这边盐碱地养出来之后，它会更加鲜甜，它会比辽蟹更加大，而且它的口感会更加嫩鲜甜。
0: 我刚才看到咱们这个蟹跟我们普通蟹还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还是白色的啊。
1: 这个我们的白玉蟹，
0: 第一次听说啊。
1: 那对，我们新疆有和田玉，那宁夏有白玉蟹。
0: 这是我们今年引进的新品种。
1: 对，我们是跟上海海洋大学合作的一种新品种，它从外壳就能看出里面的黄。那这个就好比一个人的小脸蛋它已经发红了，就证明它的肥美度相当好。
0: 那这个白玉蟹跟我们的普通的螃蟹相比，它有哪些优点？
1: 它的肉质会更加紧实鲜甜，它对水质的要求相当高，完全要仿原生态的环境才能养出来，就是要仿那个湖泊里面的原生态，水要清澈到底，然后水草要好，里面的这些小天然饵料要多，它才能养出一只好的白玉蟹出来。
0: 那这一只蟹呢大概是多少钱呢？
1: 88一只。
0: 大家进口礼
2: 吗？其实呢在前两天我们国庆期间的这个国芳里啊，在这个一楼当时也是有我们三产黄河大闸蟹的这样的一个推介活动，当时很多的这个我们市民朋友就是说啊，说这个大闸蟹怎么个头那么大啊，包括今年他们提的这个白玉蟹，它的壳是这种偏白色的，跟我们平时见到这个螃蟹还的确是不太一样。那在咱们今年的银川市的河蟹养殖总面积呢是达到了 2.99 万亩，其中呢湖塘养殖呢是 1.18 万亩，那稻蟹综合生态养殖呢是 1.81 万亩。预计啊咱们全年的河蟹上市啊，咱们是比南方要提前十几二十天上市，这个市场上竞争力还是非常的有这个有说头的啊。
3: 对，其实对于本地的人来说，很多人想不到啊，咱们这个宁夏的盐碱地里能养出大闸蟹，并且口感和品质完全可以媲美知名产区的螃蟹。那其实这也不是我们这个自吹自擂啊。那在这个2025年的时候，这个上海国际蟹产业博览会上呢，咱们宁夏的塞上黄河大闸蟹一举揽获了4项大奖，也成为了展会上的黑马。那我觉得咱们本地人更要尝尝咱们本地的这个螃蟹，因为吃的好吃才能把它推介出去。
2: 是，我们来有请到我们宁夏新泽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挺啊，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大闸蟹的品质是如此之好呢？
0: 我们怎么判断咱们螃蟹养得好呢？
1: 一个是看它的第二个爪有没有硬，
0: 就是第二个条腿是硬的啊。
1: 还有看它的这个后盖有没有掀起来，掀起来了证明它的肥美度相当好，还有这里要圆一点，相对圆一点里面的肉质会更加紧实。
4: 我们所有的螃蟹都是公

0: 压力，而且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大家都知道嘛，金九银十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嗯，其实我相信文文在采访过程中也会经常发现啊，好像我们这两年银川养殖螃蟹的这些农户越来越多了，大家在养殖方式上面也是更加有经验了。
2: 对，那现在呢不仅有这个知名大学的这个专业团队啊来给我们做技术支持，还有一方面就是在这个养殖户在这个养殖方式的摸索上面啊，他们都有自己的独一套秘诀。
1: 嗯，
2: 那比如说在张庭这儿的塞上黄河大闸蟹呢，在养殖模式上呢，他刚才也说了，打破了传统混养的这个模式，推行了这个公母分塘养殖。那其实这个公蟹和母蟹分开培育啊，那也是就是根据不同的生长阶段来精准调控它们的饵料和水环境，其实也避免了它们同类相残。那也可以让这个蟹黄与蟹膏的饱满度大幅的提升。那其实以前这在混养的时候，这个公蟹和母蟹其实是争食的，所以它们这个生长不太均匀，所以现在分塘了以后进行了这个精细管护，所以它这个母蟹的这黄就比较满，公蟹的膏也比较肥，上市规格也更加统一，那在捕捞的时候也不容易就是伤害其他的这个螃蟹啊。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就主攻这个母蟹啊，过了十一之后，我们就开始吃公蟹啊，这样分塘，我觉得对他们养殖来说也是比较便利的。
1: 是，其实我们说啊，能够把这样的一些大闸蟹做成我们银川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肯定离不开我们这些养殖户，包括我们企业的一些探索了。就比如说呢，我们的这个张庭呢，他在2019年的时候返乡创业，刚开始呢，在咱们新进区呢只有13亩的试验塘，现在呢是已经发展成了1314亩。

0: 修炼才能够成为一只高品质的大闸蟹呢？现在啊，我们来问问我们的郑师傅。
1: 首先要从苗种上，苗种好了才能说好了一半，然后就是要精心的投喂，塘里面必须要有菊草，我们的菊草必须要覆盖率要达到60%以上。
0: 我看我们这塘里面的水草都非常的清，是吧？
1: 对，我们用的是一乐草。
0: 一乐草
1: 就是这种一乐草，就是螃蟹特别喜欢吃它的白根。另外我们在投喂上冰鲜鱼，加上它这个菊草的这个白根，它会荤素搭配，养出来它的口感会更加好。还有每次它螃蟹到最后成熟，它会经历6次脱壳，每次脱壳的时候我们也给它补充微量元素，让它身体更加健康，再加上吃得好，它最后才能成为一只高品质的大闸蟹。
2: 像我们这边的基地每天的出货在3000斤左右吧，然后反正每天出来的就全都销售结束，我们的价格体系依然保持不变，就是把品质这块

0: 三两钟头下去，其实是精品中的精品。我们呢每年也会打这种精品礼盒，然后满足大家送礼的需求。然后我们的礼盒价格，然后从200多起步，一直到3888的都有，根据不同的客户有不同的规格。
1: 可以看出来啊，我们从刚开始的优选线苗，到养护水草，再到科学投喂，再到现在呢，一套标准化的养殖体系已经完全成型了。那我们的银川养系啊，彻底告。

0: 相关数据显示，溺水是世界各地非故意伤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也是儿童和青年十大主要死因之一。我国每年约有 5.7 万人因溺水死亡，因此在溺水中如何自救是非常必要的救生知识。当发生溺水时，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及时甩掉鞋子和口袋里的重物，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会游泳者如果小腿抽筋，首先要保持正静，然后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缓解抽筋症状。当发现有人溺水时，首先应向周围群众呼救，寻求援助，应尽快拨打119电话，请求消防人员到场营救，同时应尽快拨打120急救电话。如发现患者无意识、无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可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心肺复苏。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溺水者都有挣扎现象，很多溺水者根本来不及呼救，甚至安静地处于在水中。溺水者的营救黄金时间是事发30秒。如何辨别溺水者至关重要。首先，溺水者眼神呆滞，无法专注或闭上眼睛。其次，溺水者手臂可能前伸，但无法划水向救援者移动。另外，小孩子戏水时会发出很多声音，一旦安静无声要警惕，一定要牢记防溺水知识，生命安全切莫大意。相关数据显示，
1: 广阔天地，四季更迭，春耕或秋收的时光里，总有忙碌的身影在田间地头交织，
2: 日新月异的田园风景，淳朴如一的邻里乡情，让电波环绕绿水青山，让沃土听到我们的声音。
1: 塞上的秋风中，领略稻香一片。

0: 今年的五月呢，这个洋河镇洋河村呢就用这个食用菌的这个菌棒生产和这个种植项目，它就正式投用了。那这个项目呢也是盘活了闲置的资源，发展了特色的产业，那构建起了这个菌棒生产加大棚种植加林下种植的全产业链，那也是让这个小菌菇撑起了这个致富伞。我们听到洋河村村民王玉忠、李进明，宁夏扶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卓义云。
1: 我们今年培育的粉木耳，这个是我们今年培育的白木耳。
2: 这里是我们洋河村的林下菌菇培养基地。原先呢，这片林地它就是一个空置状态，也可以说是单纯的一个林带管理。今年呢，我们依托旁边建设城的这个菌棒加工厂，它生产完的这个菌棒呢，我们就把它放到林下经济来培育菌菇，既减少了林带的整个维护，还能提供一个便宜又便捷的一个食用菌的生长环境。
1: 这是我们今年
3: 就像刚才听到的一样啊，我们在林下呢来种植菌棒啊，那既减少了林带的维护，还能够提供一个便宜又便捷的食用菌的生长环境。那我们洋河村也是充分利用到了我们本地的气候和土地优势，调整种植结构，重点来发展我们像这种高附加值的食用菌产业。那刚才也是介绍到了有我们的鱼黄菇、粉木耳，包括白木耳等一些市场认可度比较高的品种啊。那这次这个出菌的这个出菇是不是也是品质非常好呢？
0: 对，那我们走到这个林下这个林带里面啊，看到这个很多的这个鱼黄菇。那这个鱼黄菇呢就是长得有点像平菇啊，但是它这个就是这个果实可能更加薄一些，这个菇柄比较短，然后并且整个就是金黄色的啊，它生长周期比较短，然后出菇也比较均匀，它风味比较独特啊。老板说可以适合这个涮火锅呀，煲汤都是非常鲜美的，尤其是拿这个玉黄菇来包饺子啊，风味也是非常的独特。那里面呢还有这个粉木耳和这个白木耳，那平时我们可能吃的都是黑色的那个木耳，
3: 是
0: 啊，那这两个颜色呢，当时我看到了以后，我就说这个两个木耳有没有科技和狠活啊。

0: 开的时候呢，又等同于给这个树林浇水了。那这个大棚种植呢，相对来说就是它要调节光啊，调节湿度。那菌类在这种特别潮湿的环境下生长呢，其实也是怕闷根的。所以这个林地底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来种植菌菇。
1: 那我们来听到永宁县洋河镇洋河村党支部副党支部书记助理朱红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这个产业呢，在福建那边是比较成熟的。这次呢，我们通过外出学习之后，把福建的这个技术专家引进了过来，由村集体和技术专家共同合资成立了一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依托福建技术专家的技术，来全程为我们的这个产业服务，达到村集体增收创收，以及我们的农户在岗就业，以及企业方的这个经济利益的一个提升。实用
1: 是，其实呢，新技术落地，新品种扎根，新模式跑起来啊，我们的村集体呢才会有了这个发展的底气，老百姓的增收呢也会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那在这个基地里呢，我们村里的各组队长呢都会带着大家呢带头忙活啊，那也会跟大家呢分工明确。比如说有些朋友呢来进行采摘，有些人呢进行分拣，有些人进行装筐啊。那其实呢，这个时候啊，这个丰收的喜悦呢就可以在大家身上得到体现了。
0: 对，那村上呢不仅让这个村民来干活啊，我们收掉一些蘑菇，带到集市上或者是这个批发给这些批发商啊。那不少村民呢啊还自己琢磨了很多这个小工具，摘蘑菇的小工具啊，那想方设法的帮这个村集体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那队长李进明呢就从这个项目一启动呢就铺在了这个生产一线，打水通风，挨个查看菌棒的状态，每一个细节都盯得非常的紧啊。那这个后期可能对于我们这个企业来说，我们用本地的这个技术员，肯定这个成本更要降低一些，并且这个村上自己的产业自己还更上心一些。
1: 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我们这个与其这个来养殖引进这些品种，不如说我们自己来掌握到这样的一些技术啊。我们来听到村民李进明以及我们的这个七队队长王玉忠，以及宁夏阳福扶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里的负责人卓义云的来介绍一下。
3: 上海当地就有订单了。
4: 哦，有订单了。订单是什么时候开始跟我们联系的？
3: 最近哎呀，有一个月了吧。
5: 哎呀，我当初是想着没办法，但是我不够还顶住，割好割嘛，好久嘛，也干一劲。
6: 像今天这样干的话，有贡献吗？
5: 只要今天有收入，就各种都有收入。每天有半，每天弄弄回半回，那啥个？
4: 出几天？出几天？
5: 五险，对大家也好。
7: 目前也主要以烘干为主，那如果我们要烘干有1000多斤走到那个上海，干的话已经55块钱，转化率的话这一个半差不多干菇会产。
2: 通过产业链呢，就是从培育菌棒到这个菌种接种环境搭建，到最后的出菌管理，再到菌菇采收走向市场。我们的全产业链条最终端的这个销售大部分是放在福建技术专家手里的，他们会把目前成熟的他们的销售网络提供给我们，保证我们今年的这个完整的销售。通过产业链，
0: 对，那现在我们听到这些技术专家啊，现在不仅是要教技术，并且必须要包销。
1: 开始。
0: 对，然后在销售方面呢，这个洋河村就采取了这种基地种植加线上线下结合的这种模式啊，把这个新鲜的菌菇分拣包装好以后，一部分直供了我们本地的农贸市场、商超和餐饮门店，那另一部分呢，就通过电商平台和这个社区团购啊，走向了这个周边的这个市县。那其实这种多元化的销售方式呢，
8: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9: FM90.5 AM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0: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欢听见你。历史每天都在发生，记录是一种精神，记录是一面镜子。我们将中国上百部历史以及珍贵人文资料用优美影像记录中国千年历史沧桑。接下来为您播出 CCTV 纪录片频道制作的大型纪录片。

这是一件来自3200年前的青铜尊，它伤痕累累，经历了被砸烂、被焚烧、被挤压、被掩埋的磨难。今天它即将迎来重生，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首艺第8季《妙手成金》。

0: 这是一件来自3200年前的青铜尊，它伤痕累累，经历了被砸烂、被焚烧、被挤压、被掩埋的磨难。纹饰与伤痕，岁月与沧桑，历史演进，朝代更替，虽让它褪去了最初的光泽，却也仿佛完成了自己的涅槃。今天它即将迎来重生。修复前的拍照，为文物留档案，也为历史留证。正在拍照的人叫郭汉忠，是四川省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跨越数千年的凝视，手艺人即将让历史残存下的宝物复活。1986年7月18日，四川省广汉市一家砖厂的工人在取土时，意外地挖出了10几件玉器。闻讯赶来的考古人员立即展开了抢救性发掘。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从两个巨大而神秘的祭祀坑，竟出土了数千件器物。其中的若干件，只能用令人震惊来形容。32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发掘，也改变了郭汉忠的一生。遗址旁这座普通的农家院落，当年就是他的家。32年前，郭汉忠就是站在自家的门口，目睹了整个遗迹的发掘过程。
1: 这个就是当年80年代的时候，84年我们这个房子刚刚建好，就是四川省考古队他那儿就是在这个地方来搞那个发掘。当年他们就住到这个屋子，因为当时这个房子我们刚刚修好，我们自己来没住，就当时就是。

0: 吃的就是炒股所搞化学的，和他就是一直里头的底层出的那些陶器啊，就存放了这个物质。
1: 坑中出土的数千件珍贵文物，代表了当时

是中国青铜文明鼎盛时期杰出的代表。然而，如今当人们在博物馆仔细观察这些青铜器时，会发现它们中的许多都是经过修复的，有些裂痕还依稀可见，那是因为这批器物在掩埋前曾遭到焚烧和毁坏。

0: 你看这火烧了，它这个就神坛你们哈，它就是哪位置在这个位置看嘛，这个位置现在全部烧化了看嘛，当时应该火很大，你看这个上面看嘛，这个头，这个看嘛，人的一个头，对吧？这个是脚。你看他这个砸的，他的变形哈，他这都是他人为砸烂的，这个东西是故意砸烂的。然后他不管砸烂过后，他在丢到祭祀坑里面的时候，他还里面还有火，因为它的温度还很高，很多地方全部已经烧融化了。就比如说拿这头来说嘛，你看它全部融成一个铜锭那种饼饼了。实际上这个人儿呢，就是这个位置，其他的部分全部已经烧融化了。虽然在这个修复上哈，就很大的困难。
1: 今天，当我们走进三星堆博物馆，面对着这些瑰宝时，恐怕很难想象他们重见天日时的支离破碎。而让他们得以重生的，正是手艺人经年累月对技艺的打磨、清洗、除锈、整形、补配、粘接、做旧。手艺人必须做到每一个环节的严谨精确，从而最大限度地把器物本来的信息保留下来。一方桌凳，一把小刀，对着器物一点一点地消磨。

0: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

你想象，3000多年前的古蜀大地已经拥有了如此之高的金属冶炼技巧。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公元前21世纪，止于公元前5世纪。这一段时期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商、西周至春秋。青铜器的出现，使得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史称青铜时代。中国并非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国家，但是中国青铜器所达到的巅峰却无可匹敌。

的青铜器后母戊鼎，一只鼎耳缺失，经修复而成。商代的四羊方尊由20多块碎片修复而成。汉代的马踏飞燕，马的颈部有洞孔数个，马头以及尾巴的几绺鬃毛掉下，三个马蹄星空枕。这些国之瑰宝能够以今天的面貌出现在世人眼前，所靠无疑是手艺人高超的古配手法。正是手艺人的高超技艺，一点点的将那些破碎的记忆重新拼补起来，解读出国之重器的厚重与华丽，让他们所承载的历史有了被诠释和诉说的可能。补配的工作因气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历史每天都在发生，记录是一种精神，记录是一面镜子，我们将中国上百部历史以及珍贵人文资料用优美影像记录中国千年历史沧桑。接下来为您播出 CCTV 纪录片频道制作的大型纪录片专

0: 源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
1: 高大神秘的青铜神树印证了古蜀先民非凡的创造力。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今天所见的

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通高 3.96 米的青铜神树是同时期全世界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神树分为三层，每层有三根树枝，每一根树枝上都站着一只跃跃欲飞的鸟。整棵大树一共有九只造型相同的鸟。由于树顶残缺，今天的人们已经不知道树顶上是不是还站着一只。通过比较研究，考古人员认为三星堆的神树是中国神话中扶桑、建木、若木三棵神树的复合体，其代表的意义很可能和古代十日神话有关。十个太阳，十只鸟，每天清晨神鸟轮流背负着太阳从东方扶桑树上升起，傍晚时分在西方若木神树上落下。青铜神树印证了古蜀先民非凡的创造力，不断试图沟通天地，认识宇宙的可能。历史、文明、想象似乎都是以一种相同的方式构建起来的，这种连接方式就如同树状结构，树立天地，成为人类一个古老的象征。然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神树从出土到完全修复用去了8年的时间。刚刚出土时的神树是上千块混杂着泥土的残破碎片，由于世界范围内并无先例，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相比于除锈和补配的工作，神树修复最大的难题就是拼接。

0: 银川广播电视台，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历史每天都在发生，记录是一种精神，记录是一面镜子。我们将中国上百部历史以及珍贵人文资料用优美影像记录中国千年历史沧桑。接下来为您播出 CCTV 纪录片频道制作的大型纪录片

0: 再刷上一层蜡。等蜡干透以后，在这蜡制的牛头上附上一层防火耐高温的特殊材料，加热后蜡制牛头融化流失，但是外面这层壳却得以保留下来。然后在空壳里灌入铜液，冷却后就铸成了铜制牛头。再把铜牛头焊接到铜尊身上相应的部位，补配工作也就完成了。这种方法称为施蜡法。
1: 整个文物修复它的材料呢，以前我们最早哈用的都是那些高分子材料，比如说硅橡胶啊等等的。像我们现在就是，既然你在修文物，肯定就是保护文物，基本上我们现在用的呢还是就是采用的就是泥巴，因为文物哈它是从

们的特性来做出不同的选择，这是没有固定套路可以遵循的。这样的青铜尊胎质厚，延展性好，韧性强，最适合用的就是捶打法。

0: 修文物是很残忍的事情。为啥子说呢？它这个整个器物，它出土，它这个历史的沉淀，它比如说变形啊、缺失啊，还有人为的那种破坏啊，因为它变形过后，为啥子呢？就跟那个医生给病人动手术是一个道理，因为他要把那个就是形状要把它纠正过来，他就涉及哪方面呢？挤压敲锤锯各种都要用到，为啥子呢？他才能够把整个器物才能够返到原来的面貌，必须通过这些手法。
1: 锤打法需要根据器物边缘的弧度大小制成不同样式的铅针等器具，垫在变形部位，然后用铅锤在反方向锤打，使弧度或凹面逐渐向里收缩或扩张，直到恢复原貌。只是在敲打锤击时要注意有节奏，时紧时松，敲敲停停，因为铜器中都有铅的成分，铜质变得很脆，一股脑的敲打容易造成断裂。这样的节奏是郭汉中用了20多年的时间摸索出来的，是他和历史对话之后的心得感悟。郭汉中说，人在历史面前太渺小，这些青铜器经过数千年的岁月沉淀，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他只能以虔诚和敬畏对待每一件器物，用一生来做好这一件事情，才对得起自己手艺人的身份。此时原本残破的青铜器基本重现了原貌，以今天的技术手段把3000年前的古物修复成刚刚出厂一般的崭新模样是非常简单的事情。难就难在怎样才能恢复青铜器特有的古朴庄重的味道，这就需要对这些补配和焊接的部分进行做旧处理，就是用人工的方法调配出器物本身的颜色和质

刻在金属光泽里的文明史，才最终有机会升华在每个中国人对祖先智慧的感动力。数千年的时光在岁月的长河中流淌而过，曾经代表着权力的青铜礼器，背负着灿烂的文明，在流淌的时光中驻足。今天在文物修复师们的努力下，我们有幸成为历史的见证者。手艺人以他们精湛的技艺拨开历史的迷雾，正是他们的手艺在文明延续的过程中剔除了虚妄和疑问，还给历史不加修饰的本来面貌。

0: 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季流转，电波常在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汇集养生之道，传递医者温情，
1: 让名医随行，用活力注入健康素养，
0: 健康银川。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时间您正在锁定的频率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赵楠。您呢也可以登录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载银川发布 APP、央广云听客户端、银川新闻网和阿基。

0: 和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这一板块。说到超长蛋挞，在朋友圈和短视频里刷屏，超长糖葫芦也跟着火了起来。奶香浓郁，适合拍照，甜甜的也好吃，大人和孩子啊都停不下来。可是这两样隐藏的热量和糖分炸弹，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体状况的人，到底怎么吃才能够不伤身呢？那么现在呢，正在火爆的超长蛋挞，究竟呢对我们的健康有没有什么不利的影响？我们适不适合经常吃？好，我们邀请到银川市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神经内分泌科主任赵辉，和大家来聊聊这个网红话题。
1: 红蛋挞本身就属于这个高糖高脂高热量的一个食品啊，超长蛋挞呢，它体积是增大，重量超过了350克，热量也可能会超过1000千卡，这就相当于6到8个普通蛋挞。糖葫芦相比较这个蛋挞呢，确实这个油脂低了很多，但糖衣的这个含糖量呢确实非常高的啊，一串这个糖葫芦含糖量大约是30到60克啊，相当于7到12块这个方糖，远超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的每日25克添加糖的一个上限啊，如果要加了奶皮等一些配料，它的热量和脂肪含量还会更高。蛋挞呢建议多人分食啊，每人切一小块解馋就可以，不要一个人独享。有肥胖、高血脂、糖尿病的人群尽量不吃，或者极少量尝一口。糖葫芦呢，建议一次性食用不超过3到5颗，不要空腹去吃。有胃病的人更要少吃。这两样食物呢，都建议大家是白天吃，晚上代谢速率下降，睡前吃容易导致血糖波动，影响睡眠质量。长期还可能干扰这个代谢节律，吃完以后呢，建议多喝水，适当运动帮助代谢。
0: 对已经率先品尝了超长蛋挞和糖葫芦的市民，也别太焦虑了，偶尔一次不会造成永久伤害。那接下来呢，1到2天清淡的饮食，增加运动，保证睡眠就行。怕的就是啊，把偶尔放纵变成了经常放纵，一个热量炸弹，一个隐形糖罐，美味的食物可以吃，但健康底线不能丢，浅尝解馋，不贪嘴，这才是对自己身体负责的态度。

0: 指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 35.6%， 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高脂血症是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卒中的重要危险因素，长期患高血脂症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不合理的膳食是高脂血症的危险因素，比如说过量的摄入饱和脂肪酸或者是反式脂肪酸等。生活方式干预是全国公认，也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高脂血症的防治策略。那么说到这儿了，高血脂人群该怎么样进行食养？我们今天首先有请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带来这个话题。
1: 高脂血症人群的食养应以改善生活方式、调控脂肪摄入为核心，在日常饮食中做到两控、三多、四少。首先有两个控制，一是控制健康体重，做到吃动平衡，避免能量摄入过多；二是在日常饮食中还要调控脂肪摄入，脂肪的供能比建议不要超过总能量的 20%-25%， 每日的烹调油不超过25克，少用或者是避免动物油，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要少吃动物内脏、肥肉、油炸食品等高脂食物。可以适当选择的是富含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深海鱼类，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脂质代谢。其次要做到三多，首先是食物多样，还要适当多的是增加膳食纤维和优质蛋白质的

0: 量来区分它们呢，对我们的整体健康也至关重要。有些脂肪确实可能损害健康，而另外一些脂肪呢，却是维持我们身体正常功能所必须的，所以它们就是好脂肪。那么我们如何辨别脂肪的好与坏？继续邀请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
1: 脂肪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是三大产能营养素之一。每一克的脂肪提供大约9000卡的能量，是身体所需的重要能量来源，有助于维持正常的细胞功能，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等。好脂肪通常指的是不饱和脂肪，包括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单不饱和脂肪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的水平，从而降低心脏病的发生风险。在一些坚果，比如说杏仁啊、腰果呀，以及鳄梨，也就是我们说的牛油果，还有橄榄油，这些食物中单不饱和脂肪的含量是比较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其中的欧米伽3和欧米伽6脂肪酸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是必须要通过饮食摄取的。像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它还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心脏病的风险，而且对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健康是有益的。含有这类脂肪的食物通常有哪些呢？包括我们的鱼类，尤其是深海鱼，还有一些坚果的种子，比如说核桃、松子，以及我们的植物油，比如亚麻籽油。而坏脂肪我们通常指的是反式脂肪，尤其是工业来源的反式脂肪，它存在于部分的加工食品中，比如部分的烘焙食品、油炸食品。那反式脂肪对人体心血管的健康影响是最为负面的，因为它们会提高我们所谓的坏的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从而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此外，提醒大家关注的一类是饱和脂肪。饱和脂肪主要存在于动物源性的食物中，比如说动物的内脏中。如果过多的摄入饱和脂肪，也可能会使胆固醇的水平升高，从而会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2: 2001年，第一天上小学。
3: 儿子，咱们得快一点了。儿子，妈跟你说啊，今天起你就不是小孩子了。到了学校，尊敬老师，和同学和睦相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知道了，妈妈。
2: 那年我刚上小学，家风是父母叮嘱我，尊师慕友。2018年高考前夕，
5: 儿子，明天高考了，而且今天也是你18岁生日，送你一块表，未来做什么事情都要有10

0: 11:15至11:55，重播22:00至22:30。
1: 汇聚百科医疗专家，为您献上把脉健康。
2: 医说小百科，
1: 开启健康新活力。
0: 大多数老年朋友在老年慢性疾病的这个患者的过程当中啊，需要长期甚至是终身服药，所以说合理用药就非常的重要和关键了。当病情诊断明确之后，由医生制定治疗方案，并选择合适的药物，决定用药疗程和相关检查复诊的时间。而作为患者呢，应该按照医嘱严格服药，绝不可自行增减剂量，或者是服药次数，或者是自选其他药物进行治疗。有些老年患者甚至是轻信一些民间传说，或者是擅自停药，导致病情加重，

有一部分高血压是可以实现逆转的，关键在于早预防和生活方式的干预。有研究发现，在没有吃药的轻中度高血压患者中，约 42% 的人血压是可以恢复正常的。这个跟不抽烟、不饮酒、体重回归正常是密切相关的。减体重是最强的降压药，体重每减10公斤，收缩压可以降10到20个毫米汞柱。第二个是限盐，这里说的限盐是每日盐的摄入量小于5克，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可以降低5个毫米汞柱，降压效果相当于一种降压药。还有就是参考德舒饮食，这是一种可以终止高血压的膳食方法，核心的原则是吃高钾、高镁、高钙、高膳食纤维，吃低辣、低饱和脂肪酸、少添加糖的饮食原则。

0: 之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紊乱，建议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至凌晨3点的黄金睡眠期，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
1: 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核心是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以我都市护密人，构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6: 好嘞，奶奶。

摊的时间呢也往前移，这样相当于我们最后一摊的时间距离睡觉的时间是更长的。另外呢，我们还是鼓励患者进行三餐，我们不希望患者减少这个就餐的次数，还过多的去进行一个节食，这其实是很多患者难以坚持的一个原因。我们在不改变饮食种类的情况下，那么只限制了患者的这个饮食时间，就得到了非常好的获益。另外呢，在一些二型糖尿病患者当中，如果这些患者使用了胰岛素治疗，或者是使用了一些促胰岛素分泌的药物治疗，这些患者呢，如果进行限时饮食的话，有可能会增加低血糖的发生风险。那么在这类人群当中，我们也是不推荐的。还有呢，就是在一些有严重疾病的患者当中，比如说有严重的心肾肝功能不全的患者，我们不推荐这些患者进行严格的限时饮食干预。

11至13岁男生和女生每天的饮水量分别为1300至1100毫升，14岁至17岁男生与女生每天的饮水量分别为1400毫升和1200毫升。其中呢，还提到了6个月以内的婴儿不需要额外的喝水，喝母乳或者是配方奶粉就够了。饭前饭后半小时不宜大量的喝水，以免影响进食。孩子玩起来经常忘记喝水，这个时候家长呢就要定时的来提醒。肾脏功能不好的人，喝水必须量出为入，尿量正常无时钟者可以正常喝水，每天喝1500至1700毫升。充足的尿量有助于冲刷尿道，预防肾结石和感染。有水肿或者是尿量减少者，应严格遵循量出为入的原则，每天饮水量约等于前一日尿量加500毫升。同时配合低盐饮食，汤、粥、水果中的隐形水分也要算进去。透析患者的饮水量需根据透析的频率调整，每周透析3次，按照前一日尿量加500毫升，每周透析2次，按照前日尿量加300毫升。透析患者除了按照透析频率调整饮水量之外，还可以采用更直观的指标，2次透析之间体重增长不超过体重的3%至5%，例如体重约60千克，体重增长应在2至3千克，如果超标了，说明水就喝多了。

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内容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我是主持人赵楠，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在生命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了。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

0: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论语》中懂得快乐的真谛。
1: 没人对你说不的时候，你是长不大的。在战争与和平里发现成长的阶梯。
0: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其诺必成。通读《史记》，通晓做人的道理。
1: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读懂《老人与海》，读懂生命的意义。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书海有声，浸润心灵。
2: 各位老师同学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广播直播车寻找最美朗读者的活动，走进书香盎然、朝气满满的银川市金凤区第六小学，红旗飘飘影航向，星火代代永相传，百年征程波澜壮阔，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新时代的少先队员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更续红色血脉，奔赴崭新征程。今天我们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为主题，集结校园最美少年，以朗读为媒，以声音为艺，诉说少年初心，传递信仰力量。接下来呢，来自金凤区第六小学的十位优秀少先队员将依次登上直播车，用清澈真挚的童声讲述新时代少年的成长故事、奋斗故事、追梦故事，诠释新时代少先队员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展现少年接力新长征、笃行向未来的昂扬风貌。让我们满怀期待，静静聆听属于新时代少年的最美声线，一同见证红领巾的熠熠荣光。
3: 好，接下来有请今天我们活动中的第一位最美朗读者邱佳颖小同学。邱佳颖小同学你好。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银川市金凤区第六小学43中队的邱佳颖。
3: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活动中，成为今天的第一位最美朗读者。今天在活动中和我们分享的朗读篇目是什么呢？
4: 是那个《红领巾我心中的光》。
3: 好，我们一起来听。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银川市金凤区第六小学4年级3班的邱佳颖。胸前飘扬的红领巾是每一位少先队员最骄傲的颜色，也是照亮我成长之路的一束光。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朗诵作品是《红领巾》。

0: 像胸前那抹鲜艳的红色。老师告诉我们，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是无数革命先烈用滚烫的热血染成的颜色。几十年风雨征程，一代代少年成长蜕变，唯有这抹鲜红始终热烈，始终滚烫。曾经的岁月里，山河破碎，风雨飘摇，有无数年轻的身影，他们不畏严寒，不惧艰险，用稚嫩的肩膀扛起民族的希望。他们也有童年，也渴望温暖的家园，但为了更多人的安宁，他们选择挺身而出，奔赴远方。战火硝烟早已散尽，苦难岁月已成过往，可先辈们留下的赤诚与勇敢永远镌刻在这片土地上。今天的我们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学习，生活在幸福温暖的时代。我们不用经历枪林弹雨，不用忍受饥寒交迫，但我们胸前的红领巾依然承载着不变的初心与沉甸甸的使命。它时刻提醒我，少年有志，国家有望，少年向上，祖国向前。戴上红领巾，我懂得了什么是责任。戴上红领巾，我知道了什么是担当。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愿以少年之名，怀赤诚之心，立远大之志，好好学习，奋勇争先，让红领巾永远鲜艳，让信仰之光永远闪亮。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邱佳颖。那在成长的道路上，红领巾给你的成长带来了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呢？
0: 红领巾是信仰的颜色，更是成长的力量。它时刻提醒我呢，要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激励我好好学习，积极向上。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一定会传承先辈精神，做善良、勇敢、有担当的新时代好队员。
1: 好，接下来有请今天我们活动中的第二位最美朗读者玄文慈。玄文慈你好。
2: 你好。
1: 今天走到我们的活动中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文章是什么？
2: 今天我带来的朗诵作品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那先做一个自我介绍，然后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在节目中分享的篇目好吗？
2: 可以。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凤区第六小学43中队的玄文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朗诵作品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新学年开始了，修身课上为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的魏校长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而读书？为家父而读书，为名利而读书，为光耀门楣而读书。有人呀干脆这样回答，有一位同学一直默默地坐在那里若有所思，魏校长注意到了，他打手势让大家安静下来，点名让那位同学回答。那位同学站了起来，清晰而又坚定地回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为之一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12、13岁的孩子竟然有如此的抱负和胸怀。他睁大眼睛又追问了一句：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连声赞叹：好哇，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这位同学是谁呢？他呀就是周恩来，后来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出生于1898年，12岁那年他离开家乡江苏淮安，随回家探亲的伯父来到了东北。在奉天上学的时候，伯父告诉他，奉天有些地方被外国人占据了，不要随便去玩， 有事儿要绕着走。

免得惹出麻烦，没地方说理。少年的周恩来疑惑不解，问道：“被外国人占据，为什么呢？”“唉，中华不振呐。”伯父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12岁的周恩来当然不能完全明白伯父的话，但是“中华不振”这四个字和伯父沉郁的表情，却让他难以忘怀。一个星期天，周恩来背着伯父约了一个同学来到被外国人占据的地方，这一带果真和别处大不相同，但是街道上往来的大多是外国人。周恩来和同学看到一个女人的亲人被外国人的汽车压死了，他原本指望巡警局给他撑腰惩处这个外国人，谁知中国巡警不但不惩处肇事的外国人，反而训斥他，围观的中国人都紧握着拳头。但这是在被外国人占据的地盘里，谁又敢怎么样呢？大家只能劝慰这个不幸的女人。此时的周恩来才真正体会到中华不振这四个字的沉重分量，怎么把祖国和人民从苦难和屈辱中拯救出来呢？这个问题像一团烈火，一直燃烧在周恩来心中。所以当修身课上魏校长提出为什么而读书这个问题时，就有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响亮回答。

0: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论语》中，懂得快乐的真谛。
2: 没人对你说不的时候，你是长不大的。在战争与和平里，发现成长的阶梯。
1: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其诺必成，通读史记，通晓

0: 每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书海有声，浸润心灵。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凤区第六小学43中队的李珏。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朗诵作品是《红领巾追光前行》。每当我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心中总会涌起满满的自豪。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是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染成的。回望那段峥嵘岁月，一个个动人的英雄故事，深深打动着一代又一代少年。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红领巾在胸前随风飘扬。红领巾的红色诉说着硝烟弥漫的年代，少年英雄雨来、王二小，他们还带着孩童的童真，面对敌人毫不畏惧。他们和我们年纪相仿，却没有温暖的教室，没有安稳的书桌。在危难面前，他们选择勇敢，选择担当，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乡亲，守护八路军。

0: 亮的教室里，在阳光下奔跑成长。红领巾时刻提醒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作为新时代少先队员，我们不用奔赴战火纷飞的战场，但我们有属于自己的责任，认真听好每一堂课是我们的追求，热心帮助身边同学是我们的善良，爱护集体，节约粮食，爱护祖国山河是我们的担当。我们是光荣的少先队员，必将带着先辈留给我们的红色信仰，追寻光，向着光，看对旗迎风招展，火炬闪闪发亮，带着这份红色力量，我们向阳生长，勇敢前行，强国有我。
1: 好，非常感谢李珏和我们分享的这篇文章。李珏，你是什么时候入的少先队？
0: 我是一年级入的少先队。
1: 你还记得当时入队时你内心的感受吗？
0: 我内心非常自豪，
1: 是吧？
0: 感觉自己很光荣。
1: 嗯，那你知道红领巾象征的是什么吗？
0: 我知道，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象征着革命先辈的鲜血与奉献，代表光荣与信仰。新时代少先队员不需要奔赴战场，我们可以认真听课，努力学习，团结帮助同学，爱护集体与祖国，铭记英雄故事，把爱国落实到日常小事当中，传承英雄精神。
1: 好，接下来有请今天我们活动中的第四位最美朗读者胡思雨。胡思雨你好。
2: 老师好。
1: 嗯，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啊，不要紧张，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奋区第六小学43中队的胡思雨。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朗诵作品是小英雄雨来节选。太阳已经落下去，蓝蓝的天上飘着浮云，像一块一块的红绸子印在还乡河上，像开了一大朵一大朵鸡冠花，苇塘的芦花被风吹起来，在上面飘飘悠悠地飞着。芦花村里的人听到河沿上响了几枪，老人们含着泪说，雨来是个好孩子，死得可惜，有志不在年高。芦花村的孩子们，雨来的好朋友铁头和三尊几个听到枪声都呜呜地哭了，大家都高兴地叫起来，雨来没有死，雨来没有死，原来枪响以前，雨来就趁鬼子不防备，一头扎到河里去了。鬼子慌忙向水里打枪去，可是我们的小英雄雨来已经从水底游到远处去了。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常常阅读红色故事，从少年英雄上汲取力量。小英雄雨来记录雨来的勇敢机智、热爱祖国的动人故事，这也是我学习少先队员精神时常常研读的榜样范本。在所有人心中，雨来是不畏强敌的少年英雄，与我一名少先队员而言，他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1: 那在这篇课文中出现了有志不在年高，那结合雨来的故事啊，说一说你对这句话的理解好吗？
2: 好，这句意思是有志，有没有志气和年龄的大小没有关系。雨来小小年纪心中就有了骨气与爱国的信念，敢于和敌人抗争。我们虽然还是小学生，但是同样可以树立理想，心怀担当。作为少先队员，我也要立下志向，好好学习，长大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接下来有请今天我们活动中的最美朗读者杜浩宇。杜浩宇你好。
3: 老师好。

0: 诉说心中的热爱。翻开这篇文字，每一句话都包含我对祖国的深情。老师说，有一种声音很轻，却能传遍万里山河；有一种热爱很小，却能点亮整个中国。我今年四年级，个子不高，声音不大，可我心里装着一个大大的祖国。我喜欢看五星红旗在清晨升起，风一吹，它就像一团火，照亮我的眼睛。我喜欢读关于中国的故事，万里长城像一条巨龙在群山间蜿蜒穿行，黄河长江像两条血脉流淌在我们心中。我知道我还很小，不能像英雄一样守护万家灯火，可我会好好读书，认真写字，把中国的故事大声说给世界听。我会把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把每一句诗词读得深情饱满。我会把爱国的种子种在心里，让它慢慢发芽，慢慢长大。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最响亮的声音，却是最真诚的中国声。我是小小的少年，有着大大的梦想，长大以后用我的声音，我的力量告诉全世界，我爱你中国，我爱你我亲爱的祖国。这就是我一个四年级小学生最滚烫的告白，最响亮的承诺。
1: 好，杜浩宇啊，刚才你说你是小小的少年，却有着大大的梦想，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0: 学朗诵。
1: 啊，那你现在已经开始学了吗？你每朗诵到不一样的文章的时候，都有着什么样不一样的体会和收获呢？
0: 我会用不同的声音表达不同的朗诵作品。
1: 自己呢已经是少先队员了，而且呢也会以少先队员的这样一个标准要求自己啊。那你是怎么样来发出属于自己的中国声的呢？
0: 作为少先队员，我们的中国声藏在日常里，认真读书，学好普通话，讲好中国故事，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做好身边小事，用少年的真诚与努力传递对祖国的热爱，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声。
1: 好，非常感谢杜浩宇，谢谢。好，接下来呢，有请今天我们活动中的最美朗读者王玉娇。王玉娇，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奋区第六小学四二中队的王玉娇，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朗诵。

0: 不怕苦，不怕难，为了祖国和人民奋勇向前。今天我们生活在幸福和平的时代，胸前飘扬着鲜艳的红领巾。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是无数先烈用热血染红。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不用再爬雪山过草地，但是我们要接过先辈手中的火炬。我们要学习红军不怕困难的品格，好好学习不怕挫折，要懂得感恩，热爱家乡，热爱祖国，把长征精神记在心间，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六盘山上红旗依旧，红色故事代代相传。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要努力成长，争做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那王玉江和我们分享了红色故事，也感悟了长征精神。那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啊，你觉得对你的学习和成长有着什么样的启示呢？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FM90.5，AM801，银川

0: 对你说不的时候，你是长不大的。在战争与和平里发现成长的阶梯，
1: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其诺必成。通读史记，通晓做人的道理。
0: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读懂老人与海，读懂生命的意义。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书海有声，浸润心灵。

少年当吏林云志。在校园里，老师给我们讲了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等科学家的动人故事。在革命纪念馆里，我看到了杨靖宇、董存瑞、黄继光等革命英烈的赤诚担当。前辈们以身许国、烛光前行，让我懂得了读书学习的意义。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们应该树立远大理想，勤奋学习，才能不负使命，不负时代。下面我就将这首诗分享给大家。少年当吏林云志，晨光洒在校园，书声唤醒朝阳。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志在远方，踏着晨光追梦，伴着清风成长。曾听先辈讲革命故事，在战火纷飞中，他们以热血护山河，用生命守信仰。每一段过往都刻骨铭心，每一份坚守都照亮前方，教会我们真。

陈延年宁死不屈的事迹，是我学习少先队员精神的榜样。在所有人心中，陈延年是无畏的革命英雄，与我一名少先队员而言，他是照亮前路的榜样。翻开革命史料，一段文字总能触动我的内心。在百年前的飘摇岁月里，革命者陈延年扛起救国重任，他生活简朴，一心投身革命，被捕惨遭酷刑，面对敌人他坚定呐喊，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着活，牺牲时年仅29岁。我们胸前飘扬的红领巾，正是先烈热血染

0: 少先队员该怎么样去传承延安精神呢？
1: 我认为延安精神就是不怕困难，努力学习，在学校里认真完成每一次作业，主动帮助同学，积极参加少先队的活动。我们要把理想记在心里，长大以后建设祖国。
0: 听众朋友，本期的寻找最美朗读者直播活动伴随着动人的朗读也即将落下帷幕了。非常感谢呢银川市金凤区第六小学的大力支持，感谢十位小小朗读者的精彩绽放。一段朗读，传承红色基因，一腔热爱，奔赴时代征程。今天十位少年以声传情，以文记志，用纯粹真挚的声音诉说了对党的赤诚，对祖国的热爱，对长征精神的理解与传承。每一段文字，每一句朗读，都是新时代少先队员最动人的告白，彰显着少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山河的责任与担当。高举队旗，初心如磐，接力长征，步履不停。先辈们以热血铺就长征之路，新时代少年以奋斗续写时代华章。希望每一位少先队员都能以活动为契机，铭记红。
2: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听见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心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

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

0: 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1: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心去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

0: 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2: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

0: 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

0: 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

0: 上，在全国八大枢纽节点中，庆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1: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共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0: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2: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3: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4: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

0: 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0: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2: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0: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3: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4: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

0: 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1: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6: 恒源祥，
7: 羊羊羊。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3: 新闻一字抵达，信息伴你同行，
0: 在一声声问候中迎接银川每一天。嗨，早安银川。
4: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正在收听到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送出的早安银川，我是侯如。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农历9月初6。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赵旭辉调研督导冬季供热。

0: 准备工作，强调要提升供热能力，提高服务质效，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暖季供暖第一线，一起来关注目前各供热公司的备战情况。小区停车收费无监控，居民车损维权难。22路公交改线带来出行不便，居民呼吁保留原有站点。洪盛说交通，外卖员着急送餐骑车逆行，与另一辆电动车迎面相撞。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10月1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赵旭辉调研督导冬季供热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提升供热能力，提高服务质效，扎实做好冬季供热各项准备工作，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1: 热力站升级，设备检修，管网注水打压。连日来，我市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各项供热准备工作有序推进。赵旭辉来到粤海能源集团唐莱调度中心、宁夏电投热力公司五里宜居热力站等地，仔细查看监测数据、换热站循环泵运行状态等情况。他指出，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充分发挥智慧供热管理平台作用，动态调控供水温度、压力和流量，确保及时升温，如期供热。今年，国能宁夏供热有限公司启动绿源小区庭院管网及居民分户改造工程，有效解决原有供热管道腐蚀老化难题。赵旭辉督导庭院管网改造情况，指出要结合城市更新、六张网建设等政策机遇，持续一体推进老旧供热管网排查与改造升级，补齐功能短板，提升城市品质。来到新世纪花园供热中心，赵旭辉详细了解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锅炉机组更新改造等情况，指出要巩固整改成效，强化热电联产常输热源建设，深挖工业余热潜力，统筹做好生态环保与供热保障。赵旭辉强调，当前已进入冬季供热准备关键期，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事关千家万户群众冷暖，要全力以赴做好准备工作，统筹安排调度，加强协同联动，抓实热源保障、管网检修、智慧调度、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确保安全稳定运行。要持续优化完善供热体系，以热源清洁化、管网安全化、调控智慧化、用热节能化为方向，加快构建热源充足、安全韧性、绿色低碳、智慧高效、群众满意的现代化供热保障体系。要用心用情提高服务水平，持续开展访民问暖行动，畅通诉求沟通渠道，落实接诉即办机制，解决好实际问题，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赵旭辉还沿途随机检查宁安大街桥梁更新改造工程，要求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倒排工期加快推进，最大限度降低对群众出行影响，确保按期竣工，顺利投用。市领导党城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10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陶少华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22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及自治区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安排部署近期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持续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银川。会议指出，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重大政治任务和民心工程，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站位，坚持问题导向， 紧盯群众急难筹判，精准施策，有力有效整改落实。要突出标本兼治，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对问题即知即改，并健全长效机制，确保问题改彻底不反弹。会议指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是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持科学普查、依法普查，扎实开展摸底清查、入户登记等工作，用好现代技术手段，从严把控数据质量，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普查任务。会议指出，推行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好支撑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要结合民生实心实事办理，强化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养老等方面基本公共服务，着力解决常住居民急难筹判。要科学有序、因地制宜推进各项举措，加
0: 兴庆民警一天两起就
2: 职事冲刺年度目标任务等工作，审议了有关文件。会前开展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导学解读。
0: 连日来，05临港产业园铁路专用线蒙牛支线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高标准推进工程建设，全力冲刺节点目标，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12.74 亿元，线路全长16公里，设计年货运量800万吨，目前项目桩基施工已完成超九成，道岔、钢轨全

全部生产到位，工程建设全面进入冲刺阶段。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货运网络，有效提升效率，为地方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同时，项目将推动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优化区域运输结构，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秋高气爽，景色宜人，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公园休闲赏景。游玩放松的同时，意外也可能悄然而至。近日，兴庆区公安分局解放西街派出所一日之内连接处置两起群众求助警情，在中山公园先后救助崴脚老人，找回走失孩童，用暖心行动守护游园群众安全。要不

0: 马上，好了。
1: 这段温情的对话发生在辖区一处老旧小区，画面中的民警俯身稳稳背起老人，一步一步从一楼徒步登上四楼，平安将老人送回家。这份暖心帮扶的缘起就在银川中山公园。当天，这名七旬老人约好友一同到中山公园赏秋散心，行走途中老人打算前往亭子歇脚，结果脚踝不慎崴伤。兴庆区公安分局解放西街派出所辅警刘自龙：
2: 上的时候说没有抓稳，把脚崴了，崴了之后老人家说是确实走不动，就报警。
1: 民警赶到现场查看伤情，第一时间建议老人前往医院检查诊治，可老人却执意不肯就医。经民警询问才得知，老人独自居住，子女都在外地工作，不想因为受伤打扰到孩子，打算回家静养观察。考虑到老人行动不便，居住小区又没有电梯，民警当即决定背起老人上楼，于是就有了视频里和音频里暖心的一幕。就在同一天，派出所又接到紧急求助，一名家长报警称孩子在中山公园游玩时走失。兴庆区公安分局解放西街派出所辅警刘自龙：
2: 有一个家长报警说是五岁大的孩子找不到了，因为说是当时带着小孩子，另外一个应该是两岁多的孩子去卫生间，然后转头出来就是大儿子就找不到了。
1: 接到警情，民警立刻开展搜寻工作，一边安抚焦急的家长，仔细询问孩子外貌衣着特征，一边调取公园周边监控视频，沿着游园步道分头排查。经过半小时不间断寻找，民警顺利找到走失的小男孩，平安交还到家长手中。兴庆区公安分局解放西街派出所辅警刘自龙：
2: 在游玩过程中注意脚下，攀爬过程中注意站稳扶好，避免受伤。请携带小朋友前往公园赏景的过程中，注意看顾好自己的小朋友。
1: 秋景宜人，游园勿忘安全。提醒大家逛公园时留意脚下，上下台阶谨防摔倒。带孩子出游务必看好小朋友，不要让孩子脱离视线。如遇受伤、走失等紧急情况，请拨打110求助。
3: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

0: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1: 岁宝家居专注睡眠52年，岁宝家居主营各类软床、床垫、沙发等产品，畅销中国50余年，已成为行业标杆。健康睡眠从岁宝床垫开始。地址：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
2: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家风是什么？好家训是什么？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的宁夏干妈王菊如，十多年照顾12位远离家乡求学的大学生。他说，
4: 我家的家风家训就是我常给孩子们讲的，诚信、正直、善良、宽厚，要懂得感恩，孝敬长辈，手足要相亲相爱。
2: 最美银川。

患有身材矮小症的妈妈房旭，一边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一边养育年幼的孩子，母子在相互扶持中早已把家风家训

0: 市与陕西西安警方紧密联动，快速处置，成功精准拦截并追回辖区群众王女士被骗资金50000元。那么王女士是如何被骗，又给其他群众带来哪些警示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1: 这是啥钱？你这骗的钱是？
2: 对。
1: 你看啊，现在公安机关依法对您进行反方，请给一下这个钱，给您数一下啊。
0: 据民警介绍，市民王女士在日常上网过程中偶然看到所谓高收益刷单兼职信息，被对方零风险高回报的虚假宣传所诱惑。在诈骗分子的一步步诱导下，王女士按照对方要求下载了未经认证的陌生链接，参与所谓线上投资刷单。初期诈骗分子通过小额返利的方式获取王女士信任，逐步打消其防备心理。兴庆区公安分局胜利街派出所副所长梁道博，
3: 在对方的诱导下，通过邮寄的方式将50000元现金邮寄至西安。
0: 待王女士完全轻信骗局后，诈骗分子又编造任务冻结、需要补单等各类虚假理由，不断诱导王女士投入更多资金，最终要求王女士通过邮寄现金的方式交付50000元所谓保证金。所幸该笔涉案资金线索被西安警方在工作中及时发现，成功拦截，避免了群众财产受损。兴庆区公安分局胜利街派出所副所长梁道博，
3: 我们接到线索以后高度重视，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对接分局的反诈中心，我们畅通协作渠道，核实涉案信息，梳理。

0: 有分量的，一个是德国柏林的，一个是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个是英国品春客杂志的。那么品春客杂志也给出了96分的高分，就展示了这款酒的硬实力。它是在我们白葡萄酒基础上萃取了一些茶叶的风味，有茉莉花茶、安吉白茶。那么这款酒也受到了这次来参会的外国友人的这个喜欢，因为这是一种独特的中国风味的表达方式，我们把茶和酒结合在一起。这款酒我们今年特别火爆的一个创新的产品叫做原石咖，那么它是通过白葡萄酒和白兰地的调配冷萃了咖啡的风味，喝起来有冰美式和甜酒的感觉。
1: 支架酒庄的话主要是突出了它的一些香味是比较浓郁的，然后层次感也比较复杂，入口的话会更加的适中，比较圆润，比较细腻这样子。
2: 一般来讲呢，我们都讲究的是红酒搭配红肉，白酒搭配白肉，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只要选酒可以更加的愉悦自己的身心，选择自己喜欢的酒就可以。
3: 酒选好了，第二个问题来了，一瓶酒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带上这个设备啊，走进酒庄看看。哎，带上这个呢，能看到成片的藤蔓，还有远处的贺兰山。那我们接着往进走啊，哎，能看到这个地窖，能看到一瓶酒的这个酿造的过程。
4: 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它的整体香气果香味很重，然后它由于这个分土嘛，它的这个日光照常，然后它的酒精感也比较强，也是就是很有特色的吧。
5: 产区这么好，就是葡萄又这么好，酿出来的酒也特别好。我们经常喝。
6: 这两年，贺兰山东路的品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了，和我们自己的品牌，就是贺兰山东路的酒更有自豪感吧。
3: 逛一圈下来呀，感觉博览会把懂酒这件事儿的门槛降下来了，不需要你是专家，来这里尝一尝、逛一逛，就能感受到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魅力。
7: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9: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0: 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2: 新闻一字抵达，信息伴你同行，
3: 在一声声问候中迎接银川每一天。嗨，早安银川。
4: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收听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送出的早安银川，我是侯如。天气转凉，距离开始供暖呢进入了倒计时。那么在此期间，哪些供暖需要大家重视，一些百姓关注的点如何解答呢？那么本期的银川备暖季供暖第一线，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各供热公司的备战情况。
5: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五里一居换热站。那这座换热站的总供热面积啊是21.34万平方米，共有热用户呀2894户。大家看呢，我旁边这个正在运行的设备啊，就是循环泵，也是换热站的心脏。那它的作用呢，是把被换热器加热后的二次网循环水啊，源源不断的去输送到居民家中，再回收进行重新加热，形成一个闭环的循环。那除了循环泵呢，现在换热站里的一些核心的供暖设备，比如像这个补水泵啊、板式换热器啊等等啊，都已经开始冷态运行了起来。这呢，也是供暖前必须要做的准备工作。
6: 赵站是今日启动冷态运行。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们更换了该站的循环泵、换热器，以保障用户的供热效果。另外，我们也是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配备专职巡检抢修队伍，保持抢修通讯全天候畅通。接到故障工单后，迅速到场处置。
5: 在我身旁的大屏上呢，大家能够看到啊，咱们宁夏电投热有限公司供热一期、二期的管网注水工作呢，目前是已经完成了。那管网呢，已经顺利进入了联合冷态运行阶段，目前啊，整体运行是比较平稳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主管网冷态循环的流量呢，目前是达到了4500吨每小时左右啊，这就代表着一次管网呢正在运行。那各类有管网设施，包括像补水泵等一些关键的设备呢，运行状态呢是良好的。而且我们了解到啊，目前该公司辖区内

0: 我剩下的我找谁追责，我起码知道找谁，现在是不知道。你收费你得给我们直接为我们服务，保证我们的财产不受到损失。起码有个监控，有个巡查，巡查不说了，有个监控，我们出了事我知道谁破坏了我的财产，那这停车费不是白交的呀。
1: 大概是去年的五月份吧，有一天下来发现被划了。被划了以后我就跟我家老公说，然后他就去找门卫那个孙师傅。然后当时孙师傅就也没有吭声，然后没有吭声，我说这没有监控，我们没有办法去查到底是谁。你能不能作为一个合法合理的一个物业来管理我们这个小区？对，交给孙师傅，然后他给我们开收据，那个票。
2: 哦，这个是这个孙师傅开的。
0: 孙师傅
1: 对，这个孙师傅给开的。
3: 物业上。
1: 你看他这
3: 算物业上的呀。
1: 解放西街街道办事处，就是还是我们原来的这个社区的章。
4: 记者走访兴庆区湖滨二巷东区小区时，居民表示，目前困扰他们的是小区监控设备全部损坏，长期停用，多名业主车辆先后出现被划伤、剐蹭情况，由于没有监控取证，事故无法溯源。

0: 内的，所以章也是四月份才刻出来的章。我们当时没有章子嘛，那你是不是可以没章？我们当时跟社区里面、云浮社区里面商量了以后，下去盖他们的章，我们收费，就是这样子。我当时盖了十本，就是截止到今年应该是七月份之前就用完了，现在就是工区里面用的全是这样的章。
1: 下一步呢，他会向银川奥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申请，看能否重新布线安装停车监控。随后记者前往银湖社区进一步了解情况。兴庆区解放西街街道银湖社区副主任金晶：
2: 目前咱们这个二巷东区呢都是已经交给这个奥园物业，然后他们现在是属于没有收物业费，但是呢问居民收着这个停车费，一个月是80元，用于给这个东区那个清扫员和这个蒙房的这个师傅发工资。从2019年是签了一个跟社区签了一个委托的协议，然后是2020年开始接管的咱们这个东区。我们就是先跟那个奥园的这个法人，我们先还有律师，还有包括我们街道物业办的一起商谈一下这个后续的管理问题，包括咱们小区的监控呀，然后还有这个保安保洁这些后续的问题。如果到时候就是这边他们要是奥园不管的话，我们后续就是做意见征求，然后引进物业。这就是在他们2019年要接管这个小区的时候，因为还没有那个物业，也没有成立，也没有这个物业的章，他们只有一个财务的章，没有这个收费的章，所以就是由这个社区的当时来是前任的书记，然后就是盖了社区的章，因为用于他们收费，如果没有章的话他们也不便于管理和收费。后面呢就是有居民就是投诉，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情况了，然后呢这边也去跟那个奥园对接了，然后把那个没有用完的收据我们社区都是已经收回来并且销毁了。收据收回来之后，现在他们这个收据上加盖的呢就是奥园的章，也有这个合法的手续来给居民服务。
1: 一边是正常收取停车费用，一边是监控缺失，服务不到位，

0: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新闻一字抵达，信息伴你同行。
2: 在一声声问候中，迎接银川每一天。嗨，早安银川。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送出的早安银川，我是侯如。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洪胜说交通。近日，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金凤区一大队接到报警，两辆外卖电动车在 CC Park 东门口的非机动车道内迎面发生碰撞，现场有人受轻伤。像这种迎面碰撞的交通事故，大概率是有一辆电动车存在逆行的违法行为。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去了解。
4: 我说有生命危险没有？哦，你在这坐着呢，我看着我还以为伤得很严重了。啊，胳膊疼，咋回事？撞了？
5: 那边逆行过来。
4: 哦，
5: 然后他是顺行。
4: 哦，那你看逆行，你还说的这么轻描淡写，这还了得呢？你是逆行？
5: 对。
4: 人家是正常行驶，你就把人家撞了？
5: 没有。
4: 那咋的？
5: 我都站到那儿了，他直直的。
4: 那你站到那也不对呀，那就不是你站的地方呀。
5: 逆行就错了。
4: 可对呀。
5: 嗯。
4: 啊？
5: 撞的时候都没站
4: 了。哦。
5: 那边有人。
4: 不是你关键你逆行，你让人家你让人家往哪走的关键问题，你把路都占住了，你让别人咋走呢？对不对？
5: 这边还有学生过来。
4: 啊，对，那人家还有学生呢，你听。你是着急的，为啥要逆行这个？
5: 我是
4: 啊。
5: 从那块过来，因为我接了一单。
4: 那你接一单从对面这不过去也能过去啊？
5: 然后因为中午赶时间，所以
4: 不。据我所知，你从里面也能走吗？
5: 中午这块不是堵车吗？进也进不去。
4: 堵车，这应该是他的，这个应该是你的是吧？
5: 对。
4: 你看你逆行过来，你看撞的多厉害，你看好好点。这个全碎了，我们市民都在说，最主要的就是咱们的外卖小伙，就是我们的外卖员同志，经常性的就是这种逆行呀、啊，在道路上就这种违法的行为，所以市民朋友们对这个也是确实非常的生气，你知道吗？你今天你也自己也感受到了，好，你这逆行，你万一把那小伙子撞的人要命没了，你咋办呀？啊？你说你跑多少单才够赔啊？啊？
5: 逆行就是错了。
4: 以后呢？
5: 以后再也不逆行。
4: 告诉你自己的其他的一些外卖小哥，你的同事，以后怎么做？让他们怎么做？
5: 坚决不逆行。
4: 嗯。
5: 安全交通从我做起。
4: 啊，就不要把它变成一句口号，落实在平时，知道吧？
5: 明白。
4: 要不然今天这事不就找上了？那个面都是送的单。给别客户说了吗？
5: 说了。
4: 谁？说了啊。手上皮划掉了一块。
5: 对。
4: 再不敢这样，听明白吗？
6: 回头把这个来逆行罚单。
4: 啊，就逆行对你处罚，知道吧？
5: 对。
4: 还是刚，你必须得认呀。但是好的一点，要该表扬的表扬。你们两个都把头盔都戴上着呢，就关键时候起到作用了。
5: 安全的。
4: 把这个耳机把它拿掉。知道吧，好好的耳朵听着外面的声音，眼睛看着正确的路，道路走，他就确保安全了，好吧。
2: 骑非机动车逆行看似能节省时间少走路，实则是埋下了交通安全隐患。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不论有多着急的事情，都不要为了赶时间去违反交通法规。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仅耽误了事情，还可能给自己和他人造成伤害。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早安银川的全部内容，稍后请您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广东浩博瓷砖强势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味。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